大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

坐落于乌兰察布什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 31.6 万，现有常住人口 16.78 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松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两大 4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地道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 2.5 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三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论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置二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置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

0: 争取的时间得三遍，再删掉两次前奏。
1: 这首歌并没有现成的军乐总谱，总指挥只能根据当时军乐团有的乐器，用最简单的八度和声进行配器，然后反复测算演奏时长，确保与国旗升顶的瞬间分秒不差。
0: 让大家抄了先熟悉着，你是起头的，记住一定要吹出气势来。
2: 大家赶紧来抄，时间紧急，时间紧急，
1: 时间紧急。总指挥编配总谱的过程中，负责不同乐器的团员就得抄写各自的分谱。
3: 怎么办？我们能练好吗？
4: 什么？
1: 明天不就要上场
3: 了？一首曲子我就得练一个月。
1: 他们花了两个月的时间练习其他备选曲目，现在面对一首只有半天合练时间的曲子，焦虑的情绪瞬间在营地蔓延。但就在这时，
5: 望王，国徽的诞生比国旗和国歌要晚一些。1949年征集国徽图案时，收到的来稿较少，且不尽如人意。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国徽拟在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之后再行决定。最终，清华大学营建系由梁思成、林徽因主持的设计小组承担了这项任务。梁思成和林徽因认真分析了征集来的资料，认为国徽是一个国家的标志，应体现一个民族的历史，一个国家的意志，要有中国的特征，也要庄严富丽。他们不顾病弱的身体，与建设小组成员一起投入其中。1950年6月23日，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在毛泽东主席提议下，全体代表起立，以鼓掌的方式通过了由梁思成、林徽因主持设计的国徽图案。国徽的内容为国旗、天安门、齿轮和麦穗，象征中国人民自五四运动以来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直到新中国诞生的伟大历程。从1949年到今天，77年过去了，那面在天安门广场升起的五星红旗，如今已飘扬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今天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在2025年达到140.19万亿元，首次跃上140万亿元新台阶，全年增长5.0%。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超过3.9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研发投入强度首次超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平均水平。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机器人、量子科技等研发应用走在世界前列。芯片自主研发取得新突破。天问二号开启追星之旅。北斗规模应用全面拓展，首艘国产电磁弹射型航母福建舰正式入列，新能源汽车年产量超过1600万辆，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9.4%，曾经飞机不够要飞两遍的窘迫已经永远成为了历史的注脚。朋友，当你听完这些，或许会觉得77年好像很遥远，但我想告诉你，77年前站在天安门广场上仰望国旗的那些人，许多人还健在，他们和我们一样，也会在深夜里失眠，也会在清晨醒来时想起远方的亲人，区别只在于他们曾在一个国家最脆弱的时刻选择了相信，相信这个国家值得为之奋斗，相信明天会比今天更好。正是千千万万个这样的相信，汇聚成了今天这条奔涌向前的河流。今天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许下的是这样一份心愿，愿每一个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都能被这个时代温柔以待，愿我们的孩子不必再经历先辈曾经历过的苦难。

愿这个国家不仅以实力赢得尊重，更以文明赢得敬意。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是一条清晰的路线图，也是一份需要你我共同作答的考卷。77年前的那个下午，当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上升起的时候，广场上的人哭了。今天当我们看着这面旗帜在风中猎猎作响，我想说的是，山河无恙，烟火寻常，这盛世如你所愿，这未来由我们书写。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新河县从正黄旗境内西出之由来。察哈尔正黄旗，早在皇太极登基称帝之前，皇太极就于1635年收复了漠南蒙古全部，东起鄂霍慈克海、日本海，西至青海湖，南缘长城，北抵喀尔喀蒙古，其地域以晋为所有。清康熙十四年，察哈尔布尔尼亲王叛清失败，清廷将察哈尔蒙古重新安置在宣府大同边外，察哈尔蒙古正黄旗被安置在威宁故地，其地域东起今河北省上伊县中西部，东南与河北省淮安县相接，南与山西省天镇县、阳高县隔墙相连，西南至丰镇市东北部，西至察右前旗中部，北与西蒙镶黄旗相连。境内除察哈尔正黄旗牧场外，还有太普寺、善马群一处。善马群于康熙九年（1670年）至，东起哈坛和硕（今新河县南部），西至阿鲁十八尔台（今丰镇市聚宝庄乡十八台）。太普寺马群一般以400匹为一小群，设有牧长、牧父，由牧丁处养，统辖总管一人，总管两人，议长四人，协领十人，副协领十二人，管理左右翼牧丁。每隔三年由太普寺满卿与满少卿前往检阅一次，并报兵部查核。内务府羊群一处，太普寺牛群一处，此外还有驿道的台站地、寺庙、喇嘛庙地。清廷将察哈尔蒙古编为十二旗群后，剥夺察哈尔蒙古的杂萨克制。杂萨克即旗主，由蒙古世袭王公任，境内土地不完全归国家所有，世袭王公有一半的所有权，实行总管制，其内设总管、副总管、参领、副参领、左领、审理员、比贴士等官员，均为京师委派或部落推举产生，境内土地归国家所有，行政、军事、司法等事一切听从简命大臣察哈尔都统裁决。简单讲，察哈尔十二旗群由中央直辖，
境内各级官员的职责

则是管理骑兵，防守边关，遇有战争则开赴前线作战。正黄旗的兵丁编制为共 18.5 左苏木，每左有护军35名，称为正兵，马甲35名，称为副兵，正副兵共70名，18.5 左共计1295名，其内还设补道官一名，带马甲20名，镇守境内长城各隘口。朝廷还特别规定，旗内牧人不得越境游牧，不准学说汉语，不准与汉人通婚。这样清廷划地为牢，将察哈尔蒙古圈禁在宣大边外200余年。走西口，清代的走西口是指山西、陕西和直隶的百姓通过独石口、张家口、兴平堡、德胜堡、沙湖口、偏关等这些长城关口涌入内蒙古中西部从事农业、手工业、商业活动的移民潮。它发端于康熙王朝中期，乾隆年间的查素旗重修关帝庙碑云：自圣祖仁皇帝与将军费扬古西征厄鲁特噶尔丹，乃昭明出口耕种，悬于规划城市通商，末己耕者商者云集浮凑，规划城已移大都会也。昭明出口耕种六字，说明当时清政府对内蒙古的规划，经呼和浩特地区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或者说规划城地区就是清代的特区，不但允许而且鼓励关内的汉民到此从事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察哈尔右翼的开发较规划城地区晚了近30年的时间。乾隆年间封镇龙王庙重修碑称：如我封川，古所谓沙漠地也，也以牲畜为业。雍正三年，乾隆31年接种招垦，沙漠之地竟成沃壤之区，陈元开厅德斯拓耶。碑文中的封川即清前期的封川卫，地在今新河县境内的高庙子，后迁至今丰镇境内的衙门口村与镇名所合，称丰镇。事实上，早在康熙36年后昭明开发规划城一地时，察哈尔地区原长城一线就有汉民或私出或官许出新平堡、山西天镇边城与今新河县古城井一墙之隔，德胜堡在今山西大同兴荣区丰镇市东南40里处，沿墙而居进行农业生产。介于部分名人私出长城，对其户籍所在地的税费收取、司法等造成不良影响，所以按康熙七年朝廷对山东直隶名人闯关东制定的责令，实行出口汉民要到有关衙署领取印票、寄档验放的制度。具体讲就是，凡允准出口之人必须是年轻力壮之男子，女子绝不允许出口。在原籍地需有一定的不动产，需结婚生子，无违法犯罪记录，凡符合以上条件者方才允准出口。走西口之人出口之前所在官署查明以上信息，然后向走西口之人收取一定费用，官方发给勘合印票。出口时间一般在农历二三月份，自带车辆、牛具、种子及其他生产工具。出口时由口内兵丁验明勘合，然后放行。出口后由八旗蒙古带马甲验明印票放行。
新平堡和德胜堡两个关口，每年春天，三五成群的晋北名人纷纷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4: 5经典之作永远闪耀，也通过这首歌致敬《青春之歌》的作者杨默先生。青春的旅途注定有舍有得，有鲜花更有荆棘，但青春的曼妙在于脚下的路，前方的风景都已由自己做主。谭晶的《人来人往》。

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雷佳为电视剧《声望录》演唱的主题曲《一岁尘土一岁沉浮》。这首歌用麦穗丈量漫长人生为引，展现种地人家对土地的深沉情感。这首歌延续了雷佳在年代剧中的既温暖又和煦、富有张力的演唱风格，极具治愈力量。来自雷佳的《一岁尘土一岁沉浮》。

继续来听黄霄云为热土生长群像剧《生万物》演唱的插曲《给爱人》。黄霄云用清澈而充满故事感的嗓音演绎了这首温柔感十足的插曲，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爱情在平凡岁月中的坚韧与浪漫，既有相守的甜蜜，也有离别的酸楚。这首歌的背景是用钢琴与弦乐的交织层层递进演奏的，仿佛诉说着剧中人物在命运的洪流中依然握紧双手，相信爱情的信念。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1000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苏打绿的 Let's Dream About Love。 这首歌是他们今年巡演中唯一一首全新创作的曲目，具有特殊的意义。歌曲在编曲上融合了古典与现代元素，由德国流行交响乐团现场演奏，前奏以弦乐开场，营造出如梦幻般的氛围。吴青峰表示，这首歌带给他了眼泪，也带给他希望，可能是爱，也可能是梦。来自苏打绿 Let's Dream About Love。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时代少年团的现场版《侠》，作为时代少年团 EP《乌托邦三侠》的主题曲，堪称新国风音乐的典范之作。清脆悠扬的音符瞬间勾勒出一幅充满古韵的武侠江湖画卷，这种古典与现代的完美结合，不仅展现了时代少年团对传统音乐的尊重与传承，更展现了他们勇于创

0: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每周一歌，
2: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推广歌曲《勿忘》，歌词聚焦铭记历史、珍视和平、传递民族精神，山河记得、时光记得那些长进土壤的故事，那些被山河带走的过往，我们从未忘记。黄子弘凡，《勿忘》。
3: 风在问厚厚的墙，那道裂痕藏着不肯低头的倔强。

0: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白雪歌，宋·武判官归京。唐·岑参。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衾薄。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中军置酒应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动不翻。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此诗是一首咏雪送人之作。唐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岑参再度出塞，充任安西北庭节度使，封长秦的判官。吴某或及其前任，为送他归京，写下此诗。

0: 首送别诗从塞外冰天雪地的绮丽风光着笔，通过特殊的环境背景的描绘，衬托出离别之情，不落旧套，另创新境，使送别与咏雪融为一体。全诗用了四个雪字，却不嫌其重复，因为它层层递进，随着整个送别的行程不断变换着白雪画面，化景为情，慷慨悲壮，浑然雄劲。全诗殷勤配合几家，当得有声画的称誉。诗意旅游，轮台，维吾尔语雕鹰之意。唐代文人曾参的诗作中明确标有轮台一词的至少有16首。现在的轮台县地处新疆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西部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北缘，是古西域都护府所在地，314国道、南疆铁路、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与县境相连，距库尔勒187公里，直线距乌鲁木齐360公里。轮台县旅游景点有塔里木胡杨公园、三龙沙雅丹、草湖、拉伊苏风穗遗址等，身临其境，千古烽烟望轮台，胡人巴。诗人为轮台赋千古绝唱，轮台为诗人留万世英名。细品古人诗作，曾参的《轮台东门送君去》与陆游的《上思魏国戍轮台》中的轮台意指一处吗？如果不是，又各有何意？这些疑问不仅让人对那个年代的军人肃然起敬，更对诗中轮台这一地名深究起来。据观察，目前轮台这一地名主要分布在新疆境内，在新疆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有名为轮台的县，而在乌鲁木齐市南郊乌拉伯水库旁还有一个唐代轮台城，这正是曾参诗作中所指之处。历经400多年后，到了南宋时，陆游诗中的轮台已被用来泛指边疆。红色靶场，乌拉伯。为了追寻岁月的记忆，记者驱车行驶10几公里，来到乌拉伯水库，远远眺望，在碧波荡漾、水鸟嬉戏的水库南岸，发现被当地人称为乌拉伯古城的轮台城。乌拉伯一词原为蒙古语乌兰拜的音译，意
1: 还能保护皮肤不受光刺激，活络血脉。另外，在使用浴霸时，眼睛不要直接对着浴霸灯，尽量减少视线与灯泡的接触，消毒柜臭氧刺激呼吸道。消毒柜在工作时普遍采用紫外线或臭氧杀菌，人体吸入过量臭氧会严重刺激呼吸道，造成咽喉肿痛、胸闷咳嗽，引起支气管炎和肺气肿。臭氧还会造成人的神经中毒，头晕头痛，视力下降，记忆力减退。臭氧还能破坏人体皮肤中的维生素E，致使皮肤起皱，出现黑斑。因此，在使用臭氧消毒柜时，在其工作期间，切不可打开柜门，以免发生臭氧泄漏。工作完成后，最好在20分钟以后再打开柜门。护眼灯未必真护眼，护眼灯比过去的日光灯来说确有一定的好处，但它绝不像广告中所说的无频闪。护眼灯发出来的光仍然是不连续的一亮一灭的光，只是闪频的次数很高，人眼不能分辨，所以感觉跟没有闪频一样。有的护眼灯的光反而过亮，这对眼睛极为不利，长时间在这种护眼灯下看书同样会疲劳。无论是灯光过亮或过暗，对眼睛会造成损害，会导致视觉疲劳，从而使近视加深。同时，光的频闪也会对眼睛有不良影响。专家建议选用传统的白炽灯比较好，白炽灯是黄色的光，比较柔和，又因为没有交流电的干扰，所以光线比较稳定，有利于保

0: 护眼睛。食虫草反而容易招蚊虫。食虫草虽然可以捕食蚊虫，但是由于它分泌特殊的气味，反而会招引蚊虫。作为捕食的一种手段，这些植物通常会散发一种特殊的气味，引起小虫、蚊虫上门。取食时，叶片就会合拢，将其吃掉。这些植物虽然能够捕食蚊虫，但其能力并不强大，因此不应把它用来作为家庭灭蚊的主要方式。
1: 为什么冲马桶时要盖盖子？哪些火灾不能用水扑灭？室内温度多高最合适？
0: 是说，只要空气中有 4% 到 5% 的这些可燃气体，并遇到小于70毫安的电流，就可以引起燃烧。何况40瓦的电灯开关触点的电火花能量就能达到182毫安，因此与空气混合达到一定浓度的煤气极易被电灯开关的触电火花引爆。鉴于此，在明知煤气泄漏或突然嗅到煤气味时，感到厨房内的煤气正在泄漏时，都不要打开电灯，必须在空气流通后再开闭电灯开关和其他电器设备，不能用水扑灭的火。一、电器。电器着火时，首先要切断电源，选用二氧化碳、干粉等灭火器，或者干沙土等绝缘物体进行灭火。扑救时，人体要与电器设备和电线保持2米以上距离。二、燃料油、油漆。起火时应用泡沫、干粉或1211灭火器或干沙土扑救灭火。三、化学危险物品：硫酸、硝酸、盐酸、碱金属、钾、钠、锂、易燃金属铝粉、镁粉等化学危险品，遇水后极易发生反应或燃烧，应用干沙土或干粉灭火，绝不能用水扑救。室内温度多高最合适？根据人体的生理状况和对外界的反应，18到22度最为适宜。如果室内温度过高，室内空气就会变得干燥，人们的鼻腔和咽喉容易发干、充血、疼痛，有时还会流鼻血。在过高的温度中，人也会变得烦躁，注意力不集中，精确性和协调性变差，反应速度降低等。如果室内外温差过大，人在骤冷骤热的环境下容易伤风感冒。对于老人和患高血压的人而言，室内外温差更不能过大，因为室内温度过高，人体血管舒张，这时突然到了室外，血管猛然收缩，会使老人和高血压病人的大脑血液循环发生障碍，极易诱发中风。如果室内温度过低，久留其中自然容易受凉感冒，而且由于寒冷对机体的刺激，交感神经系统兴奋会增高，体内耳苯酚胺分泌也会增多，从而使人的肢体血管收缩，心率加快，心脏工作负荷增大，耗氧量增多，严重时心肌就会缺血缺氧，引起心绞痛。
1: 生活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时常会被各种琐事困扰，但别担心，下面就分享几个实用的生活小妙招，让你和家人的生活更加便利。
0: 巧用棉花，妙修冰箱密封条。一般冰箱使用2年以上，箱门上的磁性密封条与箱体之间会出现缝隙，致使冷风外漏，降低制冷效果，增加耗电量。如果这种现象出现，又无专业人员维修，那么就可采用棉花填充法，巧妙的修理。具体方法是，首先把一个开着的手电筒放入冰箱，关上箱门，仔细观察箱门四周的密封圈，看有无透光处，如果有，可用洗衣粉把磁性密封圈擦洗干净，把透光处的磁性密封圈扒开，取一些干净棉花填入密封圈的透光部位，棉花数量视透光情况而定，以观盐不透光为宜。最后再用手电筒检验一遍，若还有透光处，可用同样的方法再处理，直到没有透光为止。经此处理后，冰箱保冷效果大大增强，耗电量会明显下降。饮水机加柠檬可去水垢，家里的茶具饮水机用久了，里面会有一层水垢，这时不妨到市场买一个柠檬，去籽后切开放进饮水机或茶具内煮2到3个小时，你会发现里面的水垢变少了，多试几次就会得到满意的效果。巧食有毒塑料袋，用手触摸塑料袋。

0: 袋，手感发黏的则有毒，手感润滑则无毒。用力抖动，声音闷涩的有毒，清脆的则无毒。枕芯至少两年一换，枕头是人们睡眠的必备用品，它又是被褥里污浊气息通过的要道，人们在睡觉时呼出的不纯净气体会大量的渗入枕芯，倘若患有呼吸道、消化道疾病或头部皮肤患有疾病，细菌和病毒不仅会粘附在枕巾及枕套上，还会积留在枕芯内，细菌、病毒、汗液、唾液和皮屑交织在一起，散发出腐臭味，不仅会扰人入眠，还可能导致。
1: 亲爱的听友们，本期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常听生活小妙招，让你成为元气满满的生活小达人。下次节目再见。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4: 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欢迎收听今天的汽车立体声，每天懂点汽车知识，祝你驾车生活更顺畅。当初定120千米 H 的限速是出于什么考虑？不提速是因为道路条件不允许吗？
5: 我们车子的这个码表的这个底速啊，100多的、200多的，现在还有300多码的，没有机会开到过的。那即便是可以开的最快的高速好了，它限速也就是120，这到底是为什么？有没有理由的？那当时定下来120，它是脑门啪一拍，还是苹果砸在头上，还是说它做个科学实验做出来的？点个赞，今天免费的给你讲个明白啊。那首先这个最高限速120，它就是高速的最大设计时速，它有个标准就挂在那边的啊。那关于这个120的数字是怎么来的，就要从修建高速这个事情开始说起了啊。上个世纪70年代的时候啊，我们国内的道路情况其实相当差的，像广州到佛山、南京到六合、上海到嘉定，哎，距离不到20公里，开车要将近1个小时。那正好当时日本在发展高速公路，哎，那时呢我们自己也没经验，那就去找他们参考答案，参考参考，借鉴，致敬自己嘛啊。于是呢1975年，交通部组织考察团呢去了日本，参观了这个日本的高速公路，大家第一次对高速有了个概念。哎，当时日本高速的最大设计时速呢就是120公里每小时，而且不只是日本啊，当时美国和欧洲高速的最大设计时速呢，也基本上都是在100到130之间。哎，你比如说这篇论文提到的啊，1972年，美国洲际公路的设计时速呢是113公里每小时啊，就是70英里每小时啊，少部分高速设计时速呢是128.7公里每小时，80英里每小时啊。那有了这些参考答案，那么1981年发布的第一版公路工程技术标准中啊，就明确了这个高速公路的设计最高时速呢就是120公里每小时了。到现在40多年过去了，这个标准就一直没变过啊。那之所以不用变，其实也有多方面的考虑的啊。首先120这个标准从世界范围来看现在也是不算低的，从这张图上你可以看到的啊，就算是在欧洲大部分国家的高速限速也就110到130嘛，只有4个国家限速有超过130啊。换句话说，我们国家的限速标准其实是属于中间那一档啊。那感觉高速通行效率不高啊，其实是因为慢车太多了，不是路太慢啊。那很多朋友讲来，那限速120可以理解，但是最最最左边那条道开80的人，你在高速上遇到过没有？很难受的。那么从理性的角度来看啊，你限速120也是为了保证安全。那我们开车的过程中主要依靠的是动势力，那么动势力是会随着车速的增加而下降的。这篇论文里面就讲到啊，32岁以上的驾驶员车速超过120的时候啊，动势力会下降到 0.6 以下。换句话说啊，正常视力的普通人在这个车速过快的时候啊，就已经变成类似近视眼的那个状态了，对车速及周围状况的判断能力啊是急速下降的，事故率啊也是会大大增加的啊。那至于很多朋友说的不能提速是因为咱们的这个道路条件达不到，这个话说的就有点绝对了啊。哎，因为不少高速在建的时候本身的技术标准啊是留着余量的，设计时速120不代表我们的最高车速就只能跑到120。你好比 你那个铁路高铁的那个设计时速和实际运营时候的时速，以及能跑到的最快最快的那个时速，其实也是不同的，一般都是会预留一点余量啊。你比如说这篇论文里面啊，就分析了京港澳高速啊河北段的一些指标啊，你比如说原曲线半径、视距、制动距离、交通量等等啊，从技术要求上面来说啊，是完全可以满足提升到130公里每小时的。所以说只要道路条件允许，技术上来说啊，它其实并不是限制提速的主要因素啊。那还有朋友说啊，现在高速限速也是放宽了，只要不超过144就不会被扣分了，那这个是不是也算是政策上的变相提速啊？是不是真不扣分了？而罚款到底要不要交的，或者说对我自己来说利弊如何去看这个事情？
4: 随着汽车技术的不断发展，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新车不再纯粹以燃油为动力，而是选择了混动或者电动，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5: 以前都说自吸很香，能买自吸不买涡轮，现在这种话是不是有点过时了？厂家纯粹的燃油车都不太出了，混动的新车倒是越来越多了，啥情况？纯油车到底还香不香了？点个赞，我们来说，我们来一起讨论啊。那首先呢，对厂家来说，因为有排放法规这么敲在头上，造成这个混动车其实对他们还更好一点呢。那根据双积分管理办法规定啊，生产高油耗的油车呢是会有负积分的，那么生产省油的混动车电车它会得到正积分，那干脆就多搞点混动车嘛，多拿点正积分啊。一方面可以抵扣纯油车的负积分，另一方面自己多出来的正积分顺便还能卖点给别的厂家赚点外快啊。如果在规定时间内负积分没有清零，厂家是会被处罚的，你比如说啊，不让你申报了，不让你生产高油耗的这种车型了，直接不让你干，哎，法拉利、兰博基尼这种牌子那肯定就是要多买积分了啊。那如果我这个厂本来就是造家用车的，我把走量车它改成了混动的，那至少是不用问别人去买积分，对吧？那换个角度啊，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的话，混动车现在也的确比油车的优势啊越来越明显了，更多了啊。那市面上大家都在搞混动蓝，本身价格也是卷得非常的低的，有的混动和油车都一个价格了，你别说998，现在888都来了啊。而且插电混动车型啊，哎，还能免购置税。那更重要的呢，混动车的体验很多地方啊也比纯油车是要好上不少的。最明显的一点嘛，那当然就是省油啊。那销量靠前的 A 级车来比一下好了，朗逸、速腾、轩逸基本上百公里油耗6.5到7个左右啊，已经算比较省油了。但是和比亚迪的这种秦的混动，百公里4.8升这么比的话，也是直接差2升，是吧？轩逸来说好了，它是有两个版本的，纯油版本平均百公里油耗6.8升，重了150公斤的混动版本平均百公里油耗只要5升，哎，自己都比自己省了1.8升了啊。然后呢，市区代步混动车呢，低速起步它可以用电机嘛，那开起来明显是更轻快更平顺的，发动机没启动的话呢也是比较安静的，尤其是堵车啊，油车发动机一直是怠速，要是再盖个空调啊，那真的是心疼到啊。那混动车空调用电也是可以的，如果电池大点的这种混动车，你下班开到家发动机不启动也不是说不可能啊，那就算是上高速，很多混动车的这种发动机啊也是可以直接驱动这个车子的，油耗真的不会太高。所以总的来讲，现在这种比较新的混动系统相比于之前的油车，家用的体验啊的确是好很多，成本也是更低一些啊。那是不是干脆所有人都去买混动好了？你听说起来不都很厉害吗？啊，是不是？也不能这么说啊，现在各种油车不是说马上就退市了、消失了、不卖了，那只是优惠比以前大多了啊。你要是喜欢油车的，现在真的算得上是抄底，我反正觉得比抄底买其他东西要划算一点啊。那么从评论区来看啊，很多朋友选择油车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声浪迷人啊，是不是？我就是喜欢油车那种换挡的感觉，混动车用电是好，但就是有人他不喜欢电机的那个蚊子叫，嗯，就不喜欢那个东西的啊。这有时候听得那我脑壳疼，是不是？我就是喜欢原来那个轰隆轰隆的那个快感，是吧？那第二个的话呢，很多朋友啊担心这个混动车修起来贵，两套系统，那么是不是两份维修费啊？再带个电池，以后维修保养，有可能，你 4S 店去嘛太贵，不去 4S 店嘛人家说不会修，哎，这个很麻烦。那三包法呢是有8年12万公里的质保的，但是出了质保期之后呢，那就要等时间来验证了，现在头一口水吃到的人不多啊，是吧？
4: 试驾的时候把车子撞了，即使签订的试驾协议里面要求全额赔偿，实际中也可能不需要承担那么地多。
5: 车子可是不便宜的，买之前最好是试驾一下，那么开的时候不小心油门刹车踩错了，骑到别的车子上面去了，4S 店说这修修要个7-8万，这个钱你得付。 哎，是不是真的就得我们自己掏车子，还不能拿回家啊？首先啊，我们试驾前一般都会签一个试驾协议的。那有些店的试驾协议里面啊，它会有这么一条写在那边的啊，试驾造成的一切损失将由本人全部承担。哎，其实这样的条款一般是没有用的。深圳罗湖区人民法院啊，2014年就审理过这样一个关于试驾的交通事故案件的，法院。

0: 这么判啊，这市价协议当中，市价造成的一切损失由驾驶者赔偿这个条款，免除了销售商的责任，同时损害了市价者的权利，是无效条款。4S 店仍然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啊。所以如果运气不好或者操作失误，真的出事故了，你也不要太慌，不是说协议怎么签，我们就必须要怎么来。那小小的磕碰嘛，做一下钣金油漆那种啊，你好好和店里协商一下，一般几百块钱也搞定了啊，说不定你订个车，人家说啊，这钱不就算了，是不是啊？那如果磕碰确实是比较严重，或者说牵扯到别的车子了啊，那也是可以找保险公司的，试驾车都是买了保险的，最差嘛交钱险总归是有的了，是吧？实在不够赔的话，再根据过错比例来承担就可以了啊。哎，不要觉得啊，我们开的车子，那责任当然就是我们的了，那身边坐着的这个试驾专员他是干什么呢？哎，像是没有和我们充分说明试驾车的性能，没有制止驾驶者的危险行为，或者说安排的试驾场地线路不合理等等等等，他们都是有一定责任的啊。举个例子啊，现在很多试驾专员会让我们体验什么驾驶辅助啊、自动泊车，甚至是弹射模式啊，他都没和我们解释清楚就让我们用，就只问我们爽不爽啊，那出了事故就不一定是我们的问题或者是全责啊。还是刚才那个2014年的那个案子啊，法院判决有写到的，试驾人要服从陪驾人员的指挥。哎，那么销售商在一定程度上同样控制了机动车，并且销售商通过试驾为其带来商业利益，试驾人、销售商均为试驾活动的受益方，故均为责任承担的主体。哎，所以啊，碰到车损比较贵的情况，肯定是可以让 4S 店走保险的啊。那我们最多赔个第二年保险上涨的那个费用以及一定的折旧费，那也就可以了啊。你比如说什么前保险杠啊、大灯、引擎盖都要换，哎，那就让 4S 店走车损险。第二年比如保费上涨了1500块钱，那这1500块钱我们出嘛，那毕竟也是我们撞的车子。1000块钱折旧钱，这好了，你总没话说了吧？还有像什么轮胎啊、轮毂，你稍微蹭到一下，一般来说人家为了做生意也是不会让你赔的，或者说是赔到自己要上新闻啊。那 4S 店毕竟他开门做生意要卖车子的嘛，弄得大家都不舒服，这个其实也是得不偿失的，对吧？啊，赔了夫人又折兵了。但是呢，有些 4S 店啊，他这个可能啊，他就是一根筋的了，他想借题发挥了，狮子大开口了，动不动好几千折旧费、上万的都来了，只要出了事故，只要赔车价的10%的折旧费，等等等等都有。这有点得理不饶人的这种感觉，而且他还不在理。那折旧费这个东西，即使是 4S 店真的起诉我们了，法院他还不一定支持嘞。最高人民法院有相关解释的啊，目前尚不具备完全支持贬值损失的客观条件。所以说你碰到折旧费，如果店里面态度很好啊，高兴给我们走保险，那给一点嘛，那也说得过去啊。那如果想趁机这么榔头敲一下，就解决他们的业绩不够的问题，动不动大几千上万的话，没什么好妥协，你去法院你都不一定赢啊。
1: 轮胎养护、涡轮养护、清积碳、清洗节气门，这些保养项目又贵又没用，真的没必要做了，纯属浪费钱。
0: 车子保养的时候有几笔钱啊，看上去很值得花，但其实做了并不一定有用，反而是白白了浪费了大几百块钱啊。哎，你不要觉得几百块钱无所谓，一箱油钱啊，这就有点像网上宣传的一些保健品，你卖的贵不说，你吃了这个好处也感受不出来，有一部分它是存在智商税的嫌疑的啊。那第一个呢，轮胎养护，这个钱不是很推荐花啊。车子上面的这个轮胎可是唯一和地面接触的这四个玩意儿，的确是需要日常检查和维护的。那我国的推荐型国标啊，这 GBT9768-2017 轮胎使用与保养规程里面讲到过啊，这轮胎的保养它分为一级保养和

这首歌不仅是给过去的回响，更是送给所有正在长大的少年人们。愿浪漫与冒险并存，来自 TOP 登陆少年组合流星雨。最后一首推荐上榜歌曲来自李玖哲的《窥爱》。李玖哲自踏入华语乐坛以来，便以其扎实的音乐功底与鲜明的个人风格备受瞩目。这首歌围绕隐秘而克制的情感展开，表达不敢打搅只能默默的思念，或许放你离开才是对你最好的爱的情感矛盾。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24位。

0: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本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下期节目再会。
1: 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这里是欢乐的海洋，小品、相声、曲艺类节目应有尽有，欢乐剧场与你共享每一刻欢乐时光。

0: 您看这个相声这个形式啊很简单。
1: 哎，
0: 您一看呢，就好像两个人站这说起闲话来了。
1: 就是啊，
0: 说着说着呢，里边有个乐，
1: 对，
0: 能够把人呢给说乐了，
1: 不错。
0: 哎，这就是相声的特点。
1: 哎，滑稽嘛。
0: 所以啊，有的人就认为啊，这个相声演员能说。
1: 是啊，
0: 其实啊，
1: 嗯，
0: 真正能说不是相声演员，
1: 是干什么的呢？
0: 过去的买卖人，
1: 哦，商业。
0: 那真能说。
1: 是啊，
0: 特别是站柜台的。
1: 哦，都是什么买卖呢？
0: 啊，比如说吧，
1: 嗯，
0: 过去那个布铺
1: 啊，知道，
0: 站柜台买主来了，
1: 嗯，
0: 你有来言，他有去语，
1: 哎，招待主顾，
0: 这位往里头一走，
1: 嗯，
0: 掌柜的，您把那个花布递给我，
1: 嗯，
0: 这位站柜台的站起来，
1: 嗯，
0: 由这个货架子搬过来这块布，
1: 是
0: 双手递给这位，您看这个，
1: 哎，客气吗？
0: 这位接着手里这么一看呢，
1: 嗯。
0: 有意要买。
1: 是啊，
0: 要包贬包贬，
1: 这是为什么呢？
0: 这是俗语的话吗？
1: 俗语说什么呢？
0: 包贬是买主，喝彩的是闲人。
1: 哎，这是两句俗语。
0: 这位拿起一看，
1: 嗯，
0: 你看这个布怎么这么稀呀？
1: 哦，稀一点。
0: 可是买主说稀
1: 啊，
0: 这个卖主呢得捧着这个布说。
1: 那么他应该怎么说呢？
0: 先生，这个布啊不稀了，这是干丝织的布。
1: 嗯，
0: 您越下水它越私密。
1: 哎，
0: 是吗？
1: 嗯，
0: 这色怎么样？
1: 嗯，
0: 这色倒色不掉。
1: 是，
0: 您买回去先下水。
1: 嗯，
0: 掉了色，您把它拿回来退您的钱。
1: 多会说话！
0: 看你们的面子窄点
1: 啊，窄点，
0: 这面子可不窄了。
1: 是啊，
0: 别墅都是24的面子。
1: 嗯，
0: 我们这28的面子，
1: 宽四寸。
0: 俗语说的吗？
1: 说什么呀？
0: 愣买宽一寸，不买长一尺。
1: 一点不假。
0: 你们这个多少钱一尺啊？
1: 嗯，
0: 3毛2。
1: 嗯，
0: 什么3毛2？卖3毛啊？那也许您记错了，3毛怎么着也有。
1: 嗯，
0: 您没有，我拿过一块您看。
1: 嗯，
0: 又拿过一块。
1: 是，
0: 您看这么一比，
1: 嗯，
0: 这质量不同。
1: 哎，稍微差一点。
0: 没错，您买吧，您买回去让歇风看，说您这东西买贵了。
1: 嗯，
0: 您把它拿回来。
1: 嗯，
0: 连您的车钱都包赔您的损失。
1: 多会说话！
0: 您用多少？这位没花了。
1: 就是啊，
0: 好吧，给我撕一张5吧。
1: 嗯。
0: 这号买卖做上了，
1: 哎，这就是交声了。
0: 你得会说话。
1: 那当然了，
0: 这是买主包的
1: 啊，
0: 卖主啊得圆着说，
1: 哎，得捧着他。
0: 哎，你不能说买主包的
1: 啊，
0: 卖主跟着一块包的。
1: 哎，
0: 那这买卖就做不上了。
1: 那也行啊，
0: 这个往里这么一走，嗯，掌柜的，您把那花布递给我。
1: 嗯，
0: 这位站柜台的
1: 啊，
0: 站起来饿饿实实瞪了这位这么一眼。
1: 是啊，哎，这什么意思啊？
0: 心里那劲儿，
1: 嗯，
0: 这不倒霉催的吗？
1: 怎么了？
0: 咱上这儿买了。
1: 你这是买卖铺吗？
0: 哪块啊？
1: 嗯，
0: 就那个。
1: 哎，
0: 好，等着吧，由这儿搬过来。
1: 嗯，
0: 愣往过追，给你。
1: 哎呀呵，
0: 这位接手，哟呵，
1: 嗯，追皮球呢。
0: 这么一看，
1: 嗯
0: 嗯，这布怎么那么细呀？
1: 嗯，细点。
0: 什么您呢？
1: 细点啊？
0: 哦，您说这布嘛细
1: 啊？
0: 罢了，
1: 罢了，
0: 您的目力真高。
1: 是啊，
0: 会瞧出稀来。
1: 嗯，好，
0: 甭说您看着稀，
1: 嗯，
0: 连我看着都稀。

0: 那就别卖了。
1: 要您说，
0: 嗯，
1: 这叫什么玩意儿
0: 啊？
2: 不
1: 啊，您说活人哪有穿这个？
0: 哦，非得死人穿。告诉您，这上面净酱子胶水。
1: 嗯，您买到家去，别下水。
0: 是啊，
1: 下水那酱子胶水一掉，
0: 嗯，
1: 您再做衣裳不行。
0: 那有什么用啊？
1: 糊窗户是凑合，
0: 好成冷布了。
1: 这色怎么样？
0: 嗯，
1: 这色哪行啊？
0: 嗯，
1: 浮色。
0: 那好，
1: 沾水就掉。
0: 哎呀，
1: 满掉了，您落块白布，
0: 嗯，
1: 掉一花不花绿不绿的，跟那王八肉一色，您说您怎么穿？
0: 像话。
1: 我看那面子好像窄点
0: 嗯，
1: 还干嘛好像窄啊？它简直就窄嘛！
0: 您听吧，
1: 别说个尺八的面子，
0: 嗯，
1: 我们这才一尺四的面子，
0: 好，帽子差一尺，
1: 多少钱一尺啊？
0: 嗯，
1: 您别提价钱，提价钱我替您心疼。
0: 怎么了？
1: 别处卖三毛二，
0: 嗯，
1: 我们这卖六毛四，
0: 嚯，
1: 六毛四也没关系，
0: 嗯，
1: 谁让您有这瘾愿意上这儿买来呢？
0: 更不像话了，
1: 是吧？您买我们的东西，您得留神。
0: 留什么神呢？
1: 这别人偷来的，卖我们掌柜的。
0: 哦，小道货呀！
1: 您用多少？
0: 啊，
1: 我一点也不要。
0: 谁敢要啊？这消谁脏呢？
1: 谁敢买？
0: 这可不成。
1: 做买卖非得会说话。
0: 就是嘛。
1: 哎，我过去就做过买卖。
0: 哦，你也是个微商的，
1: 可不是吗？
0: 那么您开过什么买卖呢？
1: 杂货铺。
0: 哦，就是油烟店，
1: 俗称就是油烟店。
0: 哎，对对，
1: 感情不行。
0: 怎么了？
1: 外行。
0: 那可差一点。
1: 都开了一天就关张了，
0: 拥什么呀？
1: 嗨，别提了。
0: 怎么了？
1: 倒霉。
0: 您说说我听听，拥什么？
1: 头一天刚开张，
0: 嗯，
1: 来了个要命鬼。
0: 怎么了？
1: 蹲着这么大
0: 啊，
1: 这么高，一个白粗碗。
0: 是啊，
1: 拿了一个小铜子儿，
0: 嗯，
1: 买走我六样东西去。
0: 这我可不信，他怎么抠门也买不了六样东西啊？
1: 架不住他绕的人呢。
0: 那么大呢？
1: 他念着喜歌就进来了。
0: 是啊，
1: 掌柜的，开市大吉，万事亨通。买卖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
0: 好，报喜的来了。
1: 我说您是念喜歌，您是买东西？
0: 嗯，
1: 买什么？您说吧。
0: 对，
1: 您给我打一小点香油
0: 啊，一小点香油，
1: 就把这碗递给我了
0: 啊。
1: 我一看这个碗，我就晕了。
0: 怎么了？
1: 这么大
0: 啊，
1: 这么高，
0: 哎呀，
1: 赛过小盆儿。
0: 我
1: 他打一小点香油，
0: 嗯，
1: 那会儿香油卖六毛四一斤。
0: 是啊，
1: 你说这一小点怎么拿？
0: 那个不卖的，
1: 不卖、啊。
0: 对，
1: 头一主刚开张。
0: 那就卖他，
1: 卖不没法拿，
3: 那怎么办呢？
1: 图个顺序吧。
0: 哎，
1: 给他打上一堆，让他拿走就完了。
0: 对，
1: 打了一堆，
0: 嗯，
1: 他没走。
0: 怎么他呢？
1: 他出去，他耍这个碗去。
0: 是啊，干嘛去啊？
1: 逛上完了，他又进来了。
0: 怎么他呢？
1: 掌柜的，对不起您，
0: 嗯，
1: 我买错了，我打这半点酱油，半点醋。
0: 嗯，
1: 你把香油倒回去吧。
0: 哎，
1: 倒，倒
0: 啊！
1: 我倒了三分钟没倒出来，
0: 怎么回事啊？
1: 都挂在碗帮上了。
0: 哎。那也不要紧，使现在给他抹出来，
1: 那没有接风义气了。
0: 那怎么办呢？
1: 得了，反正赔了。
0: 嗯，
1: 给他打上半点酱油，半点醋。
0: 哎，
1: 香油飘上来
0: 三样了。
1: 那什么，您再行我一颗葱。
0: 好，四样。
1: 您饶我一盘蒜。
0: 五样了。
1: 我给他拿蒜去了。
0: 嗯，
1: 没留神偷我两条羊蹄子走了。
0: 谁这么买东西？
1: 我想这买卖不能干呢。
0: 外行是干不了，
1: 关了。
0: 哎呀，
1: 关了我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呢？
1: 我找我舅舅去了。
0: 您舅舅也是。
1: 微商的
0: 是啊
1: 啊，
0: 他们开什么买卖呀、
1: 啊？鞋木行，
0: 哦，就是棺材铺。
1: 对对对，
0: 这个买卖坐落在哪个？
1: 北新桥路西楼。
0: 什么字号呢？
1: 叫缺德号。
0: 哎，这缺德号，
1: 您打听有个缺德寿财厂吗？
0: 啊啊，
1: 就是我舅舅那儿。
0: 我就是你舅舅那个。
1: 您有空到那儿坐会儿。
0: 这我不上那儿去，我上那儿干嘛去？啊、
1: 见着我舅舅啊！我说您给我想个主意吧、
0: 嗯，
1: 我开个什么买卖好？
0: 嗯，
1: 我舅舅没让我走。
0: 用什么呀？
1: 你呀、啊。别的买卖都甭干了，我这正用人。
0: 嗯，
1: 我往南买材料去。
0: 是啊，
1: 你给我看这买卖得了。
0: 嗯，
1: 教我八个伙计。
0: 哎，
1: 六袋面。
0: 嗯，
1: 两包米。
0: 是，
1: 柜里还有二百块钱。
0: 嗯，
1: 我这么一牵手呢，一品少掌柜的，
0: 一点不假。
1: 我舅舅走了。
0: 是啊，
1: 你想，我又会做个买卖。
0: 就是嘛，
1: 由打我接手那天说话，
0: 嗯，
1: 整整那俩月，
0: 嗯，
1: 也不是跟您吹，
0: 卖不少，
1: 没开张。
0: 哎，这没开张啊，这您可不能忙。
1: 怎么？
0: 这个棺材铺是冷热货的买卖，有时候忙，有时候不忙，
1: 对
0: 对不对？
1: 不开账，
0: 嗯，
1: 没关系。
0: 怎么回事啊？
1: 我舅舅还金赔，
0: 哦，有底儿。
1: 哎，他赚过钱，
0: 还发过财，
1: 发过老财了。
0: 这是多少发过财？
1: 不办法。
0: 是啊，
1: 这一下家跑大，这是原来大耳大，
0: 什么味儿这是？嚯，抹上了。
1: 没有一个窟窿，没有个口子，
2: 这是吆喝呢。

0: 俺们学的全能科学的长老。
1: 这不是吆喝，简直是哭呢。
0: 这一件那个假袍子要卖多少钱？
1: 哎，
0: 啊，他卖了不？要多少钱了吧？要多少钱？
1: 哎，这不倒了霉了吗？
0: 嗯，要多少钱了吧？要多少钱？把他卖了不？要多少钱了吧？要多少钱？
2: 你们倒是要多少钱呢？
1: 这找不着后头了，
2: 就别吆喝了，吓迷糊了。你别说，
1: 嗯，
2: 腔调最美的，
1: 嗯，
2: 北京姑爷。
1: 哦，京姑爷什么味儿？
2: 吆出来那么悠悠荡荡，是荡荡悠悠。
1: 是啊，
2: 旁边有个小徒弟，
1: 嗯，
2: 给接个腔。
1: 接个腔什么腔？
2: 说俩字。
1: 哪两个字？
2: 不错，俩字就行。
1: 我给你接个腔，
2: 行不行？
1: 来来来，
2: 吆出来都这样。
1: 怎么吆喝？
2: 这一件皮袄啊，把它就卖了吧。
1: 不说
2: 去的六碗黑呀、啊，必须的面儿啊。
1: 不说
2: 大麦村的个毛头嘞，靠背通他。
1: 不说
2: 没有一个裤外龙，没有个口子。
1: 不说
2: 对了，你的个身脸，你穿上就试试吧。
1: 不说是怎么吆喝？
2: 你比如说这个衣裳没卖，
1: 嗯，
2: 他真有办法。
1: 是啊，
2: 愣揪一人来。
1: 哦，
2: 把这衣裳给这人穿上了。
1: 是啊，
2: 扭着这么一扣，
1: 嗯，
2: 是长是短，是肥是瘦，
1: 嗯，
2: 全凭他嘴这么一说，这衣裳就卖。
1: 嘿，真有办法！
2: 我站那一会儿的功夫、啊，
1: 嗯，
2: 他就卖了好几百块。
1: 是啊，
2: 我站那我这么一琢磨呀，
1: 啊啊，
2: 哎呦，怨不得我那棺材没卖钱呢。
1: 怎么回事啊？
2: 我没吆喝呢，
1: 没吆喝。
2: 哎，我赶紧回去。
1: 嗯，
2: 我也吆喝吆喝。
1: 您怎么吆喝呀？
2: 按照北京那故意那个腔那个调那么吆喝呢？
1: 京故意那味儿
2: 啊！我派俩人，
1: 嗯，
2: 搭着棺材盖，四人搭着棺材底，
1: 嗯，
2: 那个举块七星板，
1: 我、
2: 哦、那拿块死盖，
1: 嗯，
2: 我把棺材就落起来了。
1: 哎，
2: 我站在棺材上，
1: 啊，
2: 拿着根藤子棍，
1: 是
2: 棺材脸、棺材面、棺材芒子，一会儿的光，呼啦一下子人围上了。
1: 是啊，
2: 我这么一吆喝，
1: 嗯，
2: 64口棺材全卖了，
1: 哦，
2: 另外还有4个定活。
1: 哎，你怎么吆喝的呀？
2: 这么吆喝的，
1: 来来，我听听。
2: 您比如说是那个看热闹的，
1: 好，
2: 你听我吆喝
1: 啊。
2: 这个棺材把它就卖了吧，
1: 说
2: 今儿个多面的身啊，说坎儿个多面厚实的，
1: 说
2: 只有一个枯外龙，没有个裂刺的，
1: 说
2: 这是沙漠13元哎，120啊，
1: 说
2: 你过来
1: 干什么？
2: 对了，你这个尺寸，你躺里头试试吧。
1: 我呀。

0: 咱们演一出爱情戏，你看怎么样？
1: 哦，那演什么戏？
0: 咱们演的是京剧《诸葛亮招亲》，明白吗？
1: 哦，是古装戏。
0: 哎，
1: 那你扮演谁？
0: 我演诸葛亮啊。
1: 你演诸葛亮
0: 啊？
1: 行，我演阿庆嫂。
0: 哎，阿庆嫂
1: 不是爱情戏的一男一女啊？
0: 哦，诸葛亮跟阿庆嫂谈恋爱。
1: 不，那我扮演谁？
0: 你呀，扮演黄正英，黄小姐。啊，
2: 就我这模样演小姐，不行，太难看了。
0: 我你比那黄小姐漂亮多了。
1: 啊，这戏里这黄小姐长得还不如我呢。
0: 哎，这黄小姐呀，她是个丑姑娘。
1: 啊，
0: 长得是呢，黄头发，黑脸膛，塌鼻梁，高颧骨，大厚嘴唇，另外这前额骨呢还高出一块来。
2: 这你说大背头不就得了吗？
0: 就是眼睛长得好。
2: 怎么？
0: 双眼皮儿。
1: 那还挺漂亮的。
0: 长下边了。
1: 这姑娘长这模样，诸葛亮能看上她吗？
0: 诸葛亮他重财不重貌。
1: 哦。
0: 你别看这个黄小姐长得丑，内秀。
1: 内秀。
0: 哎，温柔贤惠，德才兼备，文韬武略样样精通。诸葛亮对她呢是一见钟情。
1: 哦，诸葛亮对我是一见钟情。
0: 对，
1: 那我要看不上诸葛亮呢？
0: 哎，那咱俩就别演了，
1: 那就换戏吧。
0: 什么叫换戏？你得看上诸葛亮啊！
1: 我还非得看上诸葛亮？
0: 哎，
1: 你这不是逼婚吗？
0: 对了，谁逼婚了？这个情节呀，就是这么安排的。
1: 嗯，
0: 黄小姐呀，早就看上这个诸葛亮了。
1: 哦，剧情就是这么规定的，黄小姐早就钟情诸葛亮了。
0: 诸葛亮相亲吗？
1: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0: 那么咱们现在就开始。
1: 现在开始。
0: 哎，那么你先上场。
1: 我先上场。
0: 哎，
1: 您给我打出场。
0: 我给你打出场。
1: 现在。

0: 开始啊。
1: 行，可以。
0: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陪。大大大大大陪。大大大大陪。陪。陪。陪。陪。陪。陪。大大陪。

0: 小锣
1: 啊，大大大大大大大，哎，
2: 朕应身来面貌丑，
1: 哎，
2: 高颧骨大背头，
1: 什么词啊？哎，
2: 虽说文采无略好，
1: 哎。
0: 累了，别抬了。
1: 不累，抬。
0: 行啊，该抬时候抬，不该抬你别瞎抬呀、啊。
1: 不让抬了，不让抬我就歇会儿。
2: 想那诸葛亮善的烈日冠玉，胸膛锦绣，令让四海誉满全球，领导世界新潮流。
1: 您听过他给诸葛亮这做广告的？
0: 他又给我干着了，该抬了，
1: 抬！
0: 我这七板叫唱呢，
1: 叫唱啊，
0: 啊，
1: 抬抬。

0: 该我抬了
1: 啊！你抬一会儿好了，我抬。
2: 抬，抬，抬，
1: 这个大大大大大，
2: 抬，
1: 大，
2: 抬。抬这个大大大大的窝鱼，
1: 哎啊！
2: 抬
1: 要的，山人诸葛亮，身居卧龙岗，来到黄家庄，会见黄姑娘。
2: 抬
1: 本上马尾在
3: 啊，请问先生尊姓大名？
1: 在下是猪。
3: 哦，你是老猪。
1: 哎，谁是老猪
3: 啊？哦，敢问你是小猪？
1: 非也。
3: 既非老猪，又不是小猪，你是什么猪呢？
1: 我是半大猪。
0: 你打我当猪了，这像话吗？
3: 你是坏人。
1: 在下诸葛苦命，请问小姐可是黄正英母？
3: 真是黄正英。
1: 小生则相有礼了。
0: 他怎么转移了？
1: 小生则相有礼了。
0: 我跟你见礼了，你怎么不理我呀？
3: 容貌丑陋，不敢见人。
0: 我跟你见礼了，你怎么不理我呀？
3: 容貌丑陋，不敢见人。
1: 哎，既来相亲，哪有不见之理哟？
3: 先生，你当真要见？
1: 当真要见？
3: 果然要见。
1: 果然要见。
3: 先生，你请看。
1: 丑陋的丫头，
3: 真是不看不知道。
1: 你看吓一跳，
3: 世界真奇妙。
1: 我什么乱七八糟的
3: 啊？先生，看你也看了，见你也见了，你感觉如何呀？
1: 我感觉味道好极了。
0: 你这买咖啡呢？
3: 啊，先生，
1: 我是
3: 我来问你，你为何而来呢？
1: 我为相亲而来。
3: 为何今日前来相亲？
1: 只因那皇叔刘玄德三顾茅庐请我出山哦。
3: 皇叔莫非是刘备吗？
1: 真是。
3: 是个卖鞋的，请你出山一定是贺字鞋店让你出任经理。
1: 那皇叔刘玄德请我出山，共谋大业，不知小姐有何高见？
3: 啊，先生，你若辅佐皇叔一同大业，可先去荆州，好吐西川。西川乃天府之国，我也千里比劫人灵，许乃修正立外界孙权，一抗曹操，坐待世纪成熟，再吐中原，那是皇室他大计可成。
1: 哎呀呀，好一个真才奇女，与两不谋而合。高高，你实在是高
3: 啊。不高，一米六五。
1: 谁问你个头了？黄小姐呀，
0: 还要唱啊？
1: 今日与你结鸾仇，壮志未酬誓不休，从今你我同携手，辅佐汉室写春秋。

0: 你是好样的。啊，
1: 这坐山雕要来了。
0: 啊，小姐，愿你我一同出山，共谋大业，不知小姐意下如何？
2: 哎，可惜啊，容貌丑陋，不敢见人。
0: 哎，小姐，你乃是天下第一大美人哦。
3: 我心情不好，咱别开玩笑行不行？
0: 你可爱可爱，人见人爱。
3: 我还可爱呢，您瞅我这大背头，
0: 那是聪明之相。
3: 您看我这黄头发，
0: 啊，自有西方美女之风度。你头发金黄，气似发了。
3: 诸葛亮真会说话，您看我这小眼睛，
0: 眼小聚光，不无力集中啊。
3: 您再看我这厚嘴唇，
0: 哎，嘴唇厚，特别性感。
3: 对，
0: 诸葛亮我艳福不浅哦。
2: 啊，先生，此话当真？
0: 当真，
2: 果然，
0: 果然。
2: 哎，我的亮哥，
3: 成亮哥了。啊，还要唱？
0: 抬抬抬，零抬零零抬。
4: 我曾经问个不休，你是不是嫌我丑？
5: 小姐，你与众不同，你没在心里头。
4: 这是你的手在颤抖，
5: 这是你的泪在流。
4: 莫非你正在告诉我，你这就带我走？
0: 就一块儿走，
4: 现在我还不能走。
0: 你为什么不能走？
4: 我还没有迁户口。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午安，忙碌的间隙别忘了放松心情。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你充电续航。午间时光，愿你享受片刻宁静，忙碌中也要照顾好自己，中午好。

0: 没说是五哥呀？一遍四十六秒，要对上国旗升起的时间，得三遍，再商量两次前奏。
1: 这首歌并没有现成的军乐总谱，总指挥只能根据当时军乐团有的乐器，用最简单的八度和声进行配器，然后反复测算演奏时长，确保与国旗升顶的瞬间分秒不差。
0: 让大家抄了先手记着，你是起头的，记住一定要吹出气势来。
2: 大家赶紧来抄，时间紧急，时间紧急，
1: 时间紧急。总指挥编配总谱的过程中，负责不同乐器的团员就得抄写各自的分谱。
3: 怎么办？我们能练好吗？
4: 什么？
1: 明天不就要上场
3: 了吗？一首曲子我就得练一个月。
1: 他们花了两个月的时间练习其他备选曲目，现在面对一首只有半天合练时间的曲子，焦虑的情绪瞬间在营地蔓延。但就在这时，有人看着谱子哼了起来，接着大家仿佛意识到了什么，不少人也不自觉地跟着哼了起来。
3: 义勇军进行曲，这旋律我可太熟悉了。
2: 义勇军进行曲，
3: 我听过，我听过，
4: 这歌我熟啊。
0: 带头好了，这可是代国歌，必须要奏出胜利的军旗声啊！
4: 这是代国歌，
2: 我们演奏的是代国歌。
3: 你是代国歌，这得是多大的光荣啊！
0: 很多人可能还不知道啊，我们明天任务就是在开国大典上演奏，在天安门城楼正下方，在现场30万群众的注视下，这首《义勇军进行曲》会伴随着新中国第一面国旗升起，这面国旗不能再等了呀！我知道同志们都很紧张，但想想咱们原来打仗，哪次军号吹响时是完全准备好了？这是我们必须要完成的任务，一秒也不能差，一个音符也不能错。来，小号起头，吹出气势。
1: 开国大典当天，这支队伍接到的指令是如遇空袭要原地不动，天上下刀子也不能动，保持原队形。快到下午3点，近200名军乐团团员紧紧盯着总指挥的双手，整个队伍屏住呼吸，现场异常安静。在主席台宣布升国旗鸣礼炮后，没有等到奏国歌的指令，在第一声礼炮鸣响时，总指挥心想一秒也不能等了。

0: 1949年7月，一份特殊的启事刊登在《人民日报》、《北平解放报》、《新民报》、《大众日报》、《光明日报》等各大报纸上。这是一份向全国人民征集国旗国徽图案和国歌词谱的启事，其中明确提出了国旗的设计要求，要兼顾中国特征、政权特征，形制为3:2的长方形，颜色以红色为主。征稿的消息传遍大街小巷，曾联松也在报纸的头版看到了这则启事。时年32岁的曾联松是上海的一名普通职员，他擅长书画，懂得几何构图，这则征稿的启事令他欢欣鼓舞，满怀创作激情。7月的上海酷暑难耐，曾联松在结束一天的工作后就一头钻进自家的阁楼，沉浸在国旗图案的设计中，几乎到了茶饭不思的地步。然而对一个非专业人士来说，短时间内拿出设计的成品并非易事。国旗设计的4点要求，曾联松早已烂熟于心。
1: 以庄严简洁为主，定色彩以红色为主，可用其他配色。
0: 曾联松在酷暑中度过了许多个不眠之夜，每当他伴着熹微的晨光沉沉睡去之时，他的妻子都能从简陋的斗室里清扫出无数的废稿和剪碎的彩纸。
2: 当我一进入具体构思，便感到这不是易事。十多天里，时而浮想联翩，时而伏案图画，废弃的图纸有一大堆。
0: 灵感从不会不期而至，废寝忘食苦思冥想十多天后，曾联松终于拿出了一份自己满意的设计。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救星，以大五角星象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四颗小五角星象征广大人民，也含有祖国4000年历史及其灿烂文化的特征。
3: 大星位于左边，四颗小星位于右边，环绕大星，以表达广大人民心向党之意。四众星之拱北辰，由雨水之相融洽。
0: 设计完成后，曾联松将设计图稿小心翼翼地装进信封，投递给新政协筹备会。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新政协筹备会收到来自国内外的国旗应征稿件1920件，图案2992幅。投稿者中有艺术家，有政治家，还有普通教师、工人、军人、农民，既有引经据典做说明的老先生，也有笔画工整稚嫩的小学生。经过多次讨论，层层遴选，曾联松设计的图案脱颖而出，略加修改后定为国旗。
2: 之所以不量力夺得，亦不记功桌，实在是一种欢呼新中国诞生的喜悦，一种热切爱国的激情使然。
0: 把国旗交给人民设计，在中国史无前例，也体现着中国共产党建设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的决心和气魄。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当天，伴着《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和54门礼炮齐鸣28响，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自此屹立于世界东方。
4: 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宣扬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0: 如果梦想有颜色，那一定是中国红。五星红旗迎风飘扬，逐梦航程披波斩浪，它昭示着新中国的主权和尊严， 它见证着中国日益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央，它闪耀在南极的冰雪与海风中。

0: 它伴随神舟、嫦娥遨游寰宇，展示大国形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回望奋斗历程，放眼未来中国，我们充满信心，充满力量。
1: 星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星河县从正黄旗境内西出之由来，察哈尔正黄旗早在皇太极登基称帝之前，皇太极就于1635年收复了漠南蒙古全部，东起鄂霍慈克海、日本海，西至青海湖，南缘长城，北抵喀尔喀蒙古，其地域以境为所有。清康熙14年，察哈尔布尔尼亲王叛清失败，清廷将察哈尔蒙古重新安置在宣府大同边外，察哈尔蒙古正黄旗被安置在威宁故地，其地域东起今河北省上伊县中西部，东南与河北省淮安县相接，南与山西省天镇县、阳高县隔墙相连，西南至丰镇市东北部，西至察右前旗中部，北与西蒙镶黄旗相连。境内除察哈尔正黄旗牧场外，还有太普寺、善马群一处。善马群于康熙九年（1670年）至，东起哈坛和硕（今星河县南部），西至阿鲁十八耳台（今丰镇市聚宝庄乡十八台）。太普寺马群一般以400匹为一小群，设有牧长、牧父，由牧丁处养，统辖总管一人，总管两人，议长四人，协领10人，副协领12人，管理左右翼牧丁。每隔3年，由太普寺满清与满少卿前往检阅一次，并报兵部查核。内务府羊群一处，太普寺牛群一处，此外还有驿道的台占地、寺庙、喇嘛庙地。清廷将察哈尔蒙古编为12旗群后，剥夺察哈尔蒙古的杂萨克制。杂萨克即旗主，由蒙古世袭王公任，境内土地不完全归国家所有，世袭王公有一半的所有权，实行总管制，其内设总管、副总管、参领、副参领、左领、审理员、比贴士等官员，均为京师委派或部落推举产生，境内土地归国家所有，行政、军事、司法等事一切听从简命大臣察哈尔都统裁决。简单讲，察哈尔12旗群由中央直辖，境内各级官员的职责是管理骑兵、防守边关，遇有战争则开赴前线作战。正黄旗的兵丁编制为共18.5左苏木，每左有护军35名。

称为正兵，马甲35名称为副兵，正副兵共70名，18.5左共计1295名，其内还设补道官1名。带马甲20名镇守境内长城各隘口。朝廷还特别规定，其内牧人不得越境游牧，不准学说汉语，不准与汉人通婚。这样清廷划地为牢，将察哈尔蒙古圈禁在宣大边外200余年。走西口，清代的走西口是指山西、陕西和直隶的百姓通过独石口、张家口、兴平堡、德胜堡、沙湖口、偏关等这些长城关口涌入内蒙古中西部从事农业、手工业、商业活动的移民潮。它发端于康熙王朝中期，乾隆年间的查素祺重修关帝庙碑云：自圣祖仁皇帝与将军费扬古西征厄鲁特噶尔丹，乃昭明出口耕种，悬于规划城市通商，末己耕者商者云集浮凑，规划城已移大都会也。昭明出口耕种6字，说明当时清政府对内蒙古的规划，经呼和浩特地区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或者说规划城地区就是清代的特区，不但允许而且鼓励关内的汉民到此从事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察哈尔右翼的开发较规划城地区晚了近30年的时间。乾隆年间封镇龙王庙重修碑称：如我封川，古所谓沙漠地也，也以牲畜为业。雍正3年，乾隆31年，接种招垦，沙漠之地尽成沃壤之区，尘缘开听德斯拓耶。碑文中的封川即清前期的封川卫，地在今新河县境内的高庙子，后迁至今丰镇境内的衙门口村与镇宁所合，称丰镇。事实上，早在康熙36年后昭明开发规划城一地时，察哈尔地区原长城一线就有汉民或私出或官许出新平堡、山西天镇边城与今新河县古城井一墙之隔。德胜堡在今山西大同兴荣区丰镇市东南40里处，沿墙而居进行农业生产。介于部分名人私出长城，对其户籍所在地的税费收取、司法等造成不良影响，所以按康熙7年朝廷对山东直隶名人闯关东制定的责令，实行出口汉民要到有关衙署领取应票、寄档验放的制度。具体讲就是，凡允准出口之人必须是年轻力壮之男子，女子绝不允许出口。在原籍地需有一定的不动产，需结婚生子，无违法犯罪记录，凡符合以上条件者方才允准出口。走西口之人出口之前所在官署查明以上信息，然后向走西口之人收取一定费用，官方发给勘合印票。出口时间一般在农历2-3月份，自带车辆、牛具、种子及其他生产工具。出口时由口内兵丁验明勘合，然后放行。出口后由八旗蒙古带马甲验明印票放行。新平堡和德胜堡两个关口，每年春天三五成群的境北名人纷纷涌出口外，在长城外线或私垦或从蒙古人手中廉价购买空地挖窖学居，然后进行艰难的创业。
秋天，他们将收获的农作物的一部分与蒙古人进行交易，蒙古人在交易中得到的是粮食，汉民则得到蒙古马、牛羊、毛皮、肉类，然后或车载或畜驮挥鞭回乡。入口时先向巴，我国古代发明了多种禽蛋加工办法，包括咸鸭蛋、松花蛋、糟蛋等，基本都使用腌制法。咸鸭蛋和松花蛋是我国最受欢迎的风味蛋，经过历史的演变，还形成了端午节吃两蛋的习俗。我国制作咸鸭蛋可谓历史悠久，北魏时期的《齐民要术》记载了腌制咸鸭蛋的方法，史称原子法，即用袁树皮煮汁两斗，趁热放入一升盐，搅拌至融化，等到汁液冷却后放入瓮中，再放入鸭蛋，一个月左右就可以食用了。松花蛋又名皮蛋或称变蛋，明代称牛皮鸭子。相传在明代万历年间，江苏吴江县一家小茶馆的老板很会做生意，所以买卖兴隆。由于人手少，店主在应酬客人时往往习惯随手把泡过的茶叶倒在炉灰中，而店主养的几只鸭子爱在炉灰堆中下蛋，主人拾蛋时难免有遗漏。一次，店主在清除炉灰茶叶渣子的时候，发现了不少鸭蛋，他以为不能吃了，谁知拨开一看，里面有黑光亮，上面还有白色的花纹，闻一闻，一种特殊的香味扑鼻而来，尝一尝，鲜滑爽口，这就是最初的松花蛋了。明代戴熙的《养鱼月令》记载了松花蛋的详细加工方法。腌制皮蛋，先将菜煮成汁，并放入松针、竹叶数片，等温度降低后，与盐、木灰和石灰混合调匀，用来腌制洗净的鸭蛋。每100个鸭蛋用10两盐、5升木灰、1斗石灰，腌制后装入坛中，3日后取出，上层与底层调换顺序。装入坛中，3日后再次取出，调换顺序，如此共3次，密封腌制一个月左右就能食用。经过特殊加工，松花蛋会变得黝黑光亮，上面还有白色的花纹，闻一闻则有一种特殊的香气。此外，糟蛋和醉蛋的加工也很有特色。浙江平湖糟蛋的制作过程主要分为酿酒制糟、选蛋鸡壳、壳破而磨补破、装坛糟渍。糟蛋蛋膜完整，颜色晶莹，酒味浓烈，咸中微甜，余味绵长，且久贮不坏。上海醉蛋是将蛋浸在酒和酱油中腌制而成，分生醉和熟醉两种。成品醉蛋蛋白细腻，蛋体饱满完整，香味纯正而浓郁，最易生食。奶酪酥油乳类加工技术。乳及乳制品是我国古代北方西北地区民族的重要饮品和食物，无法靠蔬菜和水果来补充的维生素和矿物质都可以从乳制品中获得。在古籍《释名》《周礼》和《礼记》中都有关于乳和乳制品的相关记载。西汉司马迁《史记·匈奴传》中有“得汉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冻酪之变美也”，说的就是匈奴族喜食乳制品的习俗。西汉时，酪成为乳制品的专称，中原地区也开始制作奶酪了。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北方游牧民族的大量涌入，胡汉饮食文化的交流趋于频繁，对乳制品的推广起到促进作用，食用奶酪的风气一度较为流行。当时贾思勰所著《齐民要术》一书详细记载了多种乳制品加工方法，包括做酪法、做干酪法、做鹿酪法、
做马烙效法和烹苏法等。

到了元代，作为统治者的蒙古族仍旧遵循食用乳制品的饮食习惯。马奶酒、奶酪、黄油和各种乳制品在食物中占有重要地位。这种习惯也传播到远在国界南端的云南，形成了极具地方特色的乳扇，至今人们仍在制作食用。我国古代的乳制品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奶酪，是古代最常食用的乳制品，主要是利用发酵加工而成。齐民要术详细记载了奶酪的加工办法，大致可分为煎煮乳汁、捞取浮皮、过滤乳汁、加入酵母、保温发酵几道程序。可见当时的奶酪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酸奶。奶酪因加工方法的变化，其成品又可细分为普通奶酪、酸奶酪、干酪、湿酪等。另一类是酥，又称酥油，我们称为黄油。制作程序是收集奶酪中上浮凝结的乳皮，煎去乳清，加热水研磨，再加冷水煎炼成酥，与现代游牧民族传统的黄油加工方法基本相同。酥因加工程度不同，又可分为生酥、熟酥、醍醐等。醍醐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精炼黄油，是最上乘的酥。醍醐因量少不易得到，格外珍贵。李昉在《太平御览》中记载了东晋时期前燕与东晋交好，双方来往比较频繁。前燕国王曾以十斤醍醐作为礼品赠送给东晋大臣，可见醍醐在当时的珍贵。因其珍贵，古代醍醐的主要用途是医用药品或化妆品。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生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青铜器中凝结的精神，在世界文明史上有所谓青铜时代的说法，它指的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普遍使用青铜工具和兵器的历史时代。中国的青铜时代大致从公元前4000年开始，前后持续1500多年时间，也就是夏商西周到春秋时期。在这一时代里，中国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文明，在世界上占有重要位置。大量出土的青铜器物不仅有丰富的政治和宗教内涵，而且还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神秘的礼器大禹鼎，大禹鼎是中国青铜时代的代表性作品之一，今藏中国历史博物馆。它是西周康王时期的作品，距今大约有3000多年。这是一件祭祀所用的鼎器，鼎呈圆形，立耳身腹三足，鼎高1米多，体量巨大，体现出那个时代鼎器威严端庄、浑穆凝重的特点。商周时期，握有权力的人热衷于铸造庄严巨大的青铜器，将它作为国家的礼器，权力的象征。那时常常将青铜器和权威等同起来，一个当权者为了宣示自己的权威，常常要给臣子们派送青铜器，所以青铜器又是一种荣耀的象征。大禹鼎也是如此。

内侧的铭文正说明这一点。这里一共有291字，为西周青铜器中所少见，内容是周康王告诫要出征的将领俞，让他记住商代灭亡的借鉴，尤其告诫他不要酗酒。鼎在这里明显起到了传递权威的作用。正因为把青铜器作为国家礼器和权威象征，所以在制作上力求端正庄严肃穆，体现出不可抗拒的威权。人们一接触大禹鼎，就可感受到它巨大体量所体现出的威严感，那种不可违逆的气度。商代青铜器为了追求庄严而过于方正，而大禹鼎在浑穆庄严之外又多了圆润流畅、典雅秀美的特点，使人感到一种妩媚，这是历来人们谈到它时所交口称誉的。大禹鼎器的口沿下和三只足上都有纹饰，这是一种兽面纹，又称饕餮纹。纹饰只有面部没有身体，以鼻梁为中线，两侧对称排列。这种纹饰在商周青铜器中非常普遍，是传说中一种怪兽的面形。这种怪兽没有身体，只有头和嘴，十分贪吃，它是贪欲的象征。但为什么将如此凶猛且又贪婪的形象作为青铜礼器的代表性纹饰？现在虽然尚不能知道确切的原因，但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一是以凶制凶，辟除邪恶；二是强调统治者不可抗拒的权威。飞旋的精神，连鹤方虎。连鹤方虎是中国上古青铜艺术的杰作，以其造型独特、制作精工而享有盛誉，被视为春秋中后期中国青铜艺术的代表。连鹤方虎为一对，二虎体态相似。这对青铜宝器一改西周之前青铜器的浑穆风格，轻盈而秀美，优雅中不乏亲切，雕刻也非常精工，线条流畅，在繁复的造型中又不失简淡。壶呈扁方形，体态修长，清秀而雅致。方壶的颈部稍细，四面雕有龙兽，壶的腹部以下略鼓起，四个角落都刻有一神兽，而圈足下则有两只怪兽托起方壶。壶盖做莲花形，立雕双层莲瓣，向四周绽放，烘托出全壶的中心，那只翘首展翅的仙鹤。这只鹤带着整个方壶做飞动之态，鼎的笨重与鹤的轻盈，鼎全身奇诡的花纹与鹤的清新俊逸，构成了奇妙的关系。鹤身力重而下沉，体积很大，而雕刻者力求展示向上飞旋的态势。观察它的细部雕刻，似乎整个鼎器都插上了翅膀，壶上纤纤的仙鹤踌躇满志，跃跃欲飞。底座的两只怪兽身体弯曲，长长的尾巴蜷曲而抖动，将方壶凌空托起。颈部的飞龙和腹部下雕刻的小龙，一个个都做游移盘旋之态。壶身的一些不知名的怪兽，顶端分叉，肩膀处生有翅膀，长尾上卷，如同要飞到云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莲花花瓣做绽开之态，既有烘托飞鹤之意，又有一种张势，如一片天上的祥云，它是带动画面飞旋的根本因素。西周之前的鼎器多强调其沉稳和凝重，即所谓鼎重，而这对宝物却突破了这一传统范式，显得轻盈而灵动，反映了展翅欲飞的时代精神。这件作品的青铜雕刻技术也受到广泛称道，它在制作工艺上采用圆雕、浅浮雕、细刻等。

0: 多种雕刻方法，如壶身的纹饰为浅浮雕，并有阴线刻镂的龙凤纹饰。从方壶的焊接工艺看，它通过在模型中预制零件，再与整体合铸，将这一在商代就已出现的工艺推向了更成熟的境地。如壶盖的莲鹤住在一块平板上，可以单独取下20片莲花瓣，先行预铸，再与盖的主体铸在一起。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二人台是流传于晋冀蒙地区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它的生命力所在就是那高亢委婉的曲调美，淳朴真挚憨厚的表演美。如今二人台艺术已成为北方地区这块沃土上一束艳丽的花朵，它已根深叶茂，是北方地区的一道亮

0: 呀，
1: 快点！
0: 哎呀，正呀，哎呀。
1: 哎，我拿住了。
0: 家里小大蛋，哎，拿呀，等一等，大蛋拿呀，
1: 哎呀，
0: 这不是大蛋腿发了吗？腿发让腿发走了。哎呀，
2: 慢着呢，我去过个。
0: 哎呀，哎
1: 呀，行了，去来了。
0: 啊，
1: 这不是。
0: 哎呀，兄弟们家屁股我擦对好猫咪。
1: 哎呀，哎呀，不敢瞎说啊，屁股上还擦对了哈。
0: 哎呀，
1: 这话这叫好方式啊，那叫好猫咪了。
0: 哎呀，好方式。
1: 哎呀，你过来，大大给你叫猫，你就这样子啊。
0: 叫猫呀。
3: 哈利大妈，开门来。
4: 啊，那李大妈。大妈，我从小死了在爹和妈，嫁给个姑舅家我二爸，哎，一辈子上下那一枝花，老让菜也不差，就是那嘴上有个烂花花，脸上还有点疤，对小刀看了十几家，一看变成个老球瓜了呢，老球瓜。妈妈都是个谁了呀？
3: 啊，我是第二娃。
4: 第二娃？哦，那唐是来了吧？这是啊，唐是你还当着为你开门个？哎，唐嫂来了呀！
3: 啊来了，
4: 快快快站下了吧。
3: 哎，你先讲吧。
4: 哎，你来这位看你先讲吧。
3: 你先讲吧，你也去讲。
4: 啊，
3: 也去讲。
0: 哎呀，机票快好。
4: 唐嫂看这他
3: 啊，是。
0: 熊老范人情不好，没有素质。
4: 唐嫂啊。
3: 啊。
4: 你看前几天我叫你给我们花花上的那对象，咱俩不知道是有样呀是没样。
3: 哎，有样了，我倒给你领下来了。
4: 这是啊，
3: 啊，是我的。
4: 你这个，
3: 脏了，我的脏。
4: 你这个脏了
3: 啊？
4: 这是啊，
3: 啊，
4: 拿了。
3: 我这还我小刚的。哎呀，这个你怎么回来？
1: 我好出去。
4: 哎，你坐着吧，我好出去。
3: 哦，那你好出去。哎。
0: 我天津一老范行不行好东西，你让人家牙人他天津老范的同你伙伙牙人就家插进我不我千万出借口话笑
4: 是吧。
0: 哎，
4: 他快话叫家了吧。
0: 不，你叫你老家洗出来，他叫我叫去
4: 呀。那你说你这后生呢？唐嫂，
3: 哦，
4: 我说后生你叫家吗？你说不叫，叫你出去了。
3: 哦哦，我叫啊，我叫啊，哦、你这我叫啊，哎呀，
0: 这话就我大就是好东西，你要是就是和我妈说，就这就是徐小河，他当然天天老胖，不赖，我回家给我妈喊他家去。
1: 哎要不就我前头我家走，你是这样往外头坐上了吗？是。
0: 哎呀，我这天这样叫你往哈出来呀！我。
1: 走走走。把东西放下。
4: 哎，
1: 东西放下。
0: 哎呀，丢了啊！
1: 丢不了，家伙还能丢了？
4: 他是回来了呀？
3: 啊，是回来了。
4: 是不是啊？
0: 哎，
4: 快快快坐他吧。
0: 妈呀，你
3: 呀，哎呀，
4: 好爽啊。

0: 那后生上要么接上让他叫路一上马。
1: 哎，那后生有礼貌啊，叫马比较强啊，你说是不是？
0: 真是啊。
1: 对了，
2: 哎呀，你好啊。
0: 哎呀，那好，
2: 万事如意啊。
0: 如意呀、啊，
2: 想起借口了、
0: 啊。借口啊。
2: 你皇上啊，
0: 皇上，
2: 你才刚没得过大病啊！
0: 哎呀，哪说啊？后生家马上了娃，
1: 马上来了，没娃。
0: 那时候最近没得一场大病。
1: 你不是，俩问你最近去没去过大同？
0: 真是啊，
1: 大同。
0: 哦，去没去过大同？
1: 哦，
0: 看没去过。
1: 大同旅游了。
2: 来，去一啊，去我家乘乘雨。
0: 大娘不会扯我、
1: 不会扯，不要吵了。你大娘不会扯，不要吵了。
2: 不会扯不吵，我俩又想下一个。
1: 在哪？在就是姐姐。
0: 在就是姐姐啊。
1: 哦。
0: 后生，
2: 哎，
0: 你拿着了，
2: 中国的。
0: 你拿住的了，
2: 家伙。
0: 哎，大娘是把你在那上床住的了。
2: 哎呀，
1: 两家床，两家床。两家床还我一个床，
0: 两家床
1: 啊，
0: 还有啥？这两家床咱人家不知道好来了。
1: 哎，好地方，
2: 可好了，有房了，
1: 有房有地，
0: 这是啊，
1: 啊有钱，收入可好了，收藏不来。
0: 是啊，那收藏多少？
2: 你是得个两万来块，
1: 两万，
2: 等你贴个三万多块，总共是个五六万块。
0: 娘，就好好说
1: 啊！
0: 咋今人家越听越不明白、啊？
1: 他不是去年这个两万吧？
0: 嗯，
1: 今年又是三万，怎么个总共五万？
0: 真是啊！
1: 嗯，好
2: 就是欠了一万，
0: 欠了一万，
1: 买东西了，我欠了，
0: 买上了，
1: 家电了，摩托了，上了，
0: 真是啊，买了摩托了，
1: 哦，有摩托了，
2: 可多了，
0: 有多少？
2: 两麻袋
0: 呀！哎呀呀，好好说，咋今天摩托还有两麻袋了啊？
1: 哎，你认清楚了，他不是他那个摩托呀，在那个就那个月上放的了，就那个怕风吹雨的，拿麻袋晒的了，两个麻袋晒的了，
0: 这是啊，
1: 两个麻袋，俩麻袋晒的两个摩托。
0: 哦，你拿两个麻袋晒的，那就是俩麻袋。
1: 对，
0: 是不是啊？
2: 哎，
0: 你多大了呀？
2: 现在
1: 小了，
2: 二十八了，
1: 快三十呀，
0: 快三十了
1: 啊！
0: 真是啊！
1: 你这火锅多大了？
0: 哎，娘二十八了。
1: 哎呀，空岁！
2: 哎呀，挺好搞，重新火锅，快把年过年几句吧！
0: 哎呀，
1: 好黑
0: 心，好黑心
1: 哦！
0: 哎呀，我那看见这黑心都咋的了？
1: 咋的了？
0: 怕不香了吧？
1: 哎，香了。哎呦，收入又好，家庭又好。
0: 真是啊！
1: 我家香了，
0: 香了。
1: 好，
0: 哎，我好再望望他。
1: 忘啊！
0: 后生，
2: 哎，
0: 你二十八说啥的了？
2: 二十八学，
1: 飞，哎呀飞，
0: 咋的他？
2: 二十八学六科。
0: 呀
1: 呀，哎呀，
0: 他二哥，
1: 哎。
0: 那个说笑的姑娘还有说露出的啦？
1: 哎呀，你这个娃娃，你不要和你大娘开玩笑，这有文化的人呀，一说话他就该转弯弯。你看你，他是说呢，骑着骆驼摇得急，高的高了，低的低，刷急的，
0: 刷急的，
1: 刷急的。
0: 他说，哎，长个香了吧？
1: 香了。
0: 哎呀，我可是靠你了。
1: 没问题，一我说你就掉了哇，
0: 掉了吧？
1: 哦。
0: 哎呀，他说你说掉就掉了他吧。
1: 哎，哪里掉嘛？你在家和说了算了吧。
0: 看见他是算哪里呢？算了吧。
1: 哦，咱们再可话是一句，
0: 枪是那一堵，
1: 铁锤打锣，
0: 咱们一锤定音。
1: 行。那咱们就降了他，
0: 降了他。

0: 不在，财都不来啊。
1: 哎，二姑娘，有人给你捎来句话了。
2: 谁捎的呀？
1: 让娃谁捎的？
3: 我们不知道是让嫂的，我是说是上让嫂的。
1: 上让嫂，哎，你二姑姥姥来了。
2: 啊，你见我二姑姥姥了？
1: 见来了哇，没见还能捎上话了呀？
3: 你见我二姑姥姥，那你说我那二姑姥姥她穿的是裳？
1: 穿的是衣裳哇，穿的是裳啊。
3: 我不知道穿的是衣裳，我是说他穿的呀是圣耶稣的衣裳。
1: 圣耶稣的，
3: 不对，
1: 拉
3: 的，不对，哎，后悔的，
1: 哎，对，后悔的，哈哈，后悔的。
3: 啊，卖菜的，你见我二姑姥姥，那你说我那二姑姥姥她有多大岁数了？
1: 哎，你看这管呀不管，我又不是和她找对象的，还管她多大岁数了？她要多大就多大吧。二姑娘，什么时候给她开门啊？
3: 哎呀，我妈不在，不能开门。
1: 哎，二姑娘，给你捎来句话嘛，你开开我，告诉你我。
3: 哎呀，不能啊！
1: 你真的不开？
3: 真的不开。
1: 说啥也不开？
3: 说啥也不开。
1: 哎，二姑娘，也不能你给咱开上什么一上上，
3: 一扇扇也不能开。
1: 哎，那你给咱开上半
3: 啊，半扇扇也不能开。
1: 那你给咱开上这么块哈啦啦，
3: 一哈啦啦也不开，
1: 怎么都不开？
3: 怎么都不开？
1: 说啥也不开？
3: 说啥也不开。
1: 那我可就卖菜走呀。好，走，卖菜去了。

0: 他从门缝缝溜溜，
1: 我在从门缝溜溜，
0: 看看
1: 他卖菜的，他走了没有？对，从门缝溜一溜。

0: 呀，二姑娘，你那是歇了个眼，你那是溜剩了。
1: 我啊，我是溜我马回来了没有啊？
0: 哎呀，二姑娘，一起溜你还不如开开门。
1: 哎呀，不能嘛、
0: 哎！你给他开开吧嘛。
1: 不能嘛！
0: 你看你，我给你捎来句话，开开我就告给你，我就走了。
1: 不能，
0: 你这是整的不开，
1: 招的不开，
0: 说啥也不开，
1: 说啥也不开。
0: 哎，他把你吃香的。那这回我可真的卖菜走呀，走，我来咱卖菜去了，卖菜了，小船的盐水，黄瓜的萝卜，还有那紫皮大蒜了。
1: 那卖菜的他真的走了，鬼才小心的。哎，我再开开门，到门口聊一聊。对，到门口。
0: 撂
1: 一
0: 撂！哎呀，快快快！
1: 哎呀，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妈妈！
0: 砸也不砸。
1: 你大大的把俺家娃娃吓了一小跳啊！
0: 你不是不开猫吗？
1: 你小子上梁，
0: 二姑娘，
1: 你
0: 二姑娘，我想问你句话了哇。
1: 你忘了吗？
0: 那你听着。

不是跟我开玩笑的啊！哎呀，我还没见过这十八九的大姑娘和我开玩笑的，谁和你开玩笑？谁和你开玩笑的？

0: 他见人不见人，管你他见人不见人。
1: 卖菜的，这不是你那菜吗？你快拿去吧。啊，
2: 哎呀，卖菜的，这不是你卖菜吗？你快拿去吧。哎呀，二村都端水了，你都端了个瓶了。嘿，咱都有了证据了，走啊，大街上打官司聘你个了吧，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卖菜的卖菜的，那菜值多少钱？我给你钱还不行吗？
2: 哼，今天我是菜不要，这钱我也不收。
1: 那你说这可咋办呀？
2: 咋办呀？嘿，嘿，好办。
1: 哎呀呀，好办是咋办呀妈？
2: 咋办呀？二姑娘，你答应上我一件事。
1: 上死了，
2: 上死了，你给我唱上一段小曲儿啊。
1: 我们可不会唱。
2: 不会唱？哎，那天到我们家买菜，你还就走就唱的前天不会了？
1: 唱上来。
2: 唱了上来
1: 啊？
2: 你还让我给你学一学？
1: 下嘛。
2: 好，我给你学一学。那天呢，到我们家买菜去了，到了那菜堆子上呀，是挑了挑，撒了撒，捡了捡，看了看。哎呀，拿起那大的呀，是放下那小的；拿起那好的，是放下那烂的。最后呀，就挑了这么一苗又白又嫩的大白菜呢，就走就尝。我给你学点，你看着啊。哎呀，一出门呢，你就唱上来。

0: 唱点。
1: 哎呀，不会唱，不会唱，不会唱吗？
0: 不会唱
1: 啊？
0: 那这还会唱吗？不会唱。哎，口才我还没跟你算账呢，不会唱。好，大姐，大姐，谢谢你们，走走走走。
1: 哎哎哎哎唱啊唱啊唱啊！
0: 会唱了啊！
1: 会唱了。
0: 哦，会唱了，那你就唱吧。
1: 唱吧，这唱是唱了吗？我想忘你句话了吗？
0: 忘我句话了？
1: 嗯。
0: 哎，那你问我吗？
1: 我是说你。
0: 我？哎，我这好孩子吗？啊，
1: 你们假。
0: 我们假。我出来这么好好的吗？我们家咋、
1: 啊？我是说你们家有鸡。
0: 哦，说我们家又没有鸡。哎呀，我说给你吧，我妈呀养了一大群鸡的。哎呀，有白母鸡、黑母鸡、癞痕鸡、漏花鸡，还有那大红公鸡、毛腿腿。哎呀，
1: 不对不对不对，我是说你们家有几口。
0: 哦，问我们家有没有井口？哎呀，我们家呀不但有井口，还有交口、摸口、漏口。问一口，干一口，我妈一口。哎呀，想起来了，有毛呢啊，枪头上还插下这么个大口口。
1: 哎呀，不是不是，我是说你们家有几口人？
0: 哎呀，问的我还大喘气的，问我们家有几口人？我们家这个人我还不知道。二姑娘，你听着。

0: 谁问你婆婆家的奶茶？去去去去，谁问你婆婆家的奶茶？
1: 你唱了吗？
0: 谁问你婆婆家的？
1: 唱了吗？
0: 哦，唱完，哦，那就唱完，
1: 唱完，
0: 唱
1: 完。哎呀，这唱是唱了吗？这个唱上呀，这可
0: 唱上呀。
1: 哦，
0: 哎，今天你投了我的菜，今天咱就唱个头菜吧。
1: 头菜
0: 啊。
1: 哎呀呀，那头菜可不好，羞死人了。
0: 头菜不好？
1: 哎，咋要把唱你那卖菜王？
0: 哎呀，我成天想卖这个菜，那可好不好？
1: 哎，咋要把唱你那种菜王？
0: 种菜
1: 啊？
0: 哎，这还差不多。
1: 刘青哥，
0: 哎，
1: 你会网球？
0: 倒是个内行。
1: 刘青哥，
0: 哎，
1: 把

远收来了的啊？那要怎么来？我有蛤蟆。

他仔细这么一瞅啊，诸葛亮的脸色刷拉一下沉下来了，当时就吩咐刀斧手把高定推出辕门斩了。啊，高定一听，当时唰的一下出了一身冷汗呢。哎呀，丞相，我冤枉啊。高定急了，那当然了，我把雍凯杀了，人头现在您的面前，我立了大功了，就是退一万步，您不封赏我，可也不能把我斩了啊，我犯了什么罪了？诸葛亮丞相微微一笑，你犯了什么罪了？你自己看看吧。说着一抬手，由帅案上拿起封书信来。啊，高定一愣，这谁的书信？这就是朱褒写给我的信，他亲耳听到，亲眼看到你和雍凯两个人饮酒谈心，说是要诈降我。哼，原来你杀了雍凯是假的，诈降是真的呀。朱褒是你们一起的呀，他能说谎话吗？他信上写得非常清楚，说你与雍凯十分莫逆，如果雍凯要是这一次造反成了功，得过多少土地他都要和你平分秋色，我不斩你还更待何时啊。哎呀，高定一听眼泪都下来了，哭了，丞相您可不要上当，这是朱褒用的那奸计，他这是欺骗丞相您，我根本跟这雍凯就没有那么大的交情，您想啊，我要贪图什么分毛裂土称王称霸，我怎么能够杀了雍凯呢？嗯，诸葛亮点了点头，既如此你站起来说话，那么说你不想诈降我，正是朱褒给我写的信也是假的，不错，可何以证明呢？丞相抬头想了想，如果要证明你是一片真心，没有什么哄诈，除非嘛，你把这朱褒擒来见我。啊，遵命！扑腾的一下，呵，高定磕了个响头，带着他那副将恶患辞别了丞相诸葛亮，赶快出大营。朱褒真给丞相写信了，哪儿怎么回事？这是丞相诸葛亮的计策，好嘛，这高定可当了真的了。他看诸葛亮丞相坐在那儿那个稳稳当当的样子，不慌不忙地拿出朱褒这信来，把这事儿跟他这么一说呀，他全信了。别说他呀，哼，诸葛亮施一计，谁能逃得出这圈套去啊？出的营门来呀，高定和恶患商量，恶患将军，这朱褒可太气人了，他在诸葛亮丞相跟前陷害我，这还了得，你说咱们怎么办呢？恶患怎么一听这是跟自己要主意呢？我说高将军，要是以我之见呢，您必须如此这般才能够捉得住这朱褒，言之有理。俩人呢打马扬鞭直奔朱褒的大营啊，来的营门前一说求见，朱褒这儿正着急呢，怎么回事？他听到禀报了，说什么高定反了，把雍凯杀了，手机献到诸葛亮跟前去了。这高定能办这事儿吗？怎么事先风声不透呢？他正觉得奇怪，探到一说，高定将军求见。哦，我正想要见他，所以他慌慌张张由大帐里就出来，来到辕门这会儿，一见高定，拱手施礼。哎呀，高定将军，你这是从哪儿来？高定啊，已经跟恶患副将商量好了，

翻身下了马，笑呵呵的走到朱包的跟前。朱包将军，我是从丞相诸葛亮那儿来。哦，难道说你真的杀了云凯去投诸葛丞相？有这么档子事儿？哎，对了，朱包将军，我还有个事儿要问问你呢。说着话他乐呵呵的过来了。朱包懵了，怎么高定真的投降诸葛亮了？你倒看着点儿。就在高定跟朱包说话这同时啊，那恶患副将手提着开山狼牙棒就转到朱包的身后边去了。就在朱包一发愣的时候，他手起一棒，好家伙，像砸的楼西瓜似的，一下子就把朱包给砸趴下了。高定抽出佩剑，就把朱包的手机给砍下来。随后恶患站到辕门前大吼一声啊，他吼什么呀？告诉这些军校，你们谁要敢反，今天我都让你们死于棒下，谁要是改邪归正，戴罪立功，跟着我和高定将军去投丞相诸葛亮。这些军校有什么说的呀？一看主帅叫人给宰了，干脆那咱就投降吧。高定提拉着朱包的手骑来见丞相。诸葛亮哈哈大笑，吩咐把朱包手骑高悬，然后设宴款待高定和副将恶患。诸葛丞相特别在酒席宴前夸奖了恶患几句，说他很聪明，知识达悟啊，重赏了恶患。诸葛丞相当即封这高定为益州太守，是一郡辖三郡，呵，就是永昌、岳西、臧科全都归高定管，这叫有赏有惩啊。诸葛丞相随后进兵，进兵永昌来见王抗。王抗率领永昌的军民皆出城郭呀，把丞相接进帅府摆宴款待。诸葛亮夸奖了王抗几句，说他做得很对呀，怎么的，没有上雍凯这个当，就是说没有造反，而且呢发动军民守住永昌，其功不小啊。我听说你手下有一个副将，他帮了你很大的忙。哎呀，王康听着这会儿离席十里，丞相，我正要向您推荐他，那就是吕凯副将，此人精明强干，足智多谋，对西蜀忠心耿耿，此人不可多得呀。哦，诸葛丞相一听十分高兴啊，就问这王康，那么这吕凯来了没有？来是来了，没敢到这儿来呀，怎么呢，他不够那个资格陪着丞相吃饭，现在呀就在外客厅那儿候令呢，啊，快把他请来。王康亲自去把吕凯给请来了。吕凯上前给丞相一施礼，诸葛亮上下一打量这个人，暗暗点了点头。诸葛亮很欣赏这个人呐，看此人身高在八尺开外，面如冠玉，眉清目秀，汗下是三绺胡须。诸葛亮为什么这么赏识这吕凯呢？为什么这么夸奖他呢？因为吕凯有功啊。王抗没有跟随雍凯造反，这说明这个人很明鉴，哎，不简单。但是王抗守这个城也不容易啊，要没有人家吕凯发动群众，军民一齐上城楼拼死守城，这永昌恐怕早就丢了。为此呢，诸葛丞相很赏识这个人。见礼之后，丞相叫他坐下啊，在这儿一起吃酒。吃酒当中闲谈几句，哎呦，诸葛亮更高兴了。高兴什么呀？这吕凯是谈吐不俗啊。酒过三巡了，吕凯

站起来，说：“丞相，我这儿有一件东西想献与丞相。”诸葛亮这么一听，不知是什么呀，是什么物件呢？是一张图。哎呦，诸葛丞相一听是张图啊，精神为之一振，心说：“难道说是我想的那张图吗？”诸葛亮想什么图？他这不是要征南吗？诸葛丞相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地理图。没有啊！今天吕凯一提这个事情，丞相就非常高兴，拿来我看。遵命。吕凯挺身站起来，一伸手，唰啦，由打这袍袖里就把这张图取出来了。仅就这一点，吕凯这个人物就非常了不起。怎么见得呢？他不是那个讨好上风的那样的人，说是由王抗引荐把他叫进来见见丞相。诸葛亮一见面，呵，不知道怎么着好了，当时跪倒在诸葛亮面前，把那图往脑袋上这么一顶，拿他换点赏赐，换个官做。没有，我得看看你这诸葛丞相，你能不能治国安邦。我光听说你这名气很大，不知道你这人怎么样。感情坐下这一谈，吕凯对诸葛丞相是十分敬佩呀，所以在这个时候他才把这图取出来，唰啦展开了，让诸葛丞相这么一看。诸葛亮手捻胡须，哈哈大笑，用手抚摸着吕凯的后背：“吕凯将军，这张图老夫我非常需要，你献得太及时了。”吕凯笑了，回禀丞相：“这张图末将用10年之功才将其绘成，这图的名字叫执掌图。只要您一看这张图，那么对这地理就了如指掌，所以此番您深入南方，这张图对您呢会有些帮助。”哎，诸葛亮一听，岂只是有些帮助啊，此次我去平定南方，就指仗着你这张执掌图了，我有时间得好好看看。诸葛亮重赏了王抗和吕凯，然后跟王抗商量，商量什么呀？你把吕凯给我行不行？我拜吕凯为降岛官，这是个副职，正职呢？正职我让他做我的行军教授。感情在三国时候啊，就有这教授之称了，不知道有没有研究员。那么这位就吕教授了，吕教授。王抗这么一听，嗨，您甭说让他跟着您走啊，叫我走我也得去。怎么，您是丞相，吩咐谁谁不得跟着？诸葛亮摆了摆手，我不能让你动，你还得继续镇守永昌。那么所有守永昌有功的军民是各家封赏啊。诸葛亮在这儿歇兵几日，杀牛宰马，在这儿整修仪器，马上就要进兵了。就在这时，圣旨到，刘禅传旨来了。传旨官是谁呢？马谡马又长。嚯，马谡不仅仅是来传旨，感情带来了好多的慰问品，干嘛？犒赏三军来了。刘禅已经听说了，相父亲统人马，平定四郡，到这会儿是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没费吹灰之力就把四郡呢、全都给平静了。你瞧瞧，相父真乃神人也。刘禅高兴了，所以派马谡啊来犒赏犒赏。诸葛丞相接旨，接过旨意十万里之后，把马谡让进了帅府。诸葛亮上下一打量马谡，怎么这么个打扮，头上没盔，身上没甲，
这也可以浑身缟素，这是给谁带孝呢吗？马谡就明白了，回禀丞相，我家兄长马良已经亡故，我这是给我哥哥带孝。哦，诸葛丞相一听心里头很伤悲呀、啊、原来马良故去了。当时安慰了马谡几句，摆酒款待马谡。哎呦，诸葛丞相对马谡这么客气吗？不是客气，不光是马谡，就是谁来，因为你拿着圣旨来的，那叫天使，不管这会这官长多大，也得设宴接待。没听说那么大传旨官来了之后给弄俩窝头一杯白开水，哪有那样的呀？诸葛亮何况对马谡呢很有感情，特别是马谡送诸葛丞相的时候不是说过那么几句话吗？他希望丞相这次到南方去，您要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其实就是马谡不说，诸葛丞相也得这么做。可马谡人家说出来了，说到了诸葛亮的心里去了，这叫英雄所见略同。诸葛丞相很赏识马谡这才华，同时也很器重他，那么呢就拿他当个爱将吧。哎呦，这么一来，这位马谡将军呢有点高兴，这一高兴啊，借着这点酒气儿，他又发了这么一通议论。议论些什么呀？说我还有些话呢没跟丞相您说透，因为您急着带兵要走。我说这次您到南方去呀，不仅仅是攻心为上，其意义是非常之深远呐。哎呦，诸葛丞相一笑，有常，你都看到什么了？哎呀，丞相，第一呀，这次来平定南方是非您不行，因为您这威望在这儿呢，而且用兵如神，待人还好，有刚有柔。除了您之外，我觉得呀，别人到这会儿恐怕就办不到。这南方要不平定喽，您将来北伐中原呐，就有后顾之忧啊。特别是像雍凯这样的悍将，他在这一带根本就不老实，他又想谋反，力量又单薄，他就不断的在其中挑拨。所以这次南王孟获能够造反，那就是受了这雍凯的这唆使，受了雍凯的欺骗，恐怕现在这位南王还蒙在鼓里呢。丞相去了应该开导开导他，向孟获陈明大义，使其迷途知返呐。诸葛丞相不住的点头，有常，你说的对呀、啊、兵书上说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这什么意思？孙武子十三篇在谋攻篇里头有这么一段话，那就是说呀，你虽然是个百战百胜的常胜将军，也不能光凭武力，也应该用点什么外交手段呢，和感化敌人什么的。其实这就是马谡说的那个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就是那个意思。马谡这么一听，双挑大指，丞相说的有理呀，所以必须您得亲自去，只有您把这南方平定喽，他们这才能够心悦诚服。不然的话，咱们成都离这儿又远，您现在要是动武力打一下子把他打服了，可您要一走呢，他还是继续反呢，必须使其心悦诚服，这南方一带才能算永久的平静。呵，这将帅二位啊，谈的是十分投机呀、啊。诸葛丞相就把马谡给留在大营了，说你就不用回去了。诸葛亮亲自给刘禅上了一份表彰，就是说把这儿的情况向刘禅介绍介绍，留下马谡的原因也说明一下，那得告诉皇帝一声啊。对了，皇帝派出去个传旨官没音了，

那哪行啊，这就是有个交代，把表彰送走之后，诸葛丞相传令明日起兵，第二天一早早开战饭，王抗带领着永昌军民出城来欢送。诸葛丞相率领着人马浩浩荡荡就向南方开下来了。这人马快接近锦带山了，有人来报说前面已经发现南王孟获的大营，丞相传令就地安营扎寨，把人马扎住了。诸葛亮坐着四轮车，带着赵云、魏延、马谡、王平众将来到外边看一看，看看孟获这大营扎得怎么样，这个将帅有没有本事。一看他安营扎寨，就能看出个八九来。诸葛丞相吩咐人把这四轮车推到一个小山头上，他坐在这儿举目这么一看呢，哎呀呀，诸葛亮点了点头啊，怎么了？南王孟获很会用兵啊，呵，你瞧他扎营这地方，孟获的人马就扎在锦带山的金霞岭下，这地方这风景也太漂亮，你隔老远这么一看呢，就像在你面前活呢。即便蒋琦捉住了，甚至于连油皮也不要碰破。哎呦，众将一听全咧了嘴了，怎么这仗怎么打呀？什么不许伤害性命，那叫打仗吗？干脆坐那儿下棋得了。可是大伙儿都有这想法，谁也没好意思说，也可以说是不敢说。谁敢问呢？哎，丞相，这仗咱没法打，干脆您去打去得了，哪能那么说话呀？可大伙儿仔细这么一看呢，只有两位这个脸上的表情非常平静。谁呢？一位是赵云赵子龙，一位是魏延魏文长。众武将暗暗在想，既然是子龙将军和魏延将军都没有什么表示，甭问，这二位大将已经完全领会了咱们丞相这次与南王作战的意图，那一点不假。子龙确实是明白了。诸葛亮说完这番话，看了看文武怎么样啊，大家记住了吧，仗还不许打败，还不许呀说一见南人真杀实砍，不行。明日啊，如果南王要是亲临阵前，我就要与他搭话，我得问问孟获，你不要听信人的蛊惑呀。这次之所以你从南中起兵，你上了雍凯的当，悍将雍凯在你我之间做了好多挑拨离间的事情，哎，明天见着他再说吧。说着诸葛丞相拿起一支令箭来，派大将魏延魏文长打这头一阵。第一阵如果那边要是派将来打，你就立刻迎敌。魏延是当时领令。诸葛丞相嘱咐完了，这都放心了，立刻散帐。众将下来议论了一番，我说，你说这仗能打吗？怎么不能打呢？不打咱干什么来了？哎呀，要这么个打法，那咱们不是干去那吃亏的吗？怎么男人攻上来之后咱不许伤他呀？嗨，话是那么说，你看怎么回事。对了，能瞪眼等死吗？咱们看呢，魏延将军怎么打咱们就怎么打，兵听将令草听风啊，早点准备吧。嚯，也是连夜磨枪擦剑，第二天天还没亮呢，就听那孟获大营里炮鼓声震天呢。坏了，探报赶忙跑进魏延将军的大帐，说人家南王孟获已经点兵了，休得惊慌，来与我抬刀北伐。魏延顶

0: 盔贯甲收拾完毕，上马提刀，带领三千军校杀出来了，
1: 打头阵的吗？
0: 他得看看呢，看什么？如果却是南王孟获亲临阵前，他得赶快回禀丞相，诸葛亮好出来啊。哦，动不动那儿派一个人，诸葛丞相就得到阵前呐，没有那事儿。魏延来的阵前这么一看，我说这南王在哪儿呢？没看见。哎，魏延将军来了。马童用手这么一指，魏延顺着指的方向这么一看，呼哟，怎么了？这兵怎么这么漂亮啊？一个个打扮的就像孔雀似的，哎呦，穿的衣服那好看呢，怪有点意思的。只见门旗往两边这么一分，出了一员大将。好嘛，魏延这边连那掠阵官呢带所有的军校都差点乐了。怎么回事啊？看对面出来的这员大将，别的不可笑，这位胯下骑的不是马，什么呀，是一头牛。

言通完了明星一招手，什么意思？这是经常用语啊，只要通说明星之后，就要说你撒马过来。魏延招手刚要说这句话，你撒，哎呀，魏文长心说我别说了，怎么这太别扭，哪有让人撒牛过来的啊，干脆打吧。他举大刀就劈，这位八两脚这么一踹绷凳绳，那牛闷的这么一声，把头一低，那个脚一伸，呜一下子就过来了。魏延没怎么地，魏延怕这马受不了，这马跟马倒经常打，什么样的骏马什么样的烈马都可以，他没见过牛啊。魏延这马觉得新鲜呢，心说这什么玩意儿，这个就奔我出来了。他赶忙往旁边这么一跳，魏延一想要坏，我可得把这坐骑给管住了，不然的话回头就把我掀下去了。他哒啦哒啦哒啦，他刚把战马勒住，人家举那飞镰就奔他来了。魏延把牙这么一咬，横刀往上就锋，和牛马交锋打到了一处，哎呦，简直把西蜀军都给看愣了。特别那勒战鼓的那个举着那鼓槌在那儿愣着，怎么他不知道这玩意儿该敲不该敲，这玩意儿要敲起来这能行吗，这个怎么要把那牛给敲毛了敲精了怎么办呢，回头呼的一下他跑咱这儿逮谁顶谁，真受不了，哪有大事儿，敲吧。呵，二将杀到一处了，魏延也要乐了，怎么回事，他打了大半辈子仗，不管在哪次战争之中，二马盘桓那多提神呢，战马四蹄扎开，鬃尾乱炸，马走鸾铃，哗啷啷马这一跑起来多好，现在不行，怎么呢，魏延光听自己胯下战马这四个蹄子踏踏在这山坡上跑，对面听不见动静，因为什么呢，这牛它跑起来它没什么动静，四个蹄子分八瓣儿，嘿，它挺稳当，哎呦，等一打起来之后，魏延才知道这牛啊不是一般的牛，它绝不是那经地拉车的牛啊，怎么呢，你看不管是进是退，左锋右闪，哎呦，好灵敏呐、啊，比他这战马可灵敏多了。现在魏延胯下的马也有点习惯了，马一瞧，嘿，对面这哥们儿行啊，怎么呢，他倒挺稳当，我就慢慢跟他打吧。开始马倒挺害怕，后来啊也就顺过这拐来了。呵，两个人大战了有四五十回合呀，魏延打着打着这么一想，不行啊，怎么丞相有令，我也不能伤他，我干脆给他来个拖刀计解，这牛背上把他掀下来得了。对，想在这魏延八一踹绷凳绳，赶快不战马往下就拜。他刚拜出这么两件地来，就听啊自己阵头上那个掠阵官在喊，魏延将军多加小心啊。魏延心说出什么事儿了，怎么他再快难道说这元将的这牛能赶上我的马吗？魏延回头这么一看，哟呵，吓了一跳，怎么这牛已经追上来了，感情这么快啊，几乎追了个首尾相连，那还不算呢，只见金环三杰趴一抬腿，先把巨齿飞镰刀挂起来了，然后他伸手就把那抓低了他手里了。魏延这才明白为什么吕镇官在喊叫提醒自己，您要小心，后要抓您。就在这一瞬间呢、啊、那像打闪似的那么快，呼，那抓就扔过来了，啪，正好抓到魏延这头盔上。魏延想不好，他回头使了一个回头望月，来打刀这么一横，绑把那飞抓那绳啊给砍断了啊。
金环三杰。

0: 怎么的？你这叫什么本事啊？啊，我已经把你打败了，眼看这一抓就把你抓下马来了，你怎么断我的绳子呀？你瞧，那怎么就不行呢？两军作战，随机应变呢。魏延把这抓绳砍断了，他一拨马还想跟金魂三杰再打一阵。这时候镇上鸣金了，魏延就明白了，怎么呢？掠镇官唯恐自己有伤，赶快呀、一鸣金就收兵了。哎，金魂三杰很不痛快，怎么你去这仗打的，我本来都赢了，让他把绳子给我砍断了。哦，他这还不服不忿呢。魏延领着人马回来了，一进辕门呐、两边的军卒都差点笑了。怎么呢？魏延将军这盔上是什么呀？有人用手一指，魏延明白了。哦，对，我这脑袋上还有一抓呢，把它摘下，提了这抓脑袋，进大帐见丞相。我这仗没打胜啊。诸葛丞相一看笑了，文长，你这仗打得很好啊。好像一块问鲁石一样，现在咱们呢已经全明白了，今天呢就不跟他打了，咱们就等着他今天晚上来偷营劫寨。说着，诸葛丞相派赵云、魏延、王平，你们三个人分头带三路人马，必须如此这般。如果今天晚上他要分三路来，咱们就三路擒他，要是一路来就一路捉他。散帐休息去吧。散帐了，有些人将信将疑，丞相算得这么准，哎呦，简直都估计得到家了，准知道今天晚上南王必来劫营。不一定吧，不管一定不一定，也得准备着。他们这怎么安排就甭说了，再说那位金环三杰，不管怎么着吧，反正自己这状是落得魏延的头盔上了，他就算取胜了呗。哦，他把手中的巨齿飞镰这么一挥，什么意思？吹吹打打，掌得胜鼓回营，来见南王孟获。孟获很高兴，当时在大帐之中设摆酒宴，给这位金环三杰贺功。这一贺功啊，旁边有两位有点不高兴了，这两位怎么回事啊？那意思好像就你金环三杰能取胜，你取什么胜了？你打的时候我们看见了，你给了人家悍将一抓不是吗？人家把你那抓绳子给你砍断了，根本你就没胜。这两个人想的这会儿互相递了个眼色，啪，被那酒斗这么一推，不喝了。他们两个人一块儿到孟获跟前请令，今天晚上三更时分，我要去偷营劫寨，把诸葛亮生擒活捉，来见大帅，你看怎么样？孟获点点头啊。孟获很高兴，为什么呢？我给金环三杰这一贺功，就有意激一激这二将，他们还真挂了火了。这都是自己手下的勇冠将军呢、谁呀？一个是董图纳，一个叫阿慧南呢。孟获给了他们两支令箭，让他们分东西两路各带3000人呢，今天晚上接应。金环三杰一听啊，大帅，那你就再给我一支令吧，我用正面往里上，三路进军，一战可擒诸葛亮。言之有理，本帅给你们总督后卫，你们放心打去吧，我做你们的总接营。呵，这三员大将这高兴，好嘞，全都把令箭领下来了，吃饱喝足之后就休息了，养精蓄锐。天到三鼓，他们把人马就带出来，金环三杰从正面往里杀呀。他这倒好，他好在什么地方？他这偷营劫寨不像别人，别人来偷营得把那马蹄子拿那棉花包上，怕有动静，他骑的这板绝青啊，没事儿，直接往里溜达。 他带着人杀到辕门这儿来呀、啊，没见什么动静，只见辕门虚掩旌旗，这辕门呐、啊，根本就没关，也没人管，随便往里进，啊！金环三杰心想，这就是西蜀丞相诸葛亮用兵啊！哎呦，平常素日啊，我们在南中这一带，光听人家说了。说诸葛亮可了不得，自从刘备三顾茅庐把他请出来之后，火烧新野，火烧博望，火烧赤壁，三把大火烧的那个北魏曹操心惊胆战呢、啊。谁不知道诸葛亮在南屏山借过东风，把他传说的都像神人一样，他用兵也不怎么样，连这门都没人看着。哎呦，他就往里溜达，一直溜达到中军帐，啪，他用手中的飞镰把帐帘挑起来，往里这么一看，中军帐里一人没有。哎呀，金环三杰一想，不好，怎么了？哪能说从辕门到大帐没人啊？不对吧，我上当了。他把手里兵器这么一举一晃，那意思告诉他的孔雀兵往回撤。他想的倒不错，你已经深入人家的重围了，都到了人家中军帐，你还想撤呀？只听叨唠唠一声炮响，哗，呵，也不知道从哪儿哦，出来这么多的火把，照的就像白天一样。突然就在金环三杰面前出现了一员将，银盔银甲，胯下粉定伯龙驹，手中一条亮银枪。好、啊，金环三杰一愣，他龙眼神一看，这位后边这大道旗。金环三杰有点紧张，怎么呢？只见那大道旗红月光上一个斗大的赵字，坏了，这大概是赵子龙。就在他稍一愣神的时候，子龙往前一催马，砰，鸣枪就刺，一个蛟龙出水。赵云将军打仗是麻利干净利落脆。
1: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本期评书下，下期节目再会。
2: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别。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3: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白雪歌》宋·武判官归京，唐·岑参。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衾薄。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中军置酒应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动不翻。 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此诗是一首咏雪送人之作，唐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曾参再度出塞，充任安西北庭节度使，封长情的判官。吴某或及其前任，为送他归京，写下此诗。这首送别诗从塞外冰天雪地的绮丽风光着笔，通过特殊的环境背景的描绘，衬托出离别之情，不落旧套，另创新境，使送别与咏雪融为一体。全诗用了四个雪字，却不嫌其重复，因为它层层递进，随着整个送别的行程不断变换着白雪画面，化景为情，慷慨悲壮，浑然雄劲。全诗殷勤配合几家，当得有声画的称誉。诗意旅游。轮台，维吾尔语雕鹰之意。唐代文人曾参的诗作中明确标有轮台一词的至少有16首。现在的轮台县地处新疆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西部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北缘，是古西域都护府所在地，314国道、南疆铁路、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与县境相连，距库尔勒187公里，直线距乌鲁木齐360公里。轮台县旅游景点有塔里木胡杨公园、三龙沙雅丹、草湖、拉伊苏风穗遗址等，身临其境，千古烽烟望轮台，胡人巴。诗人为轮台赋千古绝唱，轮台为诗人留万世英名。细品古人诗作，曾参的《轮台东门送君去》与陆游的《上思魏国戍轮台》中的轮台意指一处吗？如果不是，又各有何意？这些疑问不仅让人对那个年代的军人肃然起敬，更对诗中轮台这一地名深究起来。据观察，目前轮台这一地名主要分布在新疆境内，在新疆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有名为轮台的县，而在乌鲁木齐市南郊乌拉伯水库旁还有一个唐代轮台城，这正是曾参诗作中所指之处。历经400多年后，到了南宋时，陆游诗中的轮台已被用来泛指边疆。红色靶场，乌拉伯。为了追寻岁月的记忆，记者驱车行驶十几公里，来到乌拉伯水库，远远眺望，在碧波荡漾、水鸟嬉戏的水库南岸，发现被当地人称为乌拉伯古城的轮台城。乌拉伯一词原为蒙古语乌兰拜的音译，意为红色靶场。乌拉伯的范围大致从燕尔窝南至吉吉曹子，距燕尔窝20多公里，历史上统称乌拉伯，轮台城位居其北侧。1983年至1984年，考古人员对古城进行了一次发掘，出土陶器还有金耳环、铜镜和铁刀等文物。经文物专家考古研究，该城建于公元640年，即唐贞观十四年，是丝绸之路北道的经济军事重镇，距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东西方文化曾在这里交融，可谓乌鲁木齐的第一城。在唐代，内地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有南道，从敦煌沙洲经阳关、经于田、和田、西域葱岭，中道西出玉门关，经西周、燕齐、秋瓷、孤墨到疏勒，过葱岭。北道由玉门关经伊州沿天山北路西行，经 平洲、轮台、

热海至碎叶。历史上唯有中道东段和北道构成的通道最为畅通，即伊州经哈密，经吐鲁番盆地，过轮台城，现今乌拉伯古城，沿天山北路通达碎叶城的道路。唐代文人曾参的边塞诗就大多描写了丝绸之路中道北道的奇异景象、民族风俗和官军生活，其中明确标有轮台一词的诗作至少有16首。特别是曾参最有名的3首诗，即走马穿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和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无一例外的均为轮台诗作，且被誉为轮台三绝。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当记者徒步轮台古城东门，回味诗人当年伫立雪野为挚友送行的情景时，这里正是北风卷地的季节，不禁让人思绪万千。城中有城，气势磅礴。轮台古城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550米，东西宽450米，周长约2公里，城墙夯筑，残高2到6米，基厚10米，四隅建角楼，除西墙外均有马面，南墙马面保存较完好，北墙、东墙城门清晰可见。曾参曾先后2次沿丝绸之路到达西域，第一次是在安西节度使高仙芝木府中掌书记，第二次是给安西北庭节度使冯长卿当判官。当时冯长卿大部分时间并不在北庭经吉木萨尔生活，而在轮台这个战略要地运筹帷幄，作为他的幕僚，曾参自然也在这里驻守和赋诗。由于有丰富的边塞生活体验，曾参的边塞诗作雄浑豪放，别具一格。在现场更让记者惊奇的是，这座古城内部还设立了瓮城，城内逐出3个小城，西城长方形，东城正方形，南城曲尺形。近25万平方米的巨大城址，墩台马面布列有序的内外城墙，伫立于空旷之中的残垣断壁，构成了气势磅礴的古城景观。置身古城高处，脚下是历尽沧桑的古城夯土遗址，眼前是反差明显的戈壁和湿地，远处是水天一色的水库景色，美妙风光让人惊奇。古城东侧绿草如茵，数眼大小不等的田泉数年流淌着汩汩泉水，形成几处湿地和小湖，牧草茂盛，空气清新，令人心旷神怡。北侧则是乌拉伯水库，明镜寺的水库以雄伟险峻的博格达雪峰，博格达蒙古语意为圣主为背景。在那宽阔而平静的蔚蓝色水面上，水鸟自由飞翔，野鸭尽情嬉戏。在古城南侧和西侧是大片荒地，野草丛生，置身其中，遥望天山雪峰，荒凉与怀古之情油然而生，也更会发现曾参为轮台赋千古绝唱后，轮台为曾参留下万世英名的真实意义。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夜晚的星空下，或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总有一首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在这里，每一期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段情感，等待与你共鸣。现在，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让第一首旋律缓缓流淌，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音乐之声，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18摄氏度，相对湿度18%，风向东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12摄氏度，最低温度2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9摄氏度，最低温度1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3: 美食的滋味是爱的滋味，爱美食，爱生活。朋友们，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今天的舌尖上的中国。在发现美食的路上，我们出发吧。中国有多少地方，就有多少种粽子，而在每个人的心中，都有想要守护的粽之味，或许是家乡地道食材的味道，或许是妈妈手工精致的味道。
4: 中国有多少地方，就有多少种粽子，而在每个人的心中，都有想要守护的粽之味，或许是家乡地道食材的味道，或许是妈妈手工精致的味道。乘风破浪的粽子们，你 pick 哪个？第一次请我妈吃咸蛋黄猪肉粽的时候，遭到了她的一脸鄙夷，她像发现了相对论的爱因斯坦一样。

0: 守护捍卫着自己的真理，并冲我吼，粽子天生就应该是甜的。对于山东人来说，粽子里只能存在大枣和豆沙，其他的一切馅料都是异类。北方人对于甜粽被粽叶保护得严严实实，米香和粽叶香完美结合，滋润着糯米的性格。剥开粽叶后，露出洁白如凝脂的糯米，不管是蘸细砂糖还是流油的咸鸭蛋，都别有一番滋味，那才是真的人间有味是清欢。粽子本无味，甜咸由个人。看上去带有田野粗犷气息的陕西人，在吃粽子这件事情上却非常娇羞，用丝线将粽子切成小片，淋上蜂蜜、玫瑰、白糖，清凉软糯，吃起来十分舒爽，这便是温温柔柔的蜂蜜凉粽了。南宁的凉粽和蜂蜜凉粽有异曲同工之妙，凉粽是南宁人夏天的清凉神器，做成圆柱形状，吃的时候先把粽叶解开一半，蘸上糖油，再吃再解，粽子竟然吃出了一种冰棍的感觉。至于吃面大省山西，在吃粽子这件事情上也别出心裁，把糯米换成黄米，再配上拉丝的红枣，不仅颜色更加诱人，口感也更加丰盈。北方人爱甜粽是天下皆知，而南方人里面也藏着坚定的甜派，其中以宁波碱水粽和湖州喜沙粽为代表。宁波碱水粽的制作需要提前用碱水将糯米浸泡一夜，第二天的糯米好像染上了颜色，拥有了一身淡黄色的长裙。用粽叶包裹成三角形状的粽子上锅蒸熟后，晶莹的碱水粽是半透明色，像灰姑娘的水晶鞋，而那一碗白糖就是她的王子，垫起脚尖轻轻吻过，既有砂糖的甜，也有碱水糯米的香，老黄若叶的清新锦上添花，一切都令人流连忘返。比起碱水粽的端庄大气，喜沙粽更像是一个甜甜的小姑娘，吸饱了水的红小豆在古法研磨技艺之下抹去棱角，变得细腻温柔。湖州人喜欢把粽子做成四角形状，这样蒸煮的时候受热均匀，宽衣解带后咬在嘴里，馅料也更加均匀，每一口满足的豆沙都令人坠入甜蜜梦乡。
1: 对于无糟不欢的宁波人来说，糟货是一种无需思考的选择，而炎热的夏天更是糟货们的狂欢节。
0: 世上总有些看似矛盾的和谐，乍一想并不合拍，却成就出百年好合的情缘。香字坐镇本让人喜上眉梢，糟一出场心里又咯噔一下，这种复杂的情绪在香糟鸡入口的那一刹才得以释怀，让人不禁欣慰地点着头，满意地叹出一声长长的嗯。这种一秒入魂的风味来自于鸡与酒糟的天仙配，皮弹肉嫩，入味顺口，耐品回香，香糟鸡身上写满了赞誉。遇上糟心事，配口小酒去烦纾困，以糟解糟，赶上欢聚时，摆桌宴客，口齿生香，更添喜乐。香糟鸡的懂事和应景，使他成为许多食客的知心老友。蒸煮煎炸溜烤炖，各路门派的烹饪技法，托举起食物的精彩纷呈。而糟，以其绝妙的招式独树一帜，撑起美食江湖的一面大旗。糟，即酒糟，是米麦高粱等食物作物酿酒后剩余的残渣，本是酒中无用之材的酒糟，却在浸渍食物的事业中找到用武之地，苦练出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让众多平凡之物焕发出别样光彩。《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对那府里甄大嫂子的糟鹅掌鸭杏赞不绝口，杜月笙在上海的时候据说常到百年老店德兴馆享受一份挚爱的糟波头。

爱遭之人穿越古今，跨过山海，在王公贵族与市井百姓间皆可寻得。人们对糟货的热爱也使得以糟制物的方法流传至今，并不断壮大出了海纳百川的气势。糟制食物的历史相传源自先秦，兴于南宋。当时南宋都城临安便有糟羊蹄、糟螃蟹、糟猪头肉于市井售卖。自元代之后，糟制食物的方法逐渐走进百姓家中。清代袁枚在《随园单食》中就有自制糟肉、糟鸡、糟响的记载。糟既是酒渣，便离不开稻米的孕育。江南自古为稻米产地，黄酒故乡，酒的兴盛自然带来了糟的繁荣。古人曾形容，入口之物皆可糟之，霸气地回应了对糟货的深情。地处江南的浙江宁波，菜品以咸鲜臭闻名，是浙菜中极具实力的成员。而以咸鲜可口出道的糟货，不仅在口味上精准对接了当地人的味蕾，其物尽其用的美德更与宁波人勤俭持家的风气一拍即合，所用着天时地利人和，顺理成章地在这片鱼米之乡大展拳脚。对于无糟不欢的宁波人来说，糟货是一种无需思考的选择，而炎热的夏天更是糟货们的狂欢节。糟鸡、糟鸭、糟鹅、糟螃蟹、糟黄鱼、糟凤爪、糟毛豆，

0: 藏，食材品类随季节而变，南甜北咸，东酸西辣，口味偏好因方位而异。川鲁粤湘苏徽浙闽菜系流派因地理而分。纵然如此，中国的美食家族依然可以找到共同的形与神，圆。圆形能吃的，说的不就是月饼吗？当我们将目光视野不断放大，就会发现月饼只是圆形美食家族的九牛一毛，各种淀粉都可以塑造浑圆的形状，麦面的馒头，大米的粑粑，糯米的麻团，杂粮的煎饼，各种烹饪方式都能演绎圆的传奇，烤的烧饼，烙的大饼，蒸的包子，煮的汤圆，大江南北都可以是圆的江湖。新疆的烤馕，雁北的油面靠姥姥，关中的肉夹馍，江南的团子，每个城市都能找到各自的圆形骄傲。北京的焦圈，上海的生煎，天津的包子，广州的煎堆，济南的油旋，宁波的汤圆，保定的驴火，吃圆是自然的造化。大部分宇宙天体是圆的，我们的行星家园是圆的。在我们还不会制作煎饼、烤馕、月饼的岁月，大自然已经给人类创造了天然的圆形美食。最具代表性是各种圆形、接近圆形或椭圆的瓜果，西瓜、南瓜、哈密瓜、苹果、柿子等等等等。经过我们今天吃到的水果，大部分是驯化品种，但它们的鼻祖和母体都出于自然荒野。我们的祖先还无法人工取火的时候，野生的果实是他们维持生命繁衍后代的必需品。世界消费量最大的四种水果，苹果、葡萄、柑橘、香蕉，前三种均为圆形家族成员。水果以及众多果实为什么会选择圆形？圆最有利于保存养分，体积相等的立体物，球形表面积最小，选择成为圆滚滚的形状，水果表面的水分蒸发量最小，从而有利于自身更好发育。圆最有利于自我保护，球形表面积最小，害虫在果表皮上的立足之地就少。同理，球形水在风吹雨打时的受力面积也最小。除了水果，古代传统五谷稻、黍、稷、麦、菽之中，黍、稷、菽的种子为圆形或接近圆形的颗粒，造物主永远是人类最好的老师。有了天然果实的智慧指引，人类只需抄作业就可以做出性价比最高的选择。漫长的岁月里，馒头、大饼、烤馕多数作为商人旅客的干粮，圆形以最少的周长提供了最大的分量。相比等边三边形、四边形、五边形、 N 边形，圆形可最大程度地减少食物的水分流失。
1: 中国各地的深度交流让饮食结构变得丰富多元，并且每一枚圆形的背后都有深层的文化寓意，团结、团圆、完满、完美。
0: 吃圆是天人的对话，几何学家那里，圆是拥有无数对称轴的完美图形，中国古代哲人那里，圆象征天道自然，正所谓天圆地方。中国古人以圆形的礼器、圆形的祭坛表达着对天的高度礼遇，这种虔诚的仪式感不仅体现在大型祭祀活动上，更要被物化在衣食住行的细节里。用餐之时，时刻不忘感恩苍天，把食物做成圆形是对天道致以最高的敬意。馒头，北方主食界的扛把子，中国各地的深度交流让饮食结构变得丰富多元，但在广袤的华北平原，尤其是山东各地，上圆下平的大馒头地位

0: 依然不可撼动。圆形的大包子是馒头的变种，鲁西北人至今习惯把包子称为菜馒头、肉馒头。从关中到胶东半岛，一种叫花馍或花饽饽的面食是白面馒头的豪华 plus 版。北方的主食馒头穿入富庶的江南，就成了精致的小吃。圆而可爱的生煎包、小笼包，在长三角百姓口中更地道的称呼是生煎馒头、小笼馒头。山西、河北、内蒙古交界地带出产的油麦磨成面粉很难高度粘合，但当地人依然倔强地表达着对圆的向往。蒸屉上的靠姥姥仿佛一个个小圆筒。米食很少像小麦那样磨粉，依然可以组成圆形。南方百姓喜爱的八宝饭、乌米饭不仅是暖胃饱腹的美食，更是一件件用圆形线条与不同色块构成的艺术品。北方人的日常肯定少不了大铁锅烙出的大饼，山东的鲁中山区卷大葱的一定是用大铁熬滚出的圆鱼望月，大如铜蒸的煎饼，带馅的撞馍、火烤的烧饼、锅蒸的炊饼都拥有圆滚滚的身材。大西北的馕无论大小荤素，烤出来都是金黄的圆，仿佛一个个小太阳。西北人的馍也是圆的化身，夹肉的白吉馍泥成锅盔的烙馍，摞起来就是一小一大的同心圆。下驴肉火烧分两派，其中保定派以其标志性的圆形身材跟河间派的长火烧形成了鲜明对比。吃圆的执念一直延续到长江和珠江流域，江苏的黄桥烧饼、浙江的缙云烧饼、长三角的蟹壳黄芝麻烧饼、潮汕的老婆饼、香港的鸡蛋仔、澳门的蛋挞、台湾的肚脐饼，延展着中国人的吃圆版图。人对油炸的迷恋是深入骨髓、植入基因的。圆形油炸家族中，面食以北方的炸糖糕、干炸丸子四众多门派，广式、潮式、京式、晋式、秦式、港式、徽式、滇式、宁式、闽式，又以口味偏好加入了各种馅料，五仁、豆沙、枣泥、莲蓉、蛋黄、火腿、鲜肉、香肠、叉烧、松茸、鲍鱼，凡所应有，无所不有。吃一枚月饼，又如吃掉空中的圆月，这恐怕是吃圆的最高境界了吧。
1: 相比分餐制在西方的流行，中国人更愿选择以圆桌为单位的团餐，在一高一点、一菜一肴的基础上，一个个小圆不断组合，一个家庭、一个家族的人们团团围坐，造就了无数个圆桌盛宴。
0: 吃圆是器物的塑造，那些没有圆形身躯的美食也逃脱不了圆的手掌心。采摘、加工、烹饪，各种食材都要在各种圆形器皿、篮、箩、筐、桶、坛、罐、锅、炉、笼中完成一次次洗礼。有了这些美食之气，人与自然创造的食材才能在爆、炒、溜、炸、烹、煎、烤、烧、焖、炖、蒸中完成华丽转身。触碰舌尖之前，几乎所有的食物都要盛放在圆形的锅、碗、盆和盘碟中。主菜虽无常形，但它们仍然可以通过大号的圆盆、圆盘、圆锅变成一道道圆形的硬菜。川渝火锅、东北乱炖、广东盆菜、甘肃庄浪暖锅、湖北实验蒸盆、皖南全家福，吃圆是终极的寄托。各大传统节日几乎是由吃圆来串联，元宵节的汤圆，二月二龙抬头的春饼，三月三的煮鸡蛋，清明节的青团，端午节的

烟堆，中秋节的月饼，重阳节的菊花糕，每一枚圆形的馍饼糕团背后都有深层的文化寓意，团结、团圆、完满、完美。相比分餐制在西方的流行，中国人更愿选择以圆桌为单位的团餐，在一高一点、一菜一肴的基础上，一个个小圆不断组合，一个家庭、一个家族的人们团团围坐，造就了无数个圆桌盛宴。中秋遇上国庆，是家的团圆，是国的团圆。同一时刻，不同地点，14亿中国人共同演绎着史上最隆重的吃。

踏遍大江南北，盘点各地美食。这期《舌尖上的中国》是不是符合您的口味？了解饮食文化，搜罗专属食材。听友们，下期节目咱们不见不散。

0: 养生不是负担，而是一种生活态度，更可以成为一种融入日常的生活方式。大家好，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养生派，春夏秋冬，养生有道，让我们和自然和谐相处，为我们的身体找到最合适的养生方法。自记养生小知识，九鸣避聋。耳聋有个死穴，只需点通一处，就能防治耳鸣和耳聋。
1: 嗡嗡嗡嗡嗡，耳朵里像养了一大群蜜蜂，吵得头昏脑胀，听不清别人说话，晚上睡不好觉，听力越来越差，行动变得迟缓。有耳鸣的人才知道这其中的苦楚。其实耳鸣耳聋有个死穴，只需点通一处，就能防治耳鸣和耳聋。按摩一处，疏通耳道。自我按摩疗法作为一种自然疗法，对耳鸣的治疗可以达到疏通局部精气、活血化瘀、调节神经的作用。35岁以后多按摩，几乎可以避免 95% 的耳部疾病。第一步，按摩听宫穴。听宫穴的位置在我们耳朵内凸起耳屏的前方处，把嘴张开会有一个凹陷，这个位置就是听宫穴。找到位置后，用手按摩3到5分钟。第二步，按摩耳廓，用双手同时来从上往下按摩我们的耳廓，连续做32次，是一个小节。第三步，提拉耳朵，用右手漫过头顶往上提拉左侧耳朵32次，用同样的方法用左手去提拉右侧的耳朵32次。提示，自我按摩疗法常以1到2个月为一个疗程，疗程中间可间隔3天到5天，要注意的是力度以个人能承受为宜，忌施用暴力。提醒，5个伤耳习惯。1、掏耳朵。由于耳道皮肤比较娇嫩，如果掏耳朵用力不当，最易造成外耳道损伤感染而成接种，引起耳部疼痛，严重者可致听力减退丧失。2、擤鼻涕。有的人甚至用力擤鼻涕到耳痛才罢休。鼻涕从气道跑到别的地方，直接使耳内压力改变，很可能会将部分鼻涕挤入咽鼓管，引起中耳炎，导致听力下降。3、打喷嚏。有的打喷嚏下意识地捂住嘴和鼻子，其实这样做并不好，因为人的咽部与中耳骨室之间有一个咽鼓管，它维护着中耳与外界的压力平衡。新经络提示，打喷嚏如果捂紧嘴和鼻子，会使鼻部压力增高，细菌病毒就容易随气流由咽鼓管进入压力低的中耳骨室，从而引起急性中耳炎，导致听力下降。4、用耳机听音乐。我们的内耳有20000个纤弱的感觉神经细胞，使我们能感受到声音的美妙，然而它们又非常脆弱，经不起噪声长时间折腾。由于在地铁、公车上环境嘈杂，为了听清楚耳机里的声音，人们会不自觉地把音量调大，殊不知这正是造成听力慢慢下降的一个原因。近距离高分贝的噪声会造成人内耳的毛细胞损坏甚至死亡，久而久之就会引起噪声性耳聋，这样的损伤往往是不可逆的。5、过量饮酒。长期过量酒精刺激后耳部，主要会出现耳朵发闷、发胀、突发性耳聋等情况，导致听力受损。枸杞缓解耳鸣有奇效。对于耳鸣眼花，我国古代医学家很早就总结出了其治病的根源，肝肾精血亏虚，即肝肾阴虚。肝开窍于目，肾开窍于耳。肝肾亏虚者，肝阴不能上濡双目，肾精不能充盈双耳，就会出现耳鸣与眼花。肝肾同源，所以耳鸣和眼花往往一前一后，最终双双出现。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对缓解耳鸣有奇效。准备枸杞子30克，大米90克。枸杞子和大米洗净之后，先将大米加水煮到快熟时，然后在粥中放入枸杞子，每天早晚空腹喝一碗。新经络提示，此方坚持半年以上，可以见到明显效果。 枸杞子可以补肝肾，它的主要作用在于补充肝阴和肾阴，同时滋阴又不至于令阳衰，所以滋阴而旺阳，成为滋阴潜阳兼顾平衡的一种药材。它能够对肝肾阴虚所致的很多症状都有改善作用。
0: 四季养生小知识，这味中药太绝了，上润肺，中健脾，下固肾，一站式滋养三焦脏腑，天然温和无负担，简单实用就能调理体质。
1: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年冰雪融，这是诗圣杜甫赞美黄金的诗句。那么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这个得到大诗人盛赞的黄金到底有何神奇之处。古人认为黄金属于芝草类，竟得土之精华灵气，故五福精味之勿己之。又因黄金可嚼食饱腹，所以南北朝著名医药学家陶弘景又称它为仙人余粮。甚至在西晋有位名士嵇康，还曾在自己的传记里把罢官理由写成，如果功名和黄金只能二选一，那我还是选黄金吧。日华子本草说，黄金补五劳七伤，凡百病最后没有不伤到脾胃的，所以治虚劳也得从脾肾培养起来。你瞧，先天之本肾，后天之本脾胃，黄金都照顾到了，这药厉不厉害？黄金既是药材又是食品，是卫生部公布的87种食用药材之一。其喜欢阴湿的气候环境，在土层深厚肥沃疏松偏于湿润的半阴处生长得最好，这种环境土气醇厚，黄金因此得土气之精。黄为土色，金归肾藏，黄金的名字也是强调黄金禀受和凝聚着土气的精华。那么这个黄金到底能干什么呢？黄金味甘而性平，味浓而气薄，入脾、肺、肾三脏，能养肺、养脾和养肾，属于气阴双补之品。就归经和性味来说，它和山药是很相像的。所谓黄金取的是它的干燥根茎，作为药食两用之品。黄金的肉质根要到第三年才会开始生长，一年才长一节，因此黄金尽得土地之精华。黄金可嚼食饱腹，因此古籍上说它可度凶年，就是说一日上灾荒没有收成了，用这个黄金当食物吃充饥，是可以帮助人度过难关的。可见它自古就是药食两用之物。相传最初发现黄金可以吃，或许就是食不果腹的平头百姓，他们遇到荒年灾年，跑到山上找些树叶草根之类的填饱肚皮，碰巧挖

0: 到了这种植物，它的块根又粉又甜，便当粮食吃了。人们求生的本能使它自然而然就传出去了。在古代养生学家眼中，黄金更是延年益寿的好东西，有久服成仙之说。为什么大家把黄金都夸上了天？我们具体来看一下黄金对人的补益作用。黄金主要具有养阴润肺、滋肾益精、补脾益气之功效，可填精髓、补虚损。在很多中药名方中，黄金都是作为一种能滋补身体虚脱、倦怠、食欲不振的药材使用，对延缓衰老、改善头晕眼花、腰膝酸软、须发早白等症状有一定疗效。黄金的功效，补脾益气。黄金具有补脾益气的功效，主治脾胃虚弱、脾气虚或脾阴不足。补肾益精，黄金具有补肾益精的功效，主治肾虚精亏、腰膝酸软、须发早白。滋肾润肺，黄金具有滋肾润肺的功效，主治阴虚肺燥、干咳少痰及肺肾阴虚的劳嗽久咳等。推荐食疗：一、黄金粳米粥。做法：取9至黄金30克，粳米100克，先将黄金煎水取汁，再入粳米煮至粥熟，加适量冰糖服食，功效适用于脾胃虚弱。二、冰糖黄金饮。9至黄金15克，冰糖25克，黄金用冷水浸泡一小时，加冰糖煮沸后用小火慢炖一小时即可，每日分两次服。功效补气养阴，润就是疏导排泄的作用，该出的让它出，该进的让它进，该上的上，该下的下，有点像交通警察的意思。如果这个地方没人管了，交通就阻塞了。从中医讲叫气滞。什么叫气机呢？中医讲人是由气、血、精液组成的，气在全身是运动着的，主要活动方式有四种：升、降、出、入。所以气在人体里边的升降出入这种运动就叫做气机。气既能行血又能摄血，气机紊乱可导致血液妄行。第二个作用就是调畅情志。中医认为人的心情不好和肝有关，比如说肝功能下降了，它叫抑郁，叫肝郁，所以肝和调畅情绪有关系。一般认为肝气不舒的人会抑郁，反过来心情抑郁也会加重肝气不舒。第三个作用就是藏血。肝就是血库的意思，从现代医学来讲，它也确实有藏血的作用。因为肝脏里边有血窦，肝细胞是一排一排的排列的，在一排一排中间有空隙的地方我们叫血窦。如果血够用的话，血就藏在肝里边，如果外边活动量比较大，需要血比较多了，它要排出来。肝堵了怎么办？肝气不舒主要是循行在身体两侧的肝胆经运行受阻。下面这个拉伸肝胆经的小动作可以让气血运行通畅，心情舒畅。一、双脚打开，将右手放于后脑勺，将左手放在肩胛骨中间位置，够不到肩胛骨可以放到腰间。打开右臂肘尖，使肘尖使手臂与身体平行。二、右手肘尖上提，身体逐渐向左侧弯曲，保持5-10秒钟。三、缓缓直立身躯，打开双臂，使双臂平举。四、左手向上置于后脑处，右手向下置于肩胛骨处，打开左臂肘尖，使肘尖使手臂与身体平行。五、左手肘尖上提，身体逐渐向右侧弯曲，保持5-10秒。六、收势。上述这组小动作可以锻炼我们平日容易忽略的胁肋部，有很强的疏肝理气作用。每日坚持做几组上述的这套小动作，可以让心情舒畅，肝脏得通。生活本不苦，苦的是欲望太大而本事却太小。人心本无累，累的是放不下的太多而承受的能力却太少。人应该做情绪的掌控者，而不应被情绪掌控，否则容易牵连肝脏，肝气郁结而致身体生结节。
1: 有这么一家人很懒惰，老爸想要做的事情呢就吩咐老妈，

0: 再吩咐大儿子，大儿子再命令二儿子，二儿子再吩咐小女儿，小女儿再吩咐他们家那条小狗。哎，史努比。
1: 有一天有个客人去做客了，居然来给他开门，告诉了老板。
0: 那老板当然是不相信了，于是叫小狗表演一次。当音乐声响起的时候，小狗
2: 拽。上海醉蛋是将蛋浸在酒和酱油中腌制而成，分生醉和熟醉两种。成品醉蛋蛋白细腻，蛋体饱满完整，香味纯正而浓郁，最易生食。奶酪酥油乳类加工技术。乳及乳制品是我国古代北方西北地区民族的重要饮品和食物，无法靠蔬菜和水果来补充的维生素和矿物质都可以从乳制品中获得。在古籍《释名》《周礼》和《礼记》中都有关于乳和乳制品的相关记载。西汉司马迁《史记匈奴传》中有“得汉食物皆取之，以示不如冻酪之变美也”，说的就是匈奴族喜食乳制品的习俗。西汉时，酪成为乳制品的专称，中原地区也开始制作奶酪了。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北方游牧民族的大量涌入，胡汉饮食文化的交流趋于频繁，对乳制品的推广起到促进作用，食用奶酪的风气一度较为流行。当时贾思勰所著《齐民要术》一书详细记载了多种乳制品加工方法，包括做酪法、做干酪法、做鹿酪法、做马酪酵法和烹酥法等。到了元代，作为统治者的蒙古族仍旧遵循食用乳制品的饮食习惯，马奶酒、奶酪、黄油和各种乳制品在食物中占有重要地位。这种习惯也传播到远在国界南端的云南，形成了极具地方特色的乳扇，至今人们仍在制作食用。我国古代的乳制品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奶酪，是古代最常食用的乳制品，主要是利用发酵加工而成。《齐民要术》详细记载了奶酪的加工办法，大致可分为煎煮乳汁、捞取麸皮、过滤乳汁、加入酵母、保温发酵几道程序。可见当时的奶酪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酸奶。奶酪因加工方法的变化，其成品又可细分为普通奶酪、酸奶酪、干酪、湿酪等。另一类是酥，又称酥油，我们称为黄油。制作程序是收集奶酪中上浮凝结的乳皮，煎去乳清，加热水研磨，再加冷水煎炼成酥，与现代游牧民族传统的黄油加工方法基本相同。酥因加工程度不同，又可分为生酥、熟酥、醍醐等。醍醐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精炼黄油，是最上乘的酥。醍醐因量少不易得到，格外珍贵。李昉在《太平御览》中记载了东晋时期前燕与东晋交好，双方来往比较频繁，前燕国王曾以十斤醍醐作为礼品赠送给东晋大臣，可见醍醐在当时的珍贵。因其珍贵，古代醍醐的主要用途是医用药品或化妆品。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

0: 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青铜器中凝结的精神，在世界文明史上有所谓青铜时代的说法，它指的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普遍使用青铜工具和兵器的历史时代。中国的青铜时代大致从公元前4000年开始，前后持续1500多年时间，也就是夏商西周到春秋时期。在这一时代里，中国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文明，在世界上占有重要位置。大量出土的青铜器物不仅有丰富的政治和宗教内涵，而且还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神秘的礼器大禹鼎，大禹鼎是中国青铜时代的代表性作品之一，经藏中国历史博物馆。它是西周康王时期的作品，距今大约有3000多年。这是一件祭祀所用的鼎器，鼎呈圆形，立耳身腹三足，鼎高1米多，体量巨大，体现出那个时代鼎器威严端庄、浑穆凝重的特点。商周时期，握有权力的人热衷于铸造庄严巨大的青铜器，将它作为国家的礼器、权力的象征。那时常常将青铜器和权威等同起来，一个当权者为了宣示自己的权威，常常要给臣子们派送青铜器，所以青铜器又是一种荣耀的象征。大禹鼎也是如此，内侧的铭文正说明这一点。这里一共有291字，为西周青铜器中所少见，内容是周康王告诫要出征的将领禹，让他记住商代灭亡的借鉴，尤其告诫他不要酗酒。鼎在这里明显起到了传递权威的作用。正因为把青铜器作为国家礼器和权威象征，所以在制作上力求端正庄严肃穆，体现出不可抗拒的威权。人们一接触大禹鼎，就可感受到它巨大体量所体现出的威严感，那种不可违逆的气度。商代青铜器为了追求庄严而过于方正，而大禹鼎在浑穆庄严之外，又多了圆润流畅、典雅秀美的特点，使人感到一种妩媚，这是历来人们谈到它时所交口称誉的。大禹鼎器的口沿下和三只足上都有纹饰，这是一种兽面纹，又称饕餮纹。纹饰只有面部，没有身体，以鼻梁为中线，两侧对称排列。这种纹饰在商周青铜器中非常普遍，是传说中一种怪兽的面形。这种怪兽没有身体，只有头和嘴，十分贪吃，它是贪欲的象征。但为什么将如此凶猛且又贪婪的形象作为青铜礼器的代表性纹饰？现在虽然尚不能知道确切的原因，但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一是以凶制凶，辟除邪恶；二是强调统治者不可抗拒的权威。飞旋的精神，连鹤方壶。连鹤方壶是中国上古青铜艺术的杰作，以其造型独特、制作精工而享有盛誉，被视为春秋中后期中国青铜艺术的代表。连鹤方壶为一对，二壶体态相似。这对青铜宝器一改西周之前青铜器的浑穆风格，轻盈而秀美，优雅中不乏亲切，雕刻也非常精工，线条流畅，在繁复的造型中又不失简单。壶呈扁方形，体态修长，清秀而雅致。方壶的颈部稍细，四面雕有龙兽，壶的腹部以

略鼓起，四个角落都刻有一神兽，而圈足下则有两只怪兽托起方壶，壶盖作莲花形，立雕双层莲瓣向四周绽放，烘托出全壶的中心那只翘首展翅的仙鹤。这只鹤带着整个方壶做飞动之态，顶的笨重与鹤的轻盈，顶全身奇诡的花纹与鹤的清新俊逸，构成了奇妙的关系。鹤身力重而下沉，体积很大，而雕刻者力求展示向上飞旋的态势。观察它的细部雕刻，似乎整个顶器都插上了翅膀，壶上纤纤的仙鹤踌躇满志，跃跃欲飞。底座的两只怪兽身体弯曲，长长的尾巴蜷曲而抖动，将方壶凌空托起。颈部的飞龙和腹部下雕刻的小龙，一个个都做游移盘圆之态。壶身的一些不知名的怪兽，顶端分叉，肩膀处生有翅膀，长尾上卷，如同要飞到云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莲花花瓣做绽开之态，既有烘托飞鹤之意，又有一种张势，如一片天上的祥云，它是带动画面飞旋的根本因素。西周之前的鼎器多强调其沉稳和凝重，即所谓鼎重，而这对宝物却突破了这一传统范式，显得轻盈而灵动，反映了展翅欲飞的时代精神。这件作品的青铜雕刻技术也受到广泛称道，它在制作工艺上采用圆雕、浅浮雕、细刻等多种雕刻方法，如壶身的纹饰为浅浮雕，并有阴线刻镂的龙凤纹饰。从方壶的焊接工艺看，它通过在模型中预制零件，再与整体合铸，将这一在商代就已出现的工艺推向了更成熟的境地。如壶盖的莲鹤铸在一块平板上，可以单独取下20片莲花瓣，先行预铸，再与盖的主体铸在一起。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各位朋友，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由我为大家主持的有声剧场。让我们向光而行，追逐光，成为光，步履所至，温暖生长。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四集。
2: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3: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2: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4: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不坏儿子？
2: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
5: 祁同伟看出了自己老师的心思，试探着说：高老师，今天要不是您让我过来汇报全省治安消防综合整治工作，我也许就碰不上丁义珍这出好戏了。高玉良感叹地说：好戏不好看呐，这里面的名堂估计不少。祁同伟说：就是，而且这次又是北京直接抓的案子，影响太恶劣了。您看李达康书记今天的脸色，像是他犯了事儿似的。丁义珍是李达康重用的，这总是个失误吧。祁同伟放开了，知道老师想跟他谈丁义珍事件，就站在老师的角度，直截了当地指出李达康的责任不小。那丁义珍本就是一个马屁精，走到哪儿总是号称是李达康的化身，现在化身出了事儿，真身岂能不着急，并推测这两个人的关系里不知道藏着多少猫腻。老师也扯下公事公办的面孔，斜了学生一眼，绵里藏针地问：既然有这样的认识，那还帮李达康争办案权呢？学生一愣，觉察到老师的不满，正想找话搪塞，却被老师追着打脸：你是不是有私心呢？祁同伟的脸微微一红，承认了：知子莫若父，除了父母，老师是最摸学生脾性的，特别是多年共事，高玉良一路将祁同伟提拔起来，学生那点小心眼儿，当老师的还能不知道吗？上位副省长，指望李达康在省委常委会上投一票，

0: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高玉良缓缓地摇着头，告诉自己的学生，他对这件事不乐观，也劝学生别这么乐观。祁同伟有点紧张，以为李达康会反对他进这关键一步。高玉良却扬起脸来，说出了自己的判断。李达康未必能阻挡你进步，倒是新来的沙瑞金书记。同伟，你想一想吧，哪个一把手到任之后会马上安排提拔干部啊？离任的省委书记谨慎怕事，留下一批人不去安排，新书记一到任就安排了，有这样的好事吗？说完怕弟子太过失望，高玉良停了一下，又安慰说，当然了，这也不是绝对的，沙书记呢现在正在各市搞调研，也未必都不安排，要相信组织，你就别想这么多了。祁同伟觉得老师敲打的有道理，但老师的主题应该不在这里，老师想谈的恐怕还是自己的老对手李达康，于是又大胆地试探说，高老师，我有个怀疑，您说这李达康书记该不会也腐败掉了吧？没想到高玉良突然变了脸色，立刻喝止他，你胡说什么呀，不要把自己的同志总往坏处想，我不认为他争取办案权就是想包庇丁义珍。祁同伟不理解，那李达康是为什么呢？当真是为工作吗？高玉良不紧不慢地说起了一桩往事。8年前，李达康任临城市委书记，临城副市长兼开发区主任受贿被抓，一夜之间投资商逃走了几十个，许多投资项目就此搁浅，临城的 GDP 指标从全省第二一下滑到了全省第五。高玉良的话意味深长，如果稳住了 GDP， 李达康当时就是省委常委了。祁同伟明白了，他知道8年前的另一个结果是高玉良任书记的吕州市 GDP 上升到全省第二，老师就先一步进了省委常委班子。高玉良说，现在刘省长快到年龄了，李达康迫切需要政绩啊。祁同伟附和着说，可不是吗，都传着杀李沛呢。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祁同伟给老师的茶杯续上水，高玉良喝着茶，脑筋又转悠起来。今天的事儿也是蹊跷，他在这里开着会，丁义珍有检察院的人盯着，怎么忽然就失踪了呢？当然他这会也开得长了点儿，与会人员进进出出，还打电话，该不会谁有意无意的泄密吧？祁同伟直截了当地说，作为公安厅厅长，他的职业反应就是有人泄了密，在他们开会的时候肯定有个人向丁义珍通风报信了。高玉良转动着茶杯，好像是在自言自语，是谁呢，有这么大的胆子？除非是有共同利益。祁同伟学乖了，不去直接点李达康的名，只是把脑袋凑近了高玉良说，高老师，您是省委政法委书记，比我更明白当前腐败的特点，都是一抓一串，哪个案子不是窝案串案呢？
1: 哦，这样看来抓捕丁义珍的意义就更加重大了。
0: 高玉良从沙发上挺直了身子， 声音一下子变得洪亮起来。你们公安厅要协助检察院，动用公安力量密切配合，这个丁义珍跑到天涯海角也必须抓捕归案。
2: 是，老师，
0: 我今晚就到公安厅值班，落实您的这一重要指示。祁同伟笔直的一个立正敬礼，显示自己的虎虎生气。高玉良拍了拍沙发扶手，坐下坐下，别弄得像黄埔军校似的。同伟啊，我知道你和李大康有矛盾，但是大原则还是要讲的，不要随便议论李大康。另外，我也提醒你一下，像今晚丁义珍这种事，你也少出头，免得惹上嫌疑。这种时候你过于活跃，人家就会怀疑你有私心。祁同伟心悦诚服地低下头，
2: 是，我明白，老师，那我走了。
0: 这时候李达康的心境恶劣到了极点，散会之后坐在一路疾驰的轿车里，握着手机开始骂人。他骂市纪委书记张树立一天到晚吃干饭，连一点警惕性都没有，荆州干部队伍烂完了只怕都不知道。他骂光明区区长孙连成作为光明湖项目的副总指挥，难道从未觉察总指挥丁义珍的腐败？长眼睛干啥用的？骂够了，李达康要两个人立刻到他的办公室来。收起手机，李达康看着车窗外不断后退的浓郁夜色，久久地发愣。今天是星期几？星期四吧，那就是黑色星期四了。现在他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丁义珍出事，对他可以说是当头一棒，潜在的政治对手欢欣鼓舞。高玉良心中窃喜，祁同伟怕是要笑出声来了，汇报会开得无比窝囊。高玉良、祁同伟看起来好像支持他双规的意见，可是转眼之间又把球踢给了新来的省委书记沙瑞金，巧妙地把他否了。还是守候在车里的周正发现了异常情况，向陆一可报告，丁市长的奥迪轿车悄悄地开出了大门，往解放大道开走了。陆一可不由得一惊，领导还在喝酒，司机怎么敢擅自离开呢？不对头。偏在这时，局长陈海的电话指令来了，让他拘捕丁义珍，不必再等省委指示。陆一可和张华华冲进宴会厅，走到主桌才发现一模一样的背影竟然是孙主任。陆一可把孙主任拉到一边，询问丁义珍的去向。孙主任说，丁市长刚才接到分管副省长的一个电话，明天要汇报工作，回房间准备汇报材料去了。陆一可知道坏事了，向陈海报告之后马上带队上楼去搜寻。丁义珍在国宾馆常年有一个套间，算是光明湖项目的临时办公室。陆一可率人走进了房间，发现桌上的电脑还开着，一些文件也在办公桌上摊着，丁义珍好像真的在那儿准备材料似的。还有一瓶喝了一半的人头马洋酒也放在茶几上。种种迹象表明丁义珍并没有走远。陆一可让服务员打开所有的房间，一间一间地搜索着，结果一无所获。陆一可冷汗湿透了内衣，他从来没遇到过这种情况，这太奇怪了，丁义珍会变戏法吗？会大变活人吗？这位30多岁的熟女，孤傲 清高，除

0: 处处洁身自好，以至于至今还单身。他几乎承受不了这个意外打击。接到陆亦可的电话，陈海驱车赶往国宾馆，同时调动二组三组分头到丁义珍家里市长办公室去搜查。雨下大了，陈海打开雨刷，前方是一片模糊的黑暗，正如他目前的处境。事情已经到了难以挽回的地步，他胸口像是有一块铅似的沉沉地往下坠着，懊悔无法用语言描述。如果今晚一开始就听了侯亮平的话，先拘捕丁义珍，这一切就不会发生。现在上哪儿去找这个该死的丁义珍呢？估计是有人通风报信了。到了国宾馆，陆亦可汇报了最新进展。通过监控录像发现，丁义珍离开宴会厅，从厨房通道走了。厨师长认识丁副市长，证实了这个过程。陈海内心焦虑，却镇定着情绪，好言好语地安慰部下，让他们别急。这时，全面出动的各路人马纷纷来电。二组说，丁义珍没回家，他妻子这两天根本就没见过他的人影。三组从市政府打来电话，说丁义珍的办公室已经搜查过了，没有任何有价值的线索。现在只有通过公安系统搜寻丁义珍了。陈海正要给高玉良打电话，学长祁同伟的电话先打了进来。祁同伟邀请学弟到省公安指挥中心联合指挥一场深夜追捕。听学长洋洋得意的口气，好像他已经找到了丁义珍的踪迹。陈海浑身细胞都兴奋了起来，当下驱车驶向了公安厅。当年在汉东大学，他和侯亮平、祁同伟被称为政法系三杰。虽然都是好朋友，陈海心底跟侯亮平走得更近一些。侯子同学尽管毛病不少，但心眼正，为人实在。祁同伟有些虚荣，衣着举止时常透出一点花花公子的浮华，其实他出生于贫困农村。在学校时，祁同伟和侯亮平都争强好胜，陈海时常为他们调解矛盾。大三那年，为竞争政法系学生会主席，祁同伟和侯亮平明争暗斗，搞得难分高下，最后双方妥协，共推老好人陈海当主席。他们三个人都是高玉良的得意门生，前进的道路上都受到老师的指点和栽培，如今一起为共同的事业奋斗，这段缘分格外值得珍惜。转眼来到办公厅大楼，陈海停好了车，三步并作两步冲进了指挥中心大厅。祁同伟迎上前，拉着他坐在了指挥席上，捧上刚刚沏好的热茶。前方墙壁镶着大块电子屏幕，上面有一个亮点在渔网般的全省道路图上移动着。祁同伟指着大屏幕的亮点对陈海说，孩子，瞧，他在那儿。陈海这才从屏幕上发现，丁义珍早已经离开了荆州，轿车正在荆州至烟台的高速公路上奔驰着。丁义珍是烟台人，应该是开往烟台。陈海心中窃喜，他早已经在烟台布控，只要丁义珍往那儿逃，那就是自投罗网。祁同伟告诉他，丁义珍的手机已经被跟踪锁定，现在丁义珍就像是一条挣不脱鱼钩的鱼。说罢还感叹了一句，高科技手段就是厉害呀。大屏幕上的亮点缓缓移动， 这时候已经过了双沟集了。祁同伟下令在柴城出口堵，干警立即打电话联系柴城公安局，要求对方出警布控，在柴城高速公路出口处拦截。警察们在柴城收费站截下车，令人惊奇的是车里边没有丁义珍。问了司机才知道，丁义珍老娘犯了疾病，让司机去烟台代为探望，还给了司机1000块钱给老娘买补品。司机说丁市长是在解放大道下的车。现场的警察搜查了奥迪，在后排坐垫底下发现了丁义珍的手机，手机开着，调的静音。这个狡猾的家伙故意布下疑阵，用手机吸引了追踪者的注意力，而自己金蝉脱壳逃走了。祁同伟火透了，命令工作人员调出解放大道附近的监控视频仔细的查找。不久大屏幕上出现了丁义珍的视频。丁义珍在解放大道下车之后一阵快步疾行，消失在阴暗的胡同里。接着在义府东路，丁义珍又出现了，他在那儿拦了一辆出租车，直奔机场高速公路方向去了。这个丁义珍可是真够专业的，转胡同走了2条街才坐出租车去了机场，还扔下一部开着的手机骗我们上钩。祁同伟有些气急败坏，当即黑着脸命令手下马上联系荆州国际机场。可是机场方面回馈的信息令人绝望，今天根本没有丁义珍的购票和登机记录。陈海建议再查周边机场，干警们立刻联系周边的3个机场。忙乱之中，
1: 他正义感十足，常常抨击时弊。下面就来分享他的这首《汴河怀古二首·其一》。
2: 《汴河怀古·其一》，唐·皮日休。万艘龙舸绿丝间，再到扬州尽不还。应是天骄开汴水，1000余里碧无山。
3: 皮日休是唐朝末年的文学家，他出身寒门，有人说他是一位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也有人说他是一位善于思考的思想家。鲁迅先生则评价他是唐末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皮日休32岁时到长安参加进士考试，虽然在长安城只住了10天，但他的名气却已经传遍了整个长安城。不过由于他不愿意奉承权贵，得不到他们的荐引，没有考中。到了第2年，皮日休再次参加进士考试，虽然中榜，但主考官却以他左眼脚下塌、容貌不端正为由，将他的名字排在了最后一名。后来皮日休投奔到皇朝部下，有一种传言说因为他写诗冒犯到了皇朝而被杀害，也有一种说法说是他被唐军所杀，还有一种传言说他隐居到了现在的安徽宿州。这首诗的第一句万艘龙舸绿丝间中的舸就是大船，万艘龙舸就是代指当年隋炀帝沿着运河下扬州时用的豪华船队。这一句是说成千上万的彩船行驶在运河两岸的翠柳中间。杨广没登基前，为了平定叛乱，隋文帝派杨广为扬州总管都江都，总督扬州44州军事。据说隋炀帝杨广沿着运河下扬州乘坐的龙船有4层，高度达到40到50尺，长200尺，极尽奢华。隋炀帝由扬州时率领诸王、百官、后妃、宫女等120万人，船队长达200多里。第二句再到扬州尽不还，这支船队到了扬州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这一句里隐含着隋炀帝最后被发动兵变的部将宇文化及及其部下杀死的历史事实。最后两句应是天骄开汴水，1000余里地无山，意思是应该是上天让人们开通汴河，这里1000余里的地面上看不到一座山峦。隋炀帝的一生灭掉了南陈，完成统一，三下扬州，4巡在北，一次西巡张掖，开凿大运河，开科举进士科，打通河西走廊，3征高句丽，收复琉球群岛，打造扬州城和洛阳城，短期内完成这么多的功绩，也可以说是成就 相当之大。不过中国历史上

0: 任何帝王对一个城市的感情，或许都不会超过隋炀帝对于扬州的感情。就像清朝扬州诗人宗元鼎在怀古诗《扬帝冢》里所说：“但求死看扬州月，不愿生归驾九龙。”
1: 唐代文学家皮日休的《汴河怀古二首》是一组非常有韵味的诗，他以古汴河为引子，探讨了历史更迭和人事变迁的感慨。下面就来为大家分享其中的第二首
2: 《汴河怀古·其二》，唐·皮日休。晋道隋王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与论功不较多。
0: 汴河就是通济渠，隋炀帝时期调动民众开掘了名为通济渠的大运河，从洛阳引古水洛水入黄河，经黄河入汴水，再沿着春秋时期吴王夫差所开凿的运河故道引汴水入泗水，最终到达淮水。所以运河主干在汴水一段，习惯上也称之为汴河。这首诗的第一二句，晋道隋王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意思是很多人都把隋朝灭亡的原因归咎于大运河，把开凿大运河视为一大祸根。然而大运河的开凿使南北交通显著改善，对经济联系与政治统一有莫大好处，历史作用深远。最后两句，若无水殿龙舟事，共与论功不较多，从若无水殿龙舟事这一句可以看出，皮日休对隋炀帝带20万人乘龙舟奢华下扬州是持批评态度的。可是最后一句忽然举出大禹治水的业绩来相比，共与论功不较多，意思是论起功绩来，隋炀帝开运河的功绩不比大禹治水更多些吗？这句评论是以若无水殿龙舟事为前提的，仅仅就水利工程造福后世而言，两者确有可比之处。确实，隋唐以后大运河沿途商事云集，店铺毗连，文人雅士则喜欢运河沿途的美景，漕运更是把运河的功效发挥到了极致。大运河上承载的是调运粮食的重任，唐代杭州依靠通江达海的大运河与广州扬州并列为三大通商口岸，江南漕运达到鼎盛，手工业和商业也极度繁荣。
1: 金陵图是晚唐诗人韦庄创作的一首题画诗，深刻描绘了古都金陵的历史沧桑，下面一起来欣赏下。
3: 金陵图，韦庄。谁为伤心画不成，画人心竹是人情，君看六福南朝事，老木寒云满故城。诗歌的译文是，谁说画不出六朝古都那些伤心事呢？只是那些画家为了迎合世人心理而不画伤心图而已。请看这六幅描摹南朝往事的图画，枯老的树木，寒凉的云朵，充满了整个金陵城。这首诗歌是作者看了六幅描写六朝史事的彩绘后有感而写的吊古伤今之作。诗中指出，这组画并没有为晚唐统治者粉饰生平，而是画出他的凄凉衰败，借六朝旧事抒发对晚唐现实的深深忧虑。全诗语调激昂，寓意深刻，不仅对那些粉饰太平、不尊重历史事实的行为做了有力驳斥，并点明了发生这种现象的社会原因，而且对敢于反映历史真实的六幅伤心画给予了高度评价，体现了作者朴素的历史唯物主义精神。画家是什么人已不可考，他画的是南朝六代的故事，因为六代均建都于金陵。这位画家并没有为南朝统治者粉饰生平，而是画出他的凄凉衰败。他在画面上描绘出许多老木寒云，绘出危城破叠，使人看到300年间的金陵并非什么郁郁葱葱的帝王之都，倒是使人产生伤感的古城。比韦庄略早些时的诗人高禅写过一首《金陵晚望》：层满浮云归晚翠，犹陪落日泛秋声。世间无限丹青手，一片伤心画不成。

结尾的两句感慨深沉。高禅预感到唐王朝危机四伏，无可挽回的正在走向总崩溃的末日，他为此感到苦恼而又无能为力。他把这种潜在的危机归结为一片伤心，而这一片伤心在一般画家笔下是无法表达出来的。韦庄显然是读过高禅这首《金陵晚望》的，当他看了这六幅南朝故事的彩绘之后，高禅一片伤心画不成的诗句似乎又从记忆中浮现。真的是画不成吗？你看这六幅南朝故事不是已把一片伤心画出来了吗？于是他就提

0: 请看这幅亲临图吧。画面上古木枯掉，寒云笼罩，一片凄清荒凉。南朝六个小朝廷，哪一个不是昏庸无道，最后向敌人投降而结束了他们的短命历史的？这就是300年间金陵惨淡现实的真实写照。将高禅的金陵晚望和本片作为比较，颇是耐人寻味。一个感叹一片伤心画不成，一个反驳说，现在不是画出来了吗？其实二人都是借六朝旧事抒发对晚唐现实的深忧，在艺术上有异曲同工之妙。
1: 咏田家是唐代诗人聂一中所作的一首讽喻诗，表达作者对广大贫苦农民的深切关怀与同情。下面一起来欣赏下。
2: 咏田家，作者唐代聂一中。二月卖新丝，五月跳新鼓，医得眼前疮，弯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一炉烟，只照逃亡屋。二月还未开始养蚕，就已成为抵债之物。五月谷未成熟，新谷已忍痛卖出。这是用刀挖掉心头好肉，来补眼前烂疮，希望帝王之心化作光明的烛火，不照那豪华筵席，只照灾民空屋。唐末时广大农村破产，农民遭受的剥削更加惨重，以至于颠沛流离，无以生存。在这样严酷的背景下，产生了可与李绅《悯农二首》前后辉映的这首聂一中的《咏田家》。这是一首反映民生疾苦的诗，全诗8句40字，展示了唐末农民遭受的严重剥削，表达了作者对广大贫苦农民的深切关怀与同情。这首诗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和高超的艺术性，形象的比喻，高度的概括，鲜明的对比，使得诗歌的容量更为广阔，把贫富悬殊的阶级差别描写得历历如绘，也把作者鲜明的爱憎之情烘托得淋漓尽致，同时充分表现了作者驾驭语言、节制感情的功力。诗的前四句为第一层，主要描写残酷的高利贷剥削给广大农民带来的剜心割肉般的痛楚。开篇就揭露了封建社会农村的一种典型怪事：二月卖新丝，五月跳新鼓，写出了农民在青黄不接之时被迫借贷的悲惨境地。二月还未着手养蚕，五月稻子尚处青苗期，然而贫苦的农民迫于生计，未解燃眉之急，竟不得以未来的新丝新鼓做抵押，借上驴打滚的高利贷。二月和五月吉言时间之早，这么早就背上了阎王债，足以说明农民已经到了山穷水尽、孤苦随甘的地步。卖、跳、撞击只出不入，深刻反映了农民的辛酸血泪和无比的痛苦。医得眼前疮，弯却心头肉，这两句运用比喻的手法，形象地揭示出了高利贷吮血噬骨的残酷剥削本质。眼前疮固然比喻眼前急难，心头肉固然比喻丝骨等农家命根，但这种表述所取得的惊人效果绝非顾得了眼前顾不了将来的概念化表述能及万一。弯却性命攸关的心头肉以疗眼前的毒疮是迫不得已，其后果更是不堪想象。旧伤未愈添新伤，穷困伴着死亡行，这就是对当时广大农民濒临绝境的高度概括。

0: 挖肉补疮自古未闻，但如此写来最能尽情，既深刻又典型，因而成为千古传颂的名句。诗的后四句为第二层，主要是直抒胸臆，尽吐胸中的快泪，表达诗人对解决正在激化中的社会矛盾的希望和设想，深寄对君主的讥讽之意，表达改良现实的愿望。诗人把解决矛盾的希望寄托在君王身上，这反映出作者存在一定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但是也从另一个侧面深刻揭露了封建社会中最高统治者君王所代表的个人利益。君王之主只照地主豪绅、权贵达官，而其光不可能照到逃亡的农舍，即客观反映其一向只代表富豪的利益而不恤民情，不满之意见于言外。妙在运用反比揭示皇帝昏聩、世道不公。绮罗岩与逃亡屋构成鲜明的对比，反映出两极分化的尖锐阶级对立的社会现实，增强了批判性。它形象地暗示出农家卖青破产的原因，又由逃亡二字点出其结果必然是但其地之出，结其庐之入，呼号而转徙，饥渴而顿薄，非死而袭耳，充满了作者对田家的同情，并且含蓄和尖锐地讽刺了君王的不恤梨树，使读者能够透过黑暗的社会现实思维出那激化的社会矛盾的真正最源。这首诗之所以为人所传颂，除了它真实而带有高度概括地再现了封建社会的黑暗现实外，还在于它有高超的表现技巧。首先，形象的比喻、高度的概括，使得诗歌的容量更为广阔。对农民被迫借取高利贷以及更惨痛的后果，诗人并未明白道出，而是用剜却心头肉来医得眼前疮做比喻。剜肉补疮并非根本的疗毒之策，它只会造成更加严重的局面。这样用剜肉补疮来比喻农民以借高利贷解燃眉之急，就是再形象不过了，也具有高度的概括力。这个比喻一方面使诗歌的形象具备了可感性，另一方面也深刻揭示了问题的本质，使有限的形式容纳了无限广阔的社会内容。其次，鲜明的对比手法的运用，把封建社会中贫富悬殊的阶级差别生动形象地描绘了出来。不照绮罗岩，只照逃亡屋，本来是对君王的希冀之语，但其中却包含了双重对比的意味。从君王的角度来说，恩则不君，只顾富户，不逊贫苦，这一对比就把君王的阶级立场鲜明地展示在了读者面前。从社会现实的角度来看，一边是权贵豪门华丽的衣着、丰盛的筵席，另一边却是无衣无食、贫困破产、逃亡在外的农户。这一对比就把地主富士用高利贷剥削农民的严重恶果凸显了出来，也把作者鲜明的爱憎之情烘托得淋漓尽致。此外，这首诗的语言质朴通俗，感情真挚感人，充分显示了聂夷中驾驭语言、节制感情的功力。胡振亨论唐诗认为，聂夷中等人喜不到极静极省，不觉自成一体，而夷中诗尤观教化。从此诗即可看出，其所以如此，与语言的朴素凝练同取材造境的典型都是分不开的。我们最后再来朗读一遍《咏田家》，作者唐代聂夷中。二月卖新丝，五月跳新鼓，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岩，只照逃亡屋。
1: 诗韵悠悠，诗意长存。时间过得真快， 本期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就要结束了，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清明上河图》。诗友们再会。
2: 各位听友大家好，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欢迎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今天的《清明上河图》。观万物辨是非，远离浮躁，沉淀自我。在今天的《清明上河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清明上河图》第57集。
3: 第57集。
4: 乡亲们，王大斗贼心不死，图谋杀人灭口，罪大恶极，大伙说该咋办？
5: 百姓们愤怒地举起刀棍呐喊道：
6: 杀了恶棍王大斗！
7: 杀了恶棍王大斗！
6: 杀了恶棍王大斗！
7: 杀了这狗日的，杀了
6: 他！大斗！
7: 杀了恶棍王大斗！
6: 恶棍王大斗！
4: 乡亲们，祸害不除，祸患不绝，咱们现在就去捉拿案犯王大斗，抄了他的家，封了他的门，叫他死无葬身之地。
3: 说罢，另一些百姓看守着绑于树上的家丁，几百个男女老少潮水一般朝王大斗的宅地涌去，砸开了大门，拖出了王大斗。崔真雪令几个汉子将王大斗五花大绑，而后掐腰说道：
4: 乡亲们，王大斗作恶多端，自寻死路，怪不得咱了，将王大斗押往开封府问罪，现在抄了王大斗的家，将他的不义之财分给乡亲们。
3: 百姓们涌进王大斗的宅地，将家财搜了个精光，放于场地上，堆得像小山。一介土财主王大斗不知搜刮了多少民脂民垢，养肥了自己，坑害了百姓。崔真雪遂令范二旺将这些财物分发给大王庄的百姓们。至此，作恶多端、称霸一方的地主王大斗飞蛾扑火，自取灭亡。崔真雪给开封府尹范家驹写了一封信，交与王小龙，令王小龙率领十来个汉子押着王大斗向开封府而去。崔真雪与范二旺返回了范家庄园。范二旺尽管也有些疲惫，却没心思睡大觉。他将大王庄之行绘声绘色地讲于妻子贾娇儿听。贾娇儿听罢扑哧一笑说道：
8: 活该那个王大斗倒霉，人命关天，有太太出面为百姓撑忧正担，王大斗这个鸡蛋呀，算是撞到石头上了。莫说王大斗是个土财主，就是县官分到太太手里，照样摘了他的乌纱帽，太太树大根深，谁也不敢跟他较劲儿。他收拾一个土财主，不就同踩死一只蚂蚁，微不足道。二旺啊，你可不要冒犯了太太，你瞧他平日不温不火的，一旦把他惹冒火了，可是翻脸不认人的呀。
9: 嗨，咱一个下人咋敢招惹太太嘞？
3: 嘴上这么说，心里却直打扑通。大王庄之行使他看清了崔真雪是一个敢作敢为的女人，就是一个县官也没有他这个胆量。哪一天太太若是与他翻了脸，反咬他一口，他的下场不会比王大斗好到哪儿去。范二旺谨慎从事，以免惹出祸事来。范二旺还从大王庄的遭遇中悟出了另外一番道理：
9: 得民心者，人捧火焰高，人财两旺；失民心者，墙倒众人推，鸡飞蛋打一场空啊。
3: 他庆幸自己的高明之举笼络了范庄人的心。三姨太崔真雪的鼎鼎大名一经大王庄传播开来，便似晴空一声霹雳，立刻震惊了四面八方的市井乡村、汴河两岸，在黎民百姓中间传扬的神乎其神，沸沸扬扬。言传崔真雪是个普度众生的观世音再现。其实对于崔真雪本人来说，大王庄之行只不过是斗败了一个作恶多端的土财主王大斗，替百姓出了一口恶气罢了，算不得惊世骇俗之举。时下崔真雪从大王庄的劳顿中缓过劲来，在范家庄园一如既往地逍遥快活。在这短暂的日子里，崔真雪发

0: 现自己的生活琐事对范二旺有了依赖，非得范二旺给他操持不可，心里才感到舒坦服帖。范二旺这个管家算是当到家了，成了崔真雪的贴身服侍，比贴身丫鬟还称心。崔真雪自得其乐，打发着时光，在庄园里独享其乐，过着舒心展气的平静日子，快活的赛神仙。崔真雪万万没有料到，一时激起千层浪，在这世态百象的人间会生出这么多千奇百怪的灾祸来。时下崔真雪面对众多的来访者，如同手中握了个烫手的芋头，抛又抛不得，吃又吃不得，抛了那些来访的黎民百姓就把他崔真雪看扁了，声名一落千丈，吃着又烫嘴，他就是有分身术再分出十个崔真雪来也难以应对这些来访者，况且来访者纷至沓来，有增无减。
1: 人过留名，雁过留声，这大宋国生出了几个巾帼英雄，咱虽说无意当英雄，可是这些黎民百姓已把咱推向了英雄的座椅，给咱戴上了英雄的高帽子，这个英雄当也得当，不当也得当，逃是逃不掉了，咱就索性坐在这把英雄的椅子上，冷眼看人间，倒要瞧瞧有多少人间祸水灌得百姓心里一把乱糟，哭鼻子掉眼泪，咋办呢？对了，就叫开封府来此办案，省去了百姓多少麻烦，平添了百姓对官府的几许信赖与期盼，以壮威名，何乐而不为呢？
0: 于是崔真雪夺进厢房，磨起墨来，伏案奋笔疾书，一挥而就，写罢了给开封府尹范家驹的信，遂换来了管家范二旺，叮嘱范二旺骑快马去开封府，将信亲自交给开封府尹范家驹。范二旺不敢怠慢，骑了快马飞奔开封府而去。第二天，崔真雪翘首以待，迎来了开封府文案欧阳东与一帮衙役。文案欧阳东秉承范家驹的旨意而来，大权在握，气宇不凡，进了范家庄园便滚鞍下马，匆匆拜见了三姨太崔真雪。崔真雪笑盈盈地瞧着新秀欧阳东说道：
1: 稀客哟，欧阳文案，咱不请你们来此，这些来访的黎民百姓可就哭干了眼泪嘞，这一来可就热闹了，你这个主角可得演几场好戏让咱瞧瞧哟。
2: 太太，咱秉承范府尹的旨意而来，坐镇范家庄园问案，无论是豪门大户还是有头有脸的官人，或是朝廷的重臣，只要是欺压百姓、伤天害理、触犯了大宋律法，一律提拿问罪，严惩不贷，以伸张正义，安定民心，扬我大宋威名。咱既然来此，已是吃了秤砣铁了心，要寻那铁面无私的包拯包大人，执法如山，为民伸冤做主。
0: 崔真雪嫣然一笑，向欧阳东瞟过来一个媚眼，口气变得亲热起来。
1: 欧阳啊，你年轻有为，前程似锦，咱说不上什么指教，只是给你摇旗呐喊，擂鼓助威就行了，这主角还是你来演，演好了是你的功劳，演砸了咱替你担待着点，你就放心大胆的将这场戏演下去，咱相信你的能耐，相信黎民百姓会为你拍手叫好的。
0: 崔真雪一番鼓动，使初来乍到的欧阳东像打足了气的皮球，浑身劲儿鼓鼓的。他本已立下雄心壮志，要明察秋毫，为民伸张正义，为己建立功勋，以求名扬大宋。这回便是一次难逢的机会，不由得心里暗暗发誓，不将这些黎民百姓所诉冤情查个水落石出，断个一清二白，绝不收兵回营。于是说道：
2: 太太，升堂吧。
0: 崔真雪点头应允。
1: 乡亲们，大伙儿信赖咱崔真雪，咱给你们请来了个开封府的文案欧阳东， 专门来此坐镇问案，有冤的鸣冤，有屈的叫屈，冤有头，债有主，谁也不敢拔你们一根毫毛。大伙儿也都听说了，大王庄作恶多端的地主王大斗已被捉拿到开封府问罪，罪责难逃。
2: 乡亲们，咱们要感谢太太，是她给开封府尹范大人写信令咱来此办案的。马上就开始了，大伙不要急，一个一个按顺序的案前来诉说冤情，要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清楚，以便官府查案。
0: 于是欧阳东一直问了三天，终于把满园子的来访者所诉诸事问完了，记了满满一本子。但是这些来访者却没有一个人离开范家庄园，他们在耐心地等待着官府对案子的审理结果。可是这些纷繁复杂的案子从何下手呢？欧阳东自有他的主见。于是欧阳东与几个衙役乔装打扮了一番，外出转悠了三日之后而返。欧阳东遂令一帮衙役拿着开封府的传唤文书，分头传唤人命案的被告而归。两桩涉嫌人命案的当事人不敢怠慢，急急忙忙赶到了范家庄园办案地。知县刘兴明穿一身绿色官袍，头戴黑色曲翅幞头，夺进了范家庄园，两眼便咕噜噜搜寻一番，一眼便瞧见了穿黑色官袍的欧阳东。他本不认识新秀欧阳东，当衙役去县衙传唤他时，他便问了个一清二楚。时下他估摸此人便是开封府文案欧阳东，于是上前躬身一揖，谦恭地说道：卑职刘兴明拜见欧阳大人。
2: 啊，刘知县不必客气，就坐吧。
0: 刘兴明忙不迭地提起袍脚坐下了。接着小马庄的恶霸马小虎穿一身锦缎袍拜见了欧阳东。欧阳东饶手示意马小虎坐在刘知县旁边的椅子上。此时崔真雪穿一身华丽的衣裳从厢房里夺出来，走到欧阳东面前问道：
1: 欧阳啊，人命案的当事人都来齐了吗？
2: 太太，都到齐了。
0: 刘兴明与马小虎见欧阳东对太太毕恭毕敬，料定这个太太就是黎民百姓传扬的活菩萨，于是两人起立躬身一揖，齐声说道：
3: 拜见太太，
2: 拜见太太。
1: 别客气，坐下吧。欧阳文案，鸣锣开台吧，咱要看戏嘞。
0: 欧阳东正襟危坐于案旁，一拍惊堂木说道：
2: 知县刘兴明，堂前问话。
0: 刘兴明一惊，赶紧起身立于堂前，斜眼瞧着两旁手握哨棒的衙役，浑身不禁一颤。顿时满园子来访的黎民百姓被这声惊堂木惊得瞪目翘首，屏气凝神，几十双眼睛齐刷刷地朝公堂上的欧阳东聚来。三姨太崔真雪像个看顶台的戏迷，搬个椅子坐在公案旁边，倒要瞧瞧这些角色是咋演戏的。
2: 知县刘兴明，本官今日审理大李庄地主李秋金的儿子李春生死亡一案，本案是你审理结案的，你要如实道来。
3: 李秋金的儿子李春生死亡一案，实属刁民李大运谋杀所为，罪不容赦，本县就判了李大运的杀人死罪。
2: 有何证据是李大运谋杀了李春生？
3: 大人，李大运谋杀了李春生之后，为了掩盖罪责，就假装救死扶伤，将尚未断气的李春生背到家里，不一会儿李春生便断气了。
2: 既然李春生是李大运所害，可是李大运却是在李春生尚未断气的时候背到他家里去的，他李大运就不害怕李春生醒过来之后告发他吗？
3: 大人，李大运明明知道李春生活不过来了，才装模作样的。
2: 传李秋金上堂。
0: 地主李秋金慌忙夺过来立于知县刘兴明旁边说道：
4: 大人，你要给小的伸冤做主啊，是李大运谋害了咱的儿子李春生。
2: 你有何

0: 证据是李大运谋害了你的儿子李春生。哎呀，知县刘大人不是说了吗？就是那么一回事儿。传李大运上堂。
1: 欧阳东话音刚落，身披枷锁的李大运步上堂来。欧阳东令道：
0: 去掉李大运的枷锁。
1: 一个衙役忙忙卸下了枷锁。欧阳东问道：
0: 李大运，你是怎样谋害李春生的？你要如实招来。
2: 冤枉啊大人，李春生不是小民所害，李春生在赶集的路途上与一群无赖殴斗，被打成重伤。当时庄里许多赶集的人都看见了，害怕招惹是非，都躲得远远的，唯独咱这个憨子拢身相救，把躺在地上不省人事的李春生背到他家，没想到他到家之后就断气了。如今好人不得好报，反遭李秋金诬陷，被知县刘大人判了杀人死罪。大人，你要为小民伸冤做主啊。
1: 李大运说罢凄怆怆地哭泣起来。欧阳东一拍金堂木说道：
0: 刘知县，依你所判，李大运致死人命案是板上钉钉，动不得了。
2: 大人，动不得。
0: 传证人上堂。
1: 立马走过来两个农夫。欧阳东说道：
0: 刘知县，请明察秋毫，执法如山，维护大宋律法的神圣尊严，你却反其道而行之，听信诬陷，无根无据，草菅人命，你该当何罪？
1: 刘兴明无言以对，垂头丧气的一屁股踏于地上。一旁的地主李秋金哭丧着脸说道：
3: 刘大人，那才一千两银子，岂不是白白打水漂了？咱不能落个人财两空啊。
0: 刘兴明，你收受贿赂，制造冤案，大宋的律法实不容你。来人，摘了他的乌纱帽，扒去他的官袍，押往开封府受监。
1: 话音刚落，刘兴明一跃而起，一伸胳膊一饶手说道：
2: 大人且慢，你整咱这一个七品芝麻官如同踩死一只蚂蚁，不算啥。咱要与你到刑部尚书唐振山唐大人面前理论，怎么样？欧阳大人，你有这个胆量吗？
1: 说罢露出趾高气扬的神情，瞟了一眼旁边的李秋金，咧着嘴角笑了笑。
0: 开封府虽是京都官府重地，执掌行政司法大权，可是比起权势熏天的从二品刑部尚书唐振山来说，却是小巫见大巫。知县刘兴明既然敢亮出这个王牌来，就足以说明刑部尚书唐振山是他的靠山。看来这回摸到老虎屁股上了。
1: 坐在一旁听案的崔真雪睨了一眼不自在的欧阳东，瞪了一眼神气活现的刘知县，牙齿错得咯咯响，怒容满面，夺到案旁一拍桌子怒斥道：
4: 大胆知县刘兴明，收受贿赂，制造冤案，口出狂言，仗势欺人，亵渎法律，罪不容赦。本太太就是不信邪，偏要摸你这个老虎屁股看是咋的。莫说是到刑部尚书唐振山唐大人那里理论，就是到尚书右仆射蔡京蔡大人那里理论，本太太也奉陪到底，与你见个高低上下。
1: 欧阳东被太太的凛然正气深深地震撼了，于是一拍金堂木厉声喝道：
0: 来人，摘了刘兴明的乌纱帽，扒了他的老虎皮，将他押往开封府收监。
1: 顿时站立两旁的衙役一拥而上，七手八脚地摘了知县刘兴明的乌纱帽，扒去了官袍，将他五花大绑，由两个衙役押送开封府而去。
0: 李秋金，你身为一方财主，不得人心，反而行贿知县刘兴明，诬陷好人，险些铸成人命案，本该受到惩罚，本官念你丧事在身，就赦免了你，你要痛改前非，重新做人。至于行凶斗殴致死你儿子李春生的凶犯，本官将尽力缉拿归案，严惩不贷。
1: 李秋金磕头谢恩而去。崔真雪瞧着文案欧阳东说道：
4: 欧阳啊。

0: 这场戏演得蛮出色嘛，有韵味儿，有韵味儿啊。
1: 顿时欧阳东羞愧的脸上像个没熟透的苹果，青一阵红一阵，就那一念之差险些铸成大错，辱没了官府威仪，亵渎了大宋的神圣律法，断送了自己的前程。他不禁对面前的太太肃然起敬，心里说道，
2: 这样敢作敢为为民做主的官太太，在大宋的历史上实不多见呢，真乃女中豪杰。
3: 太太，没有你拍案而起，咱差点把这场戏演砸了。太太真乃是我大宋的一代巾帼英雄也。
1: 崔真雪睨了欧阳东一眼，递过去一个温柔的目光，咯咯一笑说道，
0: 欧阳，咱无意当英雄，却是个戏迷，你就接着演下去，让咱一饱眼福啊。
1: 欧阳东端坐在岸旁，挺直了身子，一拍惊堂木说道，
3: 小马庄的马小虎上堂前问话。
1: 坐在一旁的马小虎慌忙起身踱于堂前，规规矩矩地立在那儿。刚才审理知县刘兴明时，他也耳闻目睹，心中已是惶惶不安，此时他立在那儿抽筋似的，浑身直哆嗦。
4: 本期清明上河图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0: 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18摄氏度，相对湿度 19%， 风向东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13摄氏度，最低温度0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11摄氏度，最低温度零下1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和大家分享的是人民日报发表于2024年6月10日第八版的一篇文章，汩汩流淌的富屯溪，作者陈义达。我出生在闽北邵武，我对邵武地理最深的记忆是那条叫富屯溪的河。我幼时随祖母在闽南生活，当时没有什么识字识物的启蒙教育，所以我最初对水的认知是相当有限的。那时都是用自己家中院子里的井水，年幼时的我只知有井，不知有河。到了上学年龄，我从闽南回到闽北邵武，邵武有河，许多居民住在木板做成的老房子里，临河而居。而我家地处县城中心，不临河，父母忙于工作，不像现今的父母这般周末节假日带着孩子十天认地解物开支。不仅如此，当时无论是父母还是学校老师都会特别交代，河边是危险之地，不可擅自去。以至于我到了小学二年级，知道城中有河，但仍没有去过，还莫名对河有深深的敬畏与恐惧。我的一位邻居叔叔，他有两个儿子，大的比我小一岁，与我是朋友。一个暑期的傍晚，他家的老大拿着一个用货车内胎做成的救生圈，在我面前炫耀，骄傲地说，他爸爸要带他们去河里游泳。我一听，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就怯生生地问，我能一起去看看吗？他没多想，立即自作主张地说，你就跟着我们嘛。我急切地去询问母亲，母亲听说有大人带着，没什么迟疑，就应允了。我扯了一条薄薄的洗脸毛巾塞进裤袋，就欢喜地出发了。穿街过巷，走了约10分钟的路，我们来到了邵武的东关码头。码头不大，地上铺着大个的鹅卵石，倾斜着向水边延伸，面水的那一部分全是青石条堆砌的。时为傍晚，码头挺热闹，一些河边住户就在码头边洗衣服。邻居叔叔家的两个男孩也并不会游泳，入水后就在浅水区里抱着救生圈扑腾，用脚打着水花胡乱地戏水。看着他们开心的样子，我心里十分羡慕。这时邻居叔叔家的大男孩向我招了招手，喊在一旁看着的我下水去。我终于按耐不住了，飞快脱去外面的衣裤，走进了河里。这是我第一次入河清水，水先没过我的脚面，然后淹了我的膝盖，最后没了我的腰。我感受着河水的冲力和浮力，努力地站在河中，享受着水别有滋味的浸润，紧张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我用手轻拍着水，让水花四

后又用手滑动着水，劈开河水。玩耍了一阵，我大胆地收起站在河底的脚，身体一下沉入水中。我突然有种惊慌，但又迅速地感到河水就如棉絮般包裹着我，爱恋地拥着我。我只剩脑袋露出水面，这一刻无比享受。上岸回家，我虽穿着湿淋淋的裤子走着，但心里放飞，这就是河呀，太有意思了。我就这么简单地爱上了家乡的河。这个暑假，我对邻居家的大男孩十分殷勤，为的就是他跟他父亲去河里游泳时，一定要告诉我，能带上我。我的初中是在少武四中读的，学校就在东关，出校门不远就是河。一天放学，一位同学问我去不去河边砸鱼，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觉得肯定好玩，就跟着他去了。在河滩浅水处，我那同学左看右瞅，看准了就搬起一块鹅卵石，对着一块半露出水面的鹅卵石用力砸下去，然后挪开水中被砸的鹅卵石，真的就有一两条因石头相撞被震晕的小鱼翻着肚子浮出了水面。当地人叫小鱼白条，尖尖的头，细细长长的鱼身，鱼肚子上全是雪白如银的小小鳞片。上高中了，我考入少武一中，少武一中离西春公园不远，西春公园一旁就是河。此时我已经知晓家乡之河有个正儿八经的河名叫富屯溪。这时的我酷爱唐诗宋词，也知道家乡有个了不起的人物叫颜雨，是南宋著名的诗论家，撰有《沧浪诗话》一书。西春公园里有为纪念颜雨而立的沧浪阁，沧浪阁矗立于富屯溪畔。我有几次受好伙伴之邀，就在离沧浪阁不远的河边捉鱼摸螺蛳。远远望去，沧浪阁在蓝天映衬之下有一种庄严的美。我幼时所在的闽北所有的县城几乎都建有一座宝塔，宝塔多建在河边的高山上，多年下来形成一河一塔的景观。宝塔因为处高峰，那时县城也没有高层建筑遮拦，经常一抬头就见到宝塔。风中雨中，它总那么孤独高傲地默立在那里。高中毕业时，我考上师专，即将离开少武，我的三个最好的朋友商定给我送行，也不知为何，我们选择了一起上宝塔。我们带着零食就那么上山了。站在宝塔下，我放眼望去，天高气爽，视野非常好。第一次从高处看家乡的河，河道蜿蜒，河水清澈，汩汩流淌，无比柔美，我几乎呆住了。这就是相伴了十年的富屯溪吗？我们找了个草丛席地而坐，一位朋友哼起歌来，他哼的歌很好听，也很对我们当时的心情。我们问他是什么歌，他说叫《红河谷》。接着他又哼了一曲《曼丽》，两首歌都表达了离愁别绪，正所谓少年不识愁滋味。我一下被吸引了，就问他能不能教我唱。很快我学会了，就在这宝塔下遥对着家乡的河，我开口唱起了歌。离开宝塔下山时已是下午，我再次看向富屯溪，心里不知为何多了一份伤感。这种伤感是年少之时从未有过的，它非常新鲜又非常缠绵，它十分特别又十分美丽，它从我心中汩汩而出，有如

0: 回乡。入口时先向八旗戴马甲孝敬，进入口内由守口兵丁验明勘合，税收官则计其收获物的多寡收取税费，然后放行。早期的走西口人每年春天出口，秋天入口，漂泊迁徙，年年如此，因此被时人戏称为验人验行客。雍正二年1724年，察哈尔都统黄生奏请昭明认垦靖边50里以内的土地，获准。雍正三年，朝廷正式放垦，察哈尔正黄旗靖边50里放垦，严重破坏了境内太仆寺马群的牧场，至乾隆29年东迁至马兰渠（今张北马连渠）今太仆寺旗境内。乾隆30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
1: 观看外面的景色，这时恰好兵部侍郎卢绚从楼下骑马经过。卢绚风度俊逸，唐玄宗目送他慢慢远去，非常赞赏。李林甫就把卢绚的儿子召来说，你父亲威望很高，现在交广地区，指现在的广西广东一带，缺少人才，皇帝想把你父亲调去，你看好不好？如果不想到边远地区去，那就要被降职，否则到东都去担任太子宾客詹事，也算是对贤才的优待了，怎么样？
2: 送来粗饭，饭里还掺着麦子和豆子。唐玄宗非常感激，拿出钱付给老百姓，但是当时没有碗筷，皇子皇孙们都用手抓着吃，一会儿就把这些粗饭抢个精光，而他们的肚皮却还没有吃饱。那天将近午夜，一行人走到金城，也就是现在的陕西兴平，县令早就逃了，唐玄宗只好歇在驿馆里。夜里无灯，大家累极了，都东倒西歪的躺在了地上。6月14日，一行人走走停停到了马嵬驿，就是现在的陕西兴平的西部。将士们又饿又累，都一肚子怨气，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火气越来越大。龙武大将军陈玄礼深知众怒难平，他认为根子都在那个祸国殃民的宰相杨国忠，就打算把杨国忠捉杀，安抚将士们。他叫东宫太监把这个想法转告太子李亨。李亨正在犹豫的时候，有20多个吐蕃的使者围住杨国忠坐骑要饭吃。杨国忠还没有回答，周围的士兵便大声呼喊，杨国忠和胡人勾结谋反。于是便有的士兵向杨国忠射箭，杨国忠拍马而逃，逃到西门，被追上来的士兵团团围住，一阵乱枪，便把他捅死在地。士兵把杨国忠的首级挂在枪上，放在唐玄宗所住的驿馆门外示威。杨国忠的儿子户部侍郎杨轩以及杨贵妃的姐姐韩国夫人和秦国夫人也在混乱当中被杀，众军兵围住了驿馆，大喊大叫不肯散去。唐玄宗听见外面的吵闹声，便问发生了什么事儿了。左右回答说，外面喊杨国忠谋反，已经被杀掉了。唐玄宗拄着拐杖，穿着薄底鞋，慢慢的走到驿站的大门，一边慰劳军士，一边命令他们收退回营。军士们依然吵吵闹闹，不予理睬。唐玄宗便叫高力士去打听，问究竟是什么原因还不散去。这个时候，陈玄礼直截了当地对唐玄宗说，杨国忠谋反已经被大家杀掉，他的妹妹贵妃娘娘不适合再伺候皇上，请皇上割断恩情，把他一并正法。玄宗听说，沉吟片刻，缓缓地回答说，这件事儿容我来处理吧。玄宗一步一颤地走入驿馆，双手拄着拐杖，低着头一动不动地站着。过了好久，有个叫韦鄂的官员走上去对唐玄宗说，从目前的情况看，正所谓众怒难犯，安危就在顷刻之间，望陛下赶快做出决定。说着频频叩头，血流满面。唐玄宗还在犹豫，他喃喃地自言自语，贵妃住在深宫。

宫里，怎么会知道杨国忠谋反的事情呢？高力士在旁边劝皇上说，贵妃娘娘当然没有罪责，但是将士们已经把杨国忠杀掉了，如果贵妃娘娘仍在陛下左右，他们自然感到不安，希望陛下仔细想一想，只有将士们一心为国，陛下才能平安无事。玄宗听了这番话，无可奈何，才叫高力士把杨贵妃带到佛堂绞死。杨贵妃是在公元745年入宫的，相传她通晓音律，机灵聪明，善于伺候皇帝，所以不到一年，玄宗对她格外宠幸，就像对待皇后一样对待她。贵妃的一家也都因此得宠封官，她的三个姐姐都被封为夫人，堂兄杨国忠当了宰相。杨贵妃被绞杀以后，尸首停放在驿馆的院子里面，陈玄礼等人进来看过无误，于是才整顿军队继续西行。

历史长河静静流淌，五千年岁月为我们留下了久远而迷人的历史之美。了解辉煌壮丽的过去，过好平凡真切的现在，这就是美好文明代代传承的意义。好了，朋友们，本期中华上下五千年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朋友们，再会。

0: 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31.6万，现有常住人口16.78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松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两大 4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地道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2.5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三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润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至二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市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 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
1: 神佛人民真佛国，咱央人民真佛，今天咱们的毛主席
2: 怎么没说奏国歌呀？一遍46秒，要对上国旗升起的时间，得3遍，再删掉2次前奏。
3: 这首歌并没有现成的军乐总谱，总指挥只能根据当时军乐团有的乐器，用最简单的8度和声进行配器，然后反复测算演奏时长，确保与国旗升顶的瞬间分秒不差。
2: 让大家抄了先熟悉着，你是起头的，记住一定要吹出气势来。
4: 大家赶紧来抄，时间紧急，时间紧急，
3: 时间紧急。总指挥编配总谱的过程中，负责不同乐器的团员就得抄写各自的分谱。
5: 怎么办？我们能练好吗？
3: 什么？
6: 明天不就要上场
5: 了吗？一首曲子我就得练1个月。
3: 他们花了2个月的时间练习其他备选曲目，现在面对一首只有半天合练时间的曲子，焦虑的情绪瞬间在营地蔓延。但就在这时，有人看着谱子哼了起来，接着大家仿佛意识到了什么，不少人也不自觉地跟着哼了起来。
5: 义勇军进行曲，这旋律我可太熟悉了。
4: 义勇军进行曲，
5: 哎，我听过，我听过，
6: 这歌我熟啊。
2: 哎，带头好了，这可是代国歌，必须要奏出胜利的军气声啊！
6: 这是代国歌，
4: 我们演奏的是代国歌。
5: 你是代国歌，这得是多大的光荣啊！
2: 很多人可能还不知道啊，我们明天任务就是在开国大典上演奏，在天安门城楼正下方，在现场30万群众的注视下，这首《义勇军进行曲》会伴随着新中国第一面国旗升起，这面国旗不能再等待了。我知道同志们都很紧张，但想想咱们原来打仗，哪次军号吹响时是完全准备好了？这是我们必须要完成的任务。一秒也不能差，一个音符也不能错。哎，小号起头，吹出气势。
3: 开国大典当天，这支队伍接到的指令是：如遇空袭，要原地不动，天上下刀子也不能动，保持原队形。快到下午3点，近200名军乐团团员紧紧盯着。

指挥的双手，整个队伍屏住呼吸，现场异常安静。在主席台宣布升国旗、鸣礼炮后，没有等到奏国歌的指令。在第一声礼炮鸣响时，总指挥心想，一秒也不能等了。

0: 为了保持国旗的美观，天安门广场的国旗会定期更换。
1: 每面国旗都有它独一无二的编号，降下来的国旗我们会标注使用日期，之后存入旗库。
0: 一些特殊历史节点的国旗会被赠送给政府机关、大中专院校、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等，用以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它可以成为文物，曾经见证一个民族的浴火重生。它也可以成为丰碑，告慰那些为国献身的先烈。2021年，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的家乡山东荣成市收到了一面曾于2016年10月16日在天安门广场升起的国旗。那一天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52周年，也是郭永怀世纪陈列馆的开馆之日。1968年，郭永怀在空难中逝世。危难之际，他和警卫员用胸膛护卫着一个公文包。22天后，依据其中的数据，我国又一枚核武器试爆成功。它可以带给历经磨难的人们希望和信心。鲜红的五星红旗在废墟中汇聚起战胜灾难的力量，它也见证着中国的腾飞。

0: 千千万万普通人对祖国的热爱。许多学校都曾收到来自天安门广场的国旗。2021年，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收到了2008年9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升起的国旗，
1: 来保卫我们的国旗。
0: 那一天是张桂梅创办华坪女高的日子，她更是鲜红的勋章，授予用青春和生命守卫祖国的英雄儿女。2022年元旦前夕，相思远烈士生前所在连队收到了一面

和三只足上都有纹饰，这是一种兽面纹，又称饕餮纹。纹饰只有面部没有身体，以鼻梁为中线，两侧对称排列。这种纹饰在商周青铜器中非常普遍，是传说中一种怪兽的面形。这种怪兽没有身体，只有头和嘴，十分贪吃，它是贪欲的象征。但为什么将如此凶猛且又贪婪的形象

作为青铜礼器的代表性纹饰。现在虽然尚不能知道确切的原因，但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一是以凶制凶，辟除邪恶；二是强调统治者不可抗拒的权威。飞旋的精神，连鹤方虎。连鹤方虎是中国上古青铜艺术的杰作，以其造型独特、制作精工而享有盛誉，被视为春秋中叶雕有龙兽，壶的腹部以下略鼓起，四个角落都刻有一神兽，而圈足下则有两只怪兽托起方壶，壶盖做莲花形，立雕双层莲瓣，向四周绽放，烘托出全壶的中心，那只翘首展翅的仙鹤。这只鹤带着整个方壶做飞动之态，顶的笨重与鹤的轻盈，顶全身奇诡的花纹与鹤的清新俊逸，构成了奇妙的关系。鹤身力重而下沉，体积很大，而雕刻者力求展示向上飞旋的态势。观察它的细部雕刻，似乎整个顶器都插上了翅膀，壶上纤纤的仙鹤踌躇满志，跃跃欲飞。底座的两只怪兽身体弯曲，长长的尾巴蜷曲而抖动，将方壶凌空托起。颈部的飞龙和腹部下雕刻的小龙，一个个都做游移盘圆之态。壶身的一些不知名的怪兽，顶端分叉，肩膀处生有翅膀，长尾上卷，如同要飞到云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莲花花瓣做绽开之态，既有烘托飞鹤之意，又有一种张势，如一片天上的祥云，它是带动画面飞旋的根本因素。西周之前的鼎器多强调其沉稳和凝重，即所谓鼎重，而这对宝物却突破了这一传统范式，显得轻盈而灵动，反映了展翅欲飞的时代精神。这件作品的青铜雕刻技术也受到广泛称道，它在制作工艺上采用圆雕、浅浮雕、细刻等多种雕刻方法，如壶身的纹饰为浅浮雕，并有阴线刻镂的龙凤纹饰。从方壶的焊接工艺看，它通过在模型中预制零件，再与整体合铸，将这一在商代就已出现的工艺推向了更成熟的境地。如壶盖的莲鹤住在一块平板上，可以单独取下20片莲花瓣，先行预铸，再与盖的主体铸在一起。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新河县从正黄旗境内西出之由来，察哈尔正黄旗早在皇太极登基称帝之前，皇太极就于1635年收复了漠南蒙古全部，东起鄂霍慈克海、日本海，西至青海湖，南缘长城，北抵喀尔喀蒙古，其地域以晋为所有。清康熙14年，察哈尔布尔尼亲王叛清失败，清廷将察哈尔蒙古

重新安置在宣府大同边外，察哈尔蒙古正黄旗被安置在威宁故地，其地域东起今河北省上伊县中西部，东南与河北省淮安县相接，南与山西省天镇县、阳高县隔墙相连，西南至丰镇市东北部，西至察右前旗中部，北与西蒙镶黄旗相连。境内除察哈尔正黄旗牧场外，还有太普寺善马群一处。善马群于康熙九年（1670年）至，东起哈坛和硕，经新河县南部，西至阿鲁十八耳台，经丰镇市聚宝庄乡十八台。太普寺马群一般以400匹为一小群，设有牧长、牧父，由牧丁处养，统辖总管一人，总管两人，议长四人，协领十人，副协领十二人，管理左右翼牧丁。每隔三年，由太普寺满清与满少卿前往检阅一次，并报兵部查核。内务府羊群一处，太普寺牛群一处，此外还有驿道的台占地、寺庙、喇嘛庙地。清廷将察哈尔蒙古编为十二旗群后，剥夺察哈尔蒙古的杂萨克制。杂萨克即旗主，由蒙古世袭王公任，境内土地不完全归国家所有，世袭王公有一半的所有权，实行总管制，旗内设总管、副总管、参领、副参领、左领、审理员、比贴士等官员，均为京师委派或部落推举产生，境内土地归国家所有，行政、军事、司法等事一切听从简命大臣察哈尔都统裁决。简单讲，察哈尔十二旗群由中央直辖，境内各级官员的职责是管理骑兵、防守边关，遇有战争则开赴前线作战。正黄旗的兵丁编制为共 18.5 左苏木，每左有护军35名，称为正兵，马甲35名，称为副兵，正副兵共70名，18.5 左共计1295名，其内还设补道官一名，带马甲20名，镇守境内长城各隘口。朝廷还特别规定，其内牧人不得越境游牧，不准学说汉语，不准与汉人通婚。这样清廷划地为牢，将察哈尔蒙古圈禁在宣大边外200余年。走西口，清代的走西口是指山西、陕西和直隶的百姓通过独石口、张家口、兴平堡、德胜堡、沙湖口、偏关等这些长城关口涌入内蒙古中西部从事农业、手工业、商业活动的移民潮。它发端于康熙王朝中期，乾隆年间的察素旗重修关帝庙碑云：自圣祖仁皇帝与将军费扬古西征厄鲁特噶尔丹，乃昭明出口耕种，悬于规划城市通商，末己耕者商者云集浮凑，规划城以宜大都会也。昭明出口耕种六字，说明当时清政府对内蒙古的规划，经呼和浩特地区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或者说，规划城地区就是清代的特区，不但允许而且鼓励关内的汉民到此从事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察哈尔右翼的开发较规划城地区晚了近30年的时间。乾隆年间，丰镇龙王庙重修碑称：如我丰川，古所谓沙漠地也，也以牲畜为业。雍正三年，乾隆

0: 三十一年接踵招垦，沙漠之地竟成沃壤之区，尘缘开听德斯拓耶。碑文中的封川即清前期的封川卫，地在金
1: 马岗。徐参谋用高倍军事望远镜仔细搜索两边的草地，突然他低声说：“哎，左前方山坡上有两条狼。”他立即回头朝着后面的车做了个手势。陈震也看见了两条大狼，正慢慢地向西跑，大约有三四里远。徐参谋对老刘说：“别直接开过去，还是顺着土路走，保持元素，争取跟狼并排跑，打狼的侧胸。”老刘应了一声说：“明白。”便顺着狼跑的方向开去，速度稍稍加快。陈震突然意识到，这位特等射手具有高超的实战经验。吉普车这种开法，既能缩短与狼的距离，又能给狼一个错觉，使狼以为吉普车只是过路车，而不是专冲着他们来的。俄伦草原边防站的巡逻吉普有严格的纪律，非特殊情况禁止开枪，以保持边防巡逻的隐蔽性和突然性。所以俄伦草原狼对军用吉普车早已习以为常。此时土路上长着矮草，草下是湿沙，车开起来声势不大。两条狼仍在不紧不慢地跑着，还不时停下来看几眼汽车，然后继续向西小跑。但是狼的路线已渐渐变斜，从山脚挪向山腰方向。陈震看清了狼的意图，如果吉普车是过路车，狼就继续赶路或者游动放哨，如果吉普车冲他们开过去，他们就立即加速翻过山梁，那吉普车就再也甭想找到他们了。两条大狼跑得有条不紊，俄伦草原狼都知道猎手步枪的有效射程，只要在射程之外，狼就敢故意藐视你，甚至还想诱你追击，把你引入容易车翻马倒的危险之地。如果附近还有同家族的狼，那他就更会把追敌诱向歧途，让他的狼家族脱离危险。陈震见狼还不加速，心中暗暗揪心，预感到这回狼可能要吃大亏。这辆吉普车可不是边防巡逻车，而是专门来打狼的猎车，车上还坐着俄伦草原狼从未遇见过的两位特等射手，他们可以在牧民射手的无效射程内迅速做出有效射击。吉普车渐渐就要与两条大狼平行跑了，车与狼的距离从1500米缩近到700-800米，狼似乎有些紧张起来，稍稍加快了步子，但小车在土路上的均匀行驶速度确实大大的迷惑了狼。两条狼仍是没有足够的警惕，陈震甚至怀疑两条狼是否还担负着其他任务，是否故意在吸引和牵制吉普车。这个时候两位射手都已经伸出了枪管，开始端枪瞄准。陈震的心快要跳出来了，他紧盯着徐参谋的动作，希望他们在射击的时候能停下车来，或许狼还有一个逃跑的机会。吉普车终于与狼接近平行了，距离大约在400-500米远。两条狼停下来侧头看了一眼， 一定是看到车上的枪，于是猛然加速，一前一后。

后朝山梁斜插过去。与此同时，陈震只听砰砰两声枪响，两条大狼一前一后几乎同时栽倒在地上。包顺贵大叫：好枪法，太神了！陈震惊出了一身冷汗。在两辆颠簸行进的吉普车上，两位射手两个首发命中，完全超出了陈震和俄伦草原狼的想象。两位特等射手似乎只是喝了一杯开胃酒，兴致刚刚提起。徐参谋对老刘下令：快，往沙地开，要快。说完，双手向后车做了一个前行合围的手势，两辆吉普加足马力冲出了车道，向右边沙岗飞驶过去。老刘按照徐参谋的指挥，一口气翻过山坡，开进一片开阔的沙草地，又迅速登上了一个最近的制高点。徐参谋握住扶手站起身，扫望沙地，只见远处有两小群狼正分头往西北和正北两个方向狂奔。陈震用望远镜看过去，正北的狼群大约有四五条，个头都比较大，西北的狼群有八九条，除了两三条大狼外，其他的都是个头中等的当年小狼。徐参谋对老刘说：追正北这群。又向后车指了指西北那群，两辆吉普车分头猛追了过去。半草半沙，平坦略有起伏的沙地草场，正是吉普车放胆冲锋的理想战场。老刘大叫：你们都攥紧扶手，看我的，不用枪我都能碾死几条。吉普车开得飞起来，陈震的脑子里闪过了死亡速度这几个字。草原上除了黄羊还能跟这般速度拼一拼，再快的杆子马，再快的草原狼，就是跑死了也跑不出这种速度。吉普车如同死神一般的向狼群追去，追了二十多分钟，芝麻一样大小的狼渐渐变成了绿豆，又渐渐变成了黄豆，可徐参谋仍是不开枪。陈震想，这个参谋既然连绿豆大小的老鹰都能打下来，为什么还不动手呢？包顺贵说：哎，可以打了吧？徐参谋说：这么远一打狼就跑散了，近点打可以多打两条，还不伤皮子。老刘兴奋地说：今天啊，最好多打几条，一人分一条大狼皮。徐参谋厉声喝道：这你开车，要是翻了车咱们都得喂狼。老刘不吭声，继续加速，吉普车飞驰。可是刚过一个沙包，突然前面沙地的小坡上出现了一个庞大的牛身骨架，牛角断骨，如矛如枪，像古战场上的一个鹿角拦马杖。狼群可以飞跃而过，可对于吉普车来说却是一道坚固刺车无法逾越的路障。老刘吓得猛打方向盘，车身猛拐，两轮悬空，差点翻车，车上的人全都屁股离座，几乎全被甩出了车子，把一车人都惊吓得叫了起来。车身擦着牛骨茬掠了过去，陈震吓飞了魂儿。车身稳住以后，半天也没有缓过劲儿来。他知道，狼群开始利用地形地物来打撤退战了。狼群略施小计，差一点就让一车的追兵车毁人亡。包顺贵脸色发白，他大喊：减速减速！老刘擦了擦一头的冷汗，车速稍减，

墙又远了一点。徐参谋却大喊：“加速！”吉普车刚跑出速度，沙地上又出现了一丛丛的乱草棵子。陈震在这里放过羊，对这里的地形还有印象，他大叫：“哎，前面是洼地，尽是枣疙瘩，更容易翻车，快减速！”但是徐参谋不为所动，双手紧握把手，侧身紧盯前方，不断给老刘发命令：“加速，加速！”油门踩到了底，吉普车发疯似的狂冲，经常四轮离地的飞出去，两轮着地的砸下来。陈震死死攥住扶手，五脏六腑翻江倒海。陈震明白，这群狼巧妙地利用了地形，正在用最后的速度冲刺。他们只要冲下了洼地，追兵的车就开不动了。老刘大骂：“狼他娘的真贼呀！啊，跑到这个鬼地方来了！”徐参谋冷冷喝道：“别慌，现在不是演习，是实战。”又狂追了七八里，眼看就要接近洼地，那里布满树桩一样硬的草墩子。但此时吉普车已经冲到牧民射手的有效射程之内。徐参谋叫道：“斜插过去！”老刘轻打方向盘，吉普车像战舰一般的一闪身，侧炮出现，狼群全部暴露在后座徐参谋的枪口之下。砰！一声枪响，狼群中最大的一条狼应声倒地，子弹击中狼头，狼群惊得四散狂奔。砰！又是一枪，第二条狼又被击中，一头栽倒。几乎与此同时，剩下的狼全部冲进洼地的乱草棵子里。

你瞧，这条狼多肥啊！啊，做狼肉跟做狗肉一样，先得用凉水拔一点，拔出那腥味儿，然后啊，多用大蒜和辣椒，可劲炖，那叫一个香。我在老家，谁家炖一锅狼肉，全村子人都得跑来要肉吃，说是吃狼肉壮胆解气。陈震怀着恶意紧紧逼问，这儿的牧民有一个风俗习惯，就是天葬，人死了就被家属啊用车拉到天葬场去喂狼，吃过死人的狼你们也敢吃啊？老刘却满不在乎地说，这事我知道，只要不吃狼胃和狼下水就行了，狗还吃人屎呢，谁嫌狗肉脏了？大份浇菜，你嫌菜脏吗？咱们汉人不是都喜欢吃狗肉吃蔬菜吗？兵团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吃羊肉限定量，到了草原吃不上肉，大伙馋肉都馋疯了，这几条狼拉到团部哪儿够分的呀？真是羊多狼少啊！啊，哈哈哈哈。老刘大笑，徐参谋也笑得很开心。我下来的时候，师部就跟我定下狼肉了，今天晚上就给他们送过去。有人说狼肉能治气管炎，好几个老病号早就跟我挂上了号了，我都快成了门诊大夫了。哎呀，这打狼真是件美差啊，一能为民除害，二能自个儿得皮子，第三呢还能治病救人，第四呢还能治一大帮馋虫，你看一举四得嘛，一举四得啊。哈哈哈哈。陈震想，他就是解剖出一肚子老鼠来，也丝毫扫不了他们打狼的兴头。老刘把车开回到打死第一条狼的地方，大狼的脑袋已被打碎，子弹从狼头后侧打进，前半个脸已经被炸没了，脑浆和血流了一地。陈震急急地扫了几眼，还好没有在狼脖狼胸上看到白毛，这不是白狼王，他松了一口气，但肯定这是一条头狼，他显然为了保护整个家族的安全，带着几条快狼来引诱追敌。可惜他对于吉普车和特等射手这种草原灭狼的新人新车新武器还完全缺乏经验和准备。老刘和包顺贵揪了一把草，擦了擦狼血和脑浆，高高兴兴地把狼装袋再抬到铁链吊挂的后备箱盖上，绑牢拴紧。老刘称道，瞧这一条狼的个头快顶上一头两岁的小牛了啊。两个人用草把手擦干净，然后上车向八参谋的那辆车开过去。两辆车相遇停了下来，八参谋那辆吉普车的后座上放下了一条鼓鼓的麻袋。八参谋大声说，这边啊竟是柳条鸽子，车根本没法开，开了三枪才撂到一条小狼，这群狼全是母狼和小狼，像是一家子。徐参谋叹道，这儿的狼就是鬼，那几条公狼把最好的退路全让给母狼和小狼了。包顺贵高叫，又打了一条啊，哎呀大胜仗大胜仗啊啊！哎呀，今天是我来牧场一年多最高兴的一天，总算出了一口恶气，走上那两条死狼那去，我带着好酒好菜呢，咱们先喝个痛快。陈震急忙跳下车去看那条小狼，他走到车前解开麻袋，见那条被打死的小狼长得跟自己的小狼很相像，

0: 竟比自己养的小狼个头还要大些。他没有想到，自己这么好吃好喝供养的小狼，在个头上还是没有追上野小狼。野小狼不到一年就成才了，已经能靠打猎把自己撑得饱饱的了。可是他的生活才刚刚开始，就死在人的枪口下。陈震心疼的轻轻抚摸了几下狼头，就像摸自家的小狼头一样。为了保住自己的小狼，却让这条自由的小狼丧了命。两辆吉普车向南边开去，陈震满眼凄凉，回望着边境的草场。这群狼的头狼和主力，竟然在不到一个小时就被干掉了。他们可能从来没有遭到过如此快速致命的打击。剩余的狼逃出边境一定不会再回来了，但是失掉凶悍首领和战斗主力的狼群到了那边怎么生存呢？毕利格老人曾经说过，失掉地盘的狼群比丧家犬还要惨。吉普车开到第一处开枪的地方，两条健壮的成年大狼倒在血泊里，两小群大苍蝇正在叮血。陈震不忍再看，独自一个人走开，又坐在草地上呆呆地远望边境那边的天空。如果阿爸知道是他带着两辆吉普车超了狼群，老人会怎么想？是老人手把手地传授给他那么多狼学问，最后竟被他用到杀狼上。陈震心里越发沉重，越发心虚。他不知道以后如何面对草原上的老人。到了夜里，母狼和小狼们一定会回来寻找他们的亡夫和亡父，也一定会找到所有遗留血迹的地方。今夜，这一片草原将群狼哀嚎。老刘和小王把两个麻袋抬到小王吉普车的后排座底下，草地上铺着几大张包装弹药的牛皮纸，纸上放着三四瓶草原白酒，一大包五香花生米，十几根黄瓜，两个红烧牛肉铁皮罐头，三瓶阔口玻璃瓶猪肉罐头，还有一脸盆手把肉。包顺贵握着一瓶酒，和徐参谋一起走到陈震身旁，把他拉到了野餐席旁。包顺贵拍了拍陈震的肩膀说，小陈啊，今天你可是帮了我大忙了啊，你今天立了大功，要是没有你啊，这两位特等射手那可就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了。徐参谋和其他三位军人都端起酒杯给陈震敬酒。徐参谋满眼诚意地望着陈震，哎，喝喝，我这第一杯啊专敬你的。你这养狼研究狼真是研究出名堂来了啊，一下子就把我们带到狼窝里了。你不知道啊，昨天包主任带着我们转了100多里地，一条狼也没捡着。来来，喝一杯啊，谢谢你了。陈震脸色惨白，欲言又止，接过一杯酒一饮而尽。他真想找个地方大哭一场，可是如果按汉人或军人的标准衡量， 徐参谋绝对是条汉子。徐参谋刚到草原，很难用草原的立场标准来跟他过不去。但是原始游牧生活眼看就要结束在他们的枪口之下，汉人的立场从此就将在这里生根，然后眼睁睁地看着草原变成沙漠。陈震本能地抓起一根黄瓜狠狠地大嚼起来。民工在草原上开出的菜园子已经可以收获黄瓜了，他有两年多没有吃到新鲜黄瓜了。汉家的蔬菜瓜果真是好吃啊。可能汉人有宁死不改的农耕性，满席的美味佳肴，他为什么偏偏就挑选黄瓜来吃呢？黄瓜的清香突然变成了满嘴的苦汁苦味。徐参谋拍了拍陈震的后背说，小陈啊，我们杀了这么多狼，你别难过啊，我看得出来你养狼养出了感情啊，也受了老牧民的不少影响吧，啊，狼抓兔子，抓老鼠，抓黄羊旱獭，确实对草原有大功，不过啊，那是很原始的方法了啊，现在人造卫星都上天，我们完全可以用科学的方法来保护草原。兵团呢，就准备出动安二，到草原上撒毒药和毒饵，彻底消灭鼠害。陈震一愣，但马上就反应过来了，他忙说，可别，可别啊，要是中毒的老鼠再让狼、狐狸、沙狐和老鹰吃下去，那草原动物不是全要死绝了吗？包顺贵说，老鼠死绝了还留着狼干什么？陈震争辩道，哎呀，狼的用处大了，我跟你们说不清楚，至少可以减少黄羊、野兔和旱獭。老刘红着脸大笑着，哈哈哈，黄羊、野兔、旱獭都是有名的野味啊，等我们的大批人马开到，这些野味还不够人吃的吗？啊，能留给狼吗？你呀，哈哈哈哈。野餐刚一结束，包顺贵跟徐参谋嘀咕几句，两辆吉普车便往东北方向疾驰。陈震忙说，方向不对，顺着原路回去好走多了。包顺贵说，回队部有140多里，这么长的路总不能空跑吧。徐参谋说，对，咱们呀要避开刚才响枪的三个地点，绕着走，没准啊还能再碰上狼。就算碰不见狼，碰见狐狸也不赖啊，啊，应该发扬我军连续作战扩大战果的光荣传统嘛，啊。吉普车很快就进入了辽阔的冬季草场。陈震眼前是一望无际的真毛草原。真毛草是一种冬季的优良牧草，比其他季节的牧草高得多，草叶有2尺长，稀疏的草杆草穗有1米多高。到了冬季，平常年景大雪盖不住草，即便较大的雪灾，真毛草草杆和草穗仍能露出一半，同样是畜群的好饲料。而且羊群还可以顺着草杆跑雪，吃雪下的草叶。鄂伦草原的冬季长达7个月，全大队的牲畜能否保镖保命越冬，全仗着这一大片冬季牧场。秋风吹过，草浪起伏，慢慢涌来，从边境线一直漫到吉普车，淹没了4轮。2辆小车像2艘快艇， 在草海中乘风破浪。陈震松了一口气，要想在牧场这么茂密高耸的草场上找到狼，就是用天文望远镜也是白搭。陈震再一次涌出对草原狼和马倌们的感激之情。这片看似纯天然纯原始的美丽草原，实际上却是草原狼和马倌们一年年流血流汗拼了命才保下来的。美丽天然和原始中包含着无数的人工和狼工。每当牧民在下雪以后赶着畜群开进冬季草场的时候，都会感受到狼群给他们的恩泽。牧民们常常会唱起狼歌那样悠长颤抖的草原长调，每次都令陈震心旷神怡。两辆吉普车飞速行驶，射手都带着醉意，但是他们仍然举着望远镜仔细搜索着狼皮和狼肉。陈震仍然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他还从来没有在人畜未到之前如此从容快速地浏览过冬季草场的原始美。此刻广袤无边的草场上没有一缕孤烟，一匹马，一头牛，一只羊。休养生息了近半年的冬季草场虽是一片浓密的绿色，却显得比春季阶高草场更为荒凉。春季草场有许多石圈、土圈、库房和高高的井台，人工的痕迹散布草场。而在冬季草场，人畜有雪吃，不用打井修井台。到冬季，羊羔牛犊都已长大，也用不着给他们修棚盖圈，仅用牛车、活动栅栏和大毡搭建的半圆形挡风墙就可充当羊圈。因此在秋初时节静观这片冬季草场，眼前没有人迹，没有畜迹，没有一件人工建筑物，只有波涛般起伏的针毛草。如果戴着哥萨克黑高皮高帽的格里高里忽然出现在这片草场，陈震一定不会怀疑他俩身后就是那个美得令人陶醉的顿河草原。早在上初中的时候，陈震就看过两三遍《静静的顿河》小说和电影。后来他在离开北京的时候，又将《静静的顿河》和其他关于草原的小说一同带到了鄂伦草原。静静的顿河也是陈震来草原的原始驱动力之一。陈震对顿河草原的向往是由于格里高里、娜塔莉亚和阿克西尼亚那样热爱自由的人，而陈震对蒙古草原的痴迷则是由于热爱自由、誓死捍卫自由的草原狼和草原人。草原为什么会有如此强大的磁场，让他情感罗盘的指针总是颤抖着指向这个方向呢？陈震常常能感到来自草原地心的震颤与呼救，使他与草原有一种灵魂深处的共振，比儿子与母亲的心灵共振更加神秘，更加深沉。它是一种隔过了母亲，隔过了祖母、曾祖母、太祖母，而与更老更老的始祖母遥遥的心灵感应。在他从未感知的心底深处，呼唤出最古老的情感。
1: 听友们，今天的狼图腾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时间去计算，你肌肉的酸痛度也会增加。颈卷是一件需要耗费比较复杂的智力活动的一件事情，报道就要求精确，要求对事实和因果梳理，没有这个基础，评论往往就是议论、想象，而不是事实。我在23、24岁的时候成为国家电视台的主持人，做了一个6分钟的新闻深度报道。我觉得这样的状况在世界新闻史上也是很少见的。一个年轻人被放到做深度评论的主持人位子上，这是我们刚刚起步的电视新闻决定的一种特殊要求，以后也不会更多的出现。实际上，媒体有它的规律，就像一个存在的植物，它必须要按照它的规律生长一样，想要变得粗壮、坚韧，必须到土地里头去接受风吹日晒，再一片一片叶子长出来。如果没有非常夯实的报道作为基础，那么评论只能是沙中筑塔。所以我转行做了记者，到现在10年了。第二点，采访是呈现，不是评判。采访不是用来评判，采访是用来了解。采访不是用来改造世界，采访只是来认识世界。我觉得对我来说，采访最大的障碍就是一句话，我认为我是对的。这句话看起来不太起眼，但是它造成的障碍会远远大于我们的想象。顾准原来说过一句话，他说，什么叫专制？专制就是认为自己绝对不会错的想法。如果一个采访者带着定见，很难了解世界的复杂。前段时间我采访魏德胜，他拍的电影《赛德克巴莱》就是当年发生在台湾的雾社事件，原始部落的人跟日本人之间的一场战争。魏德胜说，在台湾历史当中，关于这个事件只有两句话，某年某月某日，多少人反抗日本军队。再看日本教科书也是两句话，是某年某月某日，台湾某个原始部落的一场暴动。反抗和暴动，这是对于一件事情的两种解释，都只有两句话，都很简单。但魏德胜说，记者式的社会思维要回答的是，为什么他们在这个事件中做出了那样的选择。魏德胜说，他进入这个头领内心的时候受过很多的冲击，一开头他会热血激沸，觉得很牛，300多人就把3000多日本人都干掉了。但了解越深，他开始发现自己精神上出现了危险的摇晃。比如说他去

触当年认识这个部落首领莫奈卢道的人。那个人跟他讲，他根本不是一个英雄，他是一个流氓。每一个经过他部落的人他都会打，他的控制欲很强。然后魏德胜又会去想，这个人为什么会在战争之前让自己的孩子跟家人上吊。有时候他害怕的简直写不下去了，因为在不断地推翻自己的看法。他突破了概念，想要抵达一个真实的人。一个人进入另一个人心灵的过程是一个可怕的过程。可怕在哪儿？可怕就在于思想本身。思想本身的危险就在于思想本身是不安的。他拒绝接受已经形成的定见，他需要从自己的思考和感受出发去认识人。这本身就意味着动荡、不安、危险，还有进步。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发现你没有依靠。你原来思想上可能有一个拐杖，但是你不得不把它抛掉。这个拐杖就是人类已经形成的习俗、观念。就像一个被按在水里的人，你必须把头埋在水里面，学着呛水，才能够学会思考。所以，采访不是用来评判，采访是用来了解。采访不是用来改造世界，采访只是来认识世界。我很年轻就做了记者，年轻人最热诚，但是也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我们真的想通过报道把这个世界变得更好。最初那两年，在公开场合讲话或者领奖的时候，总是会说，我希望我做的这个节目曾经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这些话很漂亮吧，听上去加点音乐就可以上片尾字幕了吧。但是这样煽情的话并不是职业记者的使命，这个是我慢慢才意识到的。假如你有这样强烈改造社会的目的，你就会容易形成你头脑当中的偏见。你认为世界有一个完美的范式，它就应该向那个方面发展。假如它不是那样，你就不接受，你就抵触，你就想改变它。这样会有两个后果，一个是你根本改变不了，对方发现你想影响他的时候，他就不接受你了，会背道而驰。第二个结果就是，当你改变不了的时候，就可能因为挫折感或者绝望，放弃了你之前的全部努力。第三点，媒体要提供光亮，照向黑暗未知之处。有同学问，那我们的媒体道德是什么？我现在认为记者的道德就两个字，很简单，就是明白。让人明白，让人明白这个世界本来面目是怎么样的，这个就是我们的职业道德。你把这一点做好就可以了。即使我不能够清空自己的一个情绪判断，也要有一个戒备。佛经中说，念起即绝，绝即不随。这个念头要起来，你要能觉察，觉察之后你会不会跟随它，要有这个意识。媒体的职责不是提供热，而是提供光。不需要煽动社会的热情，媒体是在提供光亮，照向黑暗未知之处。面对饱受社会争议的对象，他已经带着全部的盔甲来面对采访了。你要感受他，设想如果你是他，这个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会做什么样的准备，而且他会因为曾经遭遇过敌意和攻击，收缩得更为紧张，他时刻做好要么反击，要么逃避。人在受到威胁的时候，只有这样的模式。那么，采访要达成的是什么？采访达成的是信息。你必须要问娱乐期待知道的问题，不可以回避，但要提供一个让大家明白这一切造成的因果和背景，那记者就不能够跟他构成对抗的关系。我现在对自己有一个原则，就是对事苛刻，对人宽容。大家可以观察一下我对李永波的这段采访，很好玩。他说到当年林丹和李宗伟两人在上海有过一场比赛，在本土作战，而且是林丹领先，上海的观众就喊了一嗓子李宗伟加油，东道主的客气嘛。林丹一听连失四球，比赛就输了。李永波大发雷霆，在赛后新闻发布会上说，这个上海观众素质太低了，怎么会这么没有爱国心，以后我们的比赛都不在上海办了。我当时采访羽毛球运动员消极比赛，觉得此事有关他的胜负心，或者对于体育比赛精神和内涵的一个理解，所以我就问他。他一开始很强硬，他说你怎么可以给外国人加油，观众怎样怎样，结果导致林丹输了什么的。我们这样来往大概有三个回合，他一直很强硬。后来我把问题稍微变化了一下，意思是说，站在一个教练的角度，人们可以理解你会有这样的一种，那个土壤变得湿润了，变得松滑了，他两个脚站的时候就不会黏固其中，他就会左右摇摆。我刚才说了，思想的本质是不安，不安就是这种动荡。一个人一旦产生动荡的时候，新的思想就已经产生了，萌芽已经出现了。人们需要的只是给这个萌芽一个剥离掉泥土让它露出来的机会。年轻时期采访，有时喜欢把对方逼到墙角，攻击他，反正你手里也没有武器了，反正你会倒在地上，那样更好看。但是人成年了，我觉得还需要某一种宽厚，这个宽厚不是相怨，是一种认识，就是你认识到人的头脑和心灵是流动的，你不要动不动就拿一个大坝把他的心拦起来了，就不让他进也不让他出了。其实人是可以流淌的，好感和反感是你在观察人的时候最有害的一种心态。你要在采访前就对一个人形成了好感或者反感，你就没有办法诚实和客观地观察他了。本期的节目在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继续关注我们，并且留言提出你的宝贵建议。

0: 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今晚聊电影。电影不仅给我们带来欢乐和梦想，也会揭示苦难与真相，增强我们对生命的感受力，也会引领我们思考人类生存的意义。下面我们要讲的电影和书有关，而这本书被誉为爱书人的圣经，它讲述了跨越大西洋的书缘和情缘。
1: 这就是由戴维修·琼斯导演，由安妮·班克洛夫特以及安东尼·霍普金斯以及朱迪·丹奇主演的《查令十字街八十四号》。它是1986年的美国卖座片，并且在次年的莫斯科电影节上放映。

0: 这个苦甜交织催人泪下的故事是根据美国犹太小说家海伦妮汉弗的自传体小说改编的，以一个纽约的女作家和伦敦的一个书店老板书信往来20年，反映出了对文化的向往和热爱。不仅故事新颖别致，片中还有不少独特的镜头，它打破常规，让一封信单独出现在镜头中，或是让钢笔和打字机在纸上滑动。由于信的内容和人物的行动相吻合，不仅推动了情节的发展，还极大地丰富了角色表达的方式。
1: 接下来给大家分享一部美食电影《南极料理人》，该片改自西村淳所著散文集《有趣的南极料理人》，讲述了8位日本南极考察队成员在极地的生活故事。
2: およそ1年もの間、8人の観測隊員たちがここで生活することになる。
3: なんか今日は暑くない？渋谷とか行きたい。やりたい仕事がさ、ここでしかできないだけなんだけどな。
4: ハッピーバースデー、ディアパパ。
5: お父さんが単身赴任してからお母さんがずっと元気がないです。
2: じゃあお母さんに何かご飯作ってあげるといいよ。おいしいもの食べると元気が出るでしょ。
5: うん。
0: 海军厨师西村淳被派往了南极圆顶复式基地，为7名科考员做厨师。这7名考察员分别是冰河学助手川村泰士、气象学家平林雅彦、通讯员西平亮、医生福田正治、气象学家兼队长金田浩，还有机师玉子柴健、冰河学家本山秀行。考察队要在这个气温-54°、海拔3800米的南极生活1年。虽然有着烦躁和孤独的情绪，但是成员们也各自找着自己的乐趣。西村作为厨师，每天都要绞尽脑汁为大家烹调出美味的菜肴，在餐桌上看着队员们狼吞虎咽地吃着自己做出的美味，这是西村最大的乐趣。南极考察队的生活是十分规律的，每天早上7点，队员们准时集中在饭厅，看着录像带做广播体操来活动身体。在享用西村准备的美味早餐之前，大家都依次说出今天的主要工作。在气象观测上有些工作，在通讯方面有很多工作要做，我要进行起居的维护。这时的西村总是会说上一句，我要整理食材。的确，看似不出屋门的西村工作是最辛苦的。在队员们外出作业的时候，西村一个一个捏着饭团，烧着猪肉汤。中午饥肠辘辘的队员们回来了，西村注意到了机师玉子先生没有回来。玉子先生在哪？他大概在车里吧。于是西村用饭盒盛了几个饭团，装了满满一保温杯的猪肉汤，跑到了冰天雪地的汽车上。机师玉子果然在车上看着漫画。我们怎么会来到这个鬼地方？不如一起逃走吧。原来玉子也有了消极的情绪。西村微笑着说，在南极乱走可能是会饿死的。玉子抓起了一个饭团，没精打采地吃着。西村看在了眼里，他决定用美食来缓解大家的情绪。南极考察队的生活用水非常珍贵，是用收集的冰雪造出的。下午1点，队员们开始了造水作业。西村忽然灵机一动，大声地说，大家鼓起干劲来啊，我记得食材库里还有超大的海虾，我们今天晚上吃油炸海虾。大家一听有虾吃，都来了精神，喊着口号完成了造水工作。晚餐的时候，西村端上了一盘盘的油炸大虾。 看着大家吃着金黄的炸虾，西村想起了在家里的妻子。自从自己顶替受伤的同事来到南极，就再也没有吃到妻子做的炸鸡排了。在家里和妻子孩子们一起吃饭的时候，西村还发着牢骚，总吃这个会对胃不好，你就不能做点别的吗？而此时此刻，他是多么希望能够吃到妻子笨拙的手艺啊。西村很想孩子们和妻子。第二天，一桩意外发生了，冰河学助手川村的手意外的受伤，医生福田进行包扎过后，他说你至少要一周不能工作。一旁的山本大吃一惊，要一周吗？福田点点头，这就意味着川村在一周时间都无法协助山本的工作。这时西村忽然说，我来帮忙吧。对于冰河研究作业，西村一窍不通，他笨手笨脚地协助着山本。休息的时候，西村问今天想吃什么，他知道今天是山本的生日。山本犹豫了一下，肉怎么样？西村很为难，南极的气压非常低，烹调肉食很有难度，但他还是把山本的心愿记在了心里。回到了厨房，用普通的方法尝试，果然不能把肉给煮熟了。于是西村想到了一个特殊的办法，把肉淋上油，在火盆烤了起来，这样烤肉就做好了。西村为山本的生日做了一个大大的蛋糕，晚上山本看到盘子里厚厚的烤肉，惊讶地说，西村，这里是南极啊，你怎么把肉弄熟的？西村微微一笑，我们吃吧。山本吃着烤肉心里很感动。晚饭后，西村和山本闲聊着孩子，他们的距离拉近了。西村从怀里拿出了女儿的照片，这里要是能够通电车就好了。山本感叹着说，而此时两个人的思绪都飘到了遥远的家中。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南极进入了极夜，考察队的作业逐渐的减少。西村经常带给队员们惊喜，他时而做出精致的法国大餐，鹅肝鲈鱼，吃得大家赞叹不已，时而又做出美味的中国菜，让大家吃得痛快淋漓。医生福田来到南极之后，立志参加铁人三项。进入极夜之后，他练习得更加刻苦了，每天在茫茫风雪中奋力骑着单车。而年

0: 年轻的研究生川村则每天守在电话机前，和远在家乡的女朋友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聊。川村逐渐的发现大家拉面吃完了，这个消息让酷爱拉面的队长金田惊慌失措，他急忙地问，拉面真的没有了吗？西村点点头，指着桌上，大闸蟹的话还有很多呀。平林提议用鸡蛋和小麦来制作面条，西村微笑着摇摇头。
1: 听友们，本期今晚聊电影马上接近尾声了，有人说人生如戏，但我觉得人生也如电影，那些定格的光影里藏着的酸甜苦辣，也许正是我们所经历的社会与人性的真相。感谢大家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关注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朋友们再见。
2: 北京时间23:00，
3: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4: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多云，当前温度11摄氏度，相对湿度39%，风向东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13摄氏度，最低温度0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11摄氏度，最低温度-1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5: 第18集。
6: 对，有可能，而且他们理所当然会小心翼翼，不立刻宣布订婚的消息，一直等到揭开那个可怜的小鬼被判谋杀罪
5: 一样的原因吧。我感受不到你们大家似乎都感受到了的那种奇怪的怨恨和不满，特别是你密集，你知道我是很容易产生感恩之心的，因为我并不想成为我自己，我不想待在我原来待的地方，我想要逃避自我，想要变成另外一个人，而母亲把我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她让我成了有家有爱的克里斯蒂娜·阿盖尔，心里踏实有安全感。我爱母亲，因为她给了我所有这些东西。
6: 那你的亲生母亲呢？你就从来没想过她吗？
5: 我为什么要想？我几乎都不记得她了。别忘了，我来这里的时候才3岁，和她在一起的时候总是那么害怕，总是感到恐惧。她跟那些水手吵翻了天，她自己呢？如今我岁数足够大了，也能回忆得更准确一些了，我猜她大多数时间里都是醉醺醺的。
6: 蒂娜以一种超然冷漠带着疑惑的口吻说道，
5: 不，我不会想起他的，也不会记得他。阿盖尔太太是我母亲，这里是我家。
6: 这对你来说太轻而易举了，蒂娜。
5: 对你来说怎么就那么难呢？这都是你自己造成的。你恨的人不是阿盖尔太太、米奇，你恨的是你亲妈。没错，我知道我所说的是实情，而假如是你杀了阿盖尔太太的话，因为有可能是你干的呀，那么你想杀的人其实是你的亲生母亲
6: 蒂娜。
5: 哼，你到底在说些什么呀？现如今你再也没人可恨了，而这让你觉得特别孤独，不是吗？但你得学会不要带着仇恨去生活，米奇，这也许很难，却是能做到的。
6: 我不明白你在说些什么。你说我有可能杀了他，
5: 什么意思？
6: 那天我根本就不在这附近，这一点你知道太清楚了。我当时在给一个客户试车，我开到摩尔路上去的，在明清山那边，
5: 是吗？
6: 他站起身来，往前走了。

0: 一直来到可以俯瞰下方河面的观景台。米吉跟在他身后。
1: 是你说这些是什么意思啊，蒂娜？
0: 蒂娜指着下面的河滩。
1: 下面的两个人是谁？
0: 米吉草草地瞟了一眼。何斯特和他那个医生朋友吧，我想。
1: 哎，蒂娜，你究竟是什么意思呀？啊，看在上帝的份上，你可别站错队了。
2: 怎么？
1: 你想把我推下去吗？
2: 可以啊，你也知道我块头很小的。
0: 米吉声音嘶哑地说道：“
1: 你凭什么说我那天晚上可能在这里啊？”
0: 蒂娜没有回答，她转过身去，沿着小径往屋子的方向走去。
1: 蒂娜，
2: 蒂娜用她柔和的嗓音轻声说道：“我挺发愁的，米吉。”我很为赫斯特和唐克雷克发愁。
1: 哎呀，别去管赫斯特和她男朋友了，但我的确很在意他们呀。我怕赫斯特会不高兴。
2: 我们刚才不是在谈论他们。我是在谈论他们。要知道他们很重要。
1: 蒂娜，而你是不是自始至终都认为母亲被杀的那天晚上我就在这儿？
0: 蒂娜没有回答。
1: 你当时可什么都没说。
2: 我为什么要说呀？没那个必要吧。我的意思是，是杰奎杀了他，这在当时太显而易见了。
1: 而现在看来，杰奎并没有杀他，这一点同样显而易见。
0: 蒂娜再次点了点头。
1: 所以呢？
0: 所以怎么样？蒂娜没有回答他，只是继续沿着小径一路向上，朝着房子走去。在观景台下面的河滩上，何斯腾用鞋尖蹭着沙子，他说：“
2: 我不明白，还有什么好谈的？”
0: 唐克雷格说：“
2: 你非得说说这件事不可。”
0: 第十九集。
2: 我不明白为什么，光是谈谈，向来都没什么用。谈了也不会让事情变得更好。
3: 你至少可以告诉我，今天早上都发生了些什么。
2: 什么也没发生。
3: 你什么意思？
2: 什么也没发生。
3: 警察来过了不是吗？
2: 啊，对，他们来过了。
3: 好，那么他们问你们大家问题了吗？
2: 没错。
0: 何斯特说，
2: 他们问了。
3: 什么样的问题？
2: 全是通常的那些，其实就和以前问的一样，问我们在什么地方，问我们在干什么，以及最后看见母亲还活着是在什么时候。说真的，我不想再谈论这个了，这件事已经过去了。
3: 不，这件事还没完呢，亲爱的。问题的关键就在这儿啊。
2: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么大惊小怪的？你又没搅和到这件事情里面来。
3: 亲爱的，我想要帮助你啊，你不明白吗？
2: 好吧，光是说说可帮不了我。我只想把它忘掉。如果你能帮我把它忘了，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3: 赫斯特，亲爱的，逃避问题是没有用的，你必须直面现实。
2: 我一直都在直面现实，就像你说的那样，整个上午都是。
3: 赫斯特，我爱你，这你是知道的，不是吗？
2: 我想是吧。
3: 啊？这话什么意思啊？你想是吧？
2: 哎，你就喜欢纠

0: 不是吗？
1: 对，
0: 你当然在。你那个时候就知道了，对吗？赫斯特，知道我爱你。
1: 我还不太确定，我那时候甚至都不确定我有没有爱上你。
0: 你没有理由，没有任何理由杀死你母亲，对吗？
1: 没有啊，没什么真正的理由。
0: 你说没什么真正的理由是什么意思？
1: 我常常想着杀了他。
2: 赫斯特以一种就事论事的语气说道，
1: 我常常说我希望他死掉，我希望他死掉。有时候我还梦见我杀了他。
0: 你在梦里是用什么方法杀了他的？
2: 有那么一会儿，唐克雷格的身份仿佛不再是个情人，而成了一个对这件事情感兴趣的年轻医生。赫斯特满不在乎地说道，
1: 有时候我会冲他开枪，有时候我会猛击他的脑袋。
0: 克雷格医生咕哝了一声，
1: 那只是梦，在梦里我经常特别粗暴。
0: 听我说，赫斯特。
2: 年轻人一把抓住了他的手，
0: 你必须告诉我事情，你必须信任我。
1: 我不明白你是什么意思。
0: 事实真相啊，赫斯特，我要听实话。我爱你，我会站在你这边。如果是你杀了他，我想我能找出原因所在。我不会认为错全在你，你能理解吗？
3: 当然了，我绝不会去告诉警察的。这件事只有你知我知，没有其他人会因此受到折磨。整件事会因为缺少证据而逐渐平息下去，但是我得知道真相。
2: 他着重强调了最后两个字。赫斯特看着他，赫斯特的眼睛张得很大，眼神近乎茫然。
1: 你想让我跟你说什么呀？
2: 他抓着赫斯特的肩膀，轻轻地摇晃着赫斯特。
0: 我是个医生，我了解这种事情背后的原因。我知道有时人们无法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我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温柔可爱，从根本上来说是好的。我会帮助你，我会照顾你，我们会结婚，然后过上幸福的生活。你再也不用感到失落，感到自己多余，再也不用受人欺压。我们所做的事情经常出于大多数人无法理解的原因。
1: 这倒很像我们大家对杰奎的看法，不是吗？
0: 别再管杰奎了，我现在想的是你。我爱你爱得那么深，赫斯特，
1: 但我得知道真相。真相？
2: 赫斯的嘴角缓缓上扬，浮现出一丝嘲讽的笑容。
0: 求你了，亲爱的。啊！
2: 赫斯的转过头，向上面看去。
1: 格温大在叫我呢，肯定是到吃午饭的时间了。
0: 赫斯的，
1: 如果我告诉你我没有杀他，你会相信吗？
0: 我当然会，我相信你。
1: 我觉得你不会的。
2: 赫斯特猛然转过身，背对着他，开始沿着小径向上跑去。他刚想要跟上赫斯特，随即又放弃了。
0: 好见鬼！
2: 唐纳德·克雷格说：“
0: 哦，真他妈见鬼！”
2: 可我现在还不想回家呢。”菲利普·达兰特说，他的语气中带有一种哀怨的躁怒。
1: 但是菲利普，说真的，已经没什么必要再在这儿待下去了。我是说，为了讨论事情，我们不得已过来见了马歇尔先生，又等着警察来讯问。不过现在已经没什么能够阻挡我们马上回家去了。
2: 我觉得我们要是能再待上一阵子，

0: 你父亲会很高兴的。菲利普说，他喜欢晚上有人陪他下下棋。要说他在下棋方面还真是个奇才呢。我觉得我下的就算不赖了，但我从来都没赢过他。父亲可以找其他人陪他一起下棋。玛丽没好气地说，什么？从妇女协会招呼个人过来吗？而且再怎么说，我们也该回家了，明天是卡顿太太擦那些铜器的日子。鲍里啊，你真是个没得挑的家庭主妇。话说回来，那个姓什么的太太没有你也能擦铜器，要是她擦不了的话，就给她发个电报，告诉她让那些个铜器再脏上一个星期就是了。家里这些日常用品方面的事你不懂，菲利普，你不知道那有多难弄。我还真没看出来哪个难弄，除非是你把他们变难了。不管怎么说，我要留在这儿。
1: 啊，菲利普，
0: 玛丽恼怒地说道，
1: 我真的很讨厌待在这儿。
0: 为什么呀？
1: 这里太阴郁了，太让人压抑了，而且所有那些事都是在这儿发生的，谋杀还有一切的一切。
0: 好，得了吧，鲍里，可别告诉我你对这些玩意儿紧张得不得了。我敢担保，你就算听见谋杀都会面不改色心不跳。不，你想回家是因为你想打理那些铜器，打扫一下屋子，确认没有蛾子飞到你的毛皮大衣里面。
1: 冬天蛾子才不会飞到毛皮大衣里面去的。
0: 好吧，你明白我的意思，鲍里。大体就是这种想法吧。但是你知道，从我的观点来看，待在这儿要有意思的多呀。
1: 比在我们自己家还要有意思吗？
0: 玛丽的声音听起来既震惊又痛苦。菲利普迅速地瞟了她一眼，对不起亲爱的，是我表达的不太好，没有哪儿会比咱们自己家更美好，而你又把咱们家操持得实在太漂亮了，舒适整洁迷人。你知道，假如我能像我以前那样，情况就会大不相同了。我是说，我每天都有一大堆事情要做，我会在各种方案计划里忙得不可开交。那样的话，回到你身边，回到我们自己家里，给你讲讲白天发生的所有事情，真是再好也不过的了。但你明白，现在不一样了。
1: 我知道在哪方面是不一样了，别以为我把那些都忘了，菲尔，我真的很在意，我在意的不得了。
0: 是啊，菲利普的话差不多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没错，你就是太在意了，玛丽。你那么在意，有时候搞得我更在意。我想要的只是消遣一下，分散一下注意力，而且他抬起来他的手来，别跟我说想要消遣的话可以玩拼图，还有所有那些做职业治疗用的小玩意儿，要么就是找人来给我做康复，或者没完没了的看书。哎呀，有时候我太想全力以赴的去做点什么事情了，而在这儿，在这栋房子里，就有些事情可以让我全情投入。
1: 菲利普，
0: 玛丽不禁屏住了呼吸，
1: 你不会还在念念不忘你那个想法吧？
0: 抓凶手的游戏，谋杀、凶手是谁呢？他那里得到答案。
1: 菲利普，
0: 没用的，玻璃，我的人生已经有了一项使命，我已经说服了自己要认真地去做这件事情，因为这太符合大众利益了。
1: 现在我应该从哪儿着手呢？
0: 我觉得我得先从科尔斯顿开始。从很多方面来说，他都是个头脑简单的老实人。
1: 我希望，我多希望你能放弃所有这些疯狂的念头回家去呀！我们那么幸福，事事顺心。

0: 他转过身去的时候，说话的声音都变了。和玻璃，菲利普很关切地叫道，你真的那么在意吗？我真没意识到你的心情那么不好。玛丽转回身来，眼神中流露出希望，
1: 那你愿意回家把这些事情都忘掉吗？
0: 我没法把他们都忘掉，我只会继续操心，继续困惑，继续思考。无论如何，玛丽，我们在这里待到周末吧，啊，到那时候，我们再看。米奇问道，
2: 要是我再待几天，你会介意吗，爸爸？
3: 不，当然不会了，我挺高兴的。你们公司那边没问题吧？
2: 没问题，我给他们打过电话了，这个周末之前都不需要我回去，他们在这件事上还挺通融。啊，蒂娜也会在这儿过完周末。
0: 说完，米奇来到窗边，向外看了看，接着双手插在兜里，穿过房间，抬起头来凝望着书架，然后冷不丁以一种局促的声音开口说话了。
3: 知道吗，爸爸，我真的很感激您为我所做的一切。最近我刚刚意识到我一直以来是多么的忘恩负义。
4: 哈哈，从来都不存在什么感激不感激的问题。
0: 里奥·阿盖尔说，你是我儿子，米奇，我一直都是这么看待你的。
2: 啊，您对待儿子的方法挺奇特的，从来没对我发号施令。
0: 里奥·阿盖尔微微一笑，是他特有的那种疏离而淡然的微笑。
4: 你真的觉得那是作为父亲唯一的作用吗？对他的孩子们发号施令？
2: 不，没有，我觉得不是的。
0: 米奇急急忙忙地继续说下去，
2: 我一直是个他妈的白痴，没错，一个他妈的白痴。哼，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还真是可笑啊。您知道我想要干什么？知道我正打算做什么吗？我想去远在波斯湾的一家石油公司某个职位，而那正是母亲一开始想要安排我去干的事，去一家石油公司。但我那会儿说什么都不接受，非要甩开他自己来。
4: 啊，你那会儿正好在那个年纪，你想要自己的路自己选，痛恨别人替你做出的任何选择。你向来都是那个样子，米奇。假如我们想给你买件红毛衣，你就会坚持要件蓝的，但其实你一直想要的可能就是件红的。
2: 是这么回事。我一直是个对什么都横挑鼻子竖挑眼的家伙。
4: 还是年轻啊。就是要为所欲为，害怕被套上缰绳，害怕被装上鞍子，害怕受制于人。每个人在这一生中都会有一段时间有这种感觉，不过最终我们还是不得不面对。
2: 对呀，我想是这样的。
4: 我很高兴你对将来有了打算。你知道吗，我觉得仅仅当个汽车销售员或者给人做做演示什么的对你来说不够好。说起来虽然还不错，但终究不会有什么的，钱就在那儿，随时可以用。你也知道自由裁量信托的事吧？我都做好准备了，只要交易的细节能通过并且被接受，需要的钱我都可以批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会听取专家的意见，但钱就在那儿，已经为你准备好了，只要你需要。
2: 啊，谢谢爸爸，但我不想靠您来养着我。
4: 啊，这不是养着你的问题，米奇，那就是你的钱呢，肯定会转交给你的，跟对其他几个孩子一样。我只有财产指定权，决定什么时候给你和怎么给你，但那不是我的钱，不算是我给你的，那是你的。
2: 其实那是妈妈的钱，
4: 信托基金在几年前就设立了。

0: 我一分钱都不想要，我不想帮他，我不能。照现在的情况来看，我不能。和父亲的目光相遇时，他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他迟疑不决地说道，我不，我不是有意这样说的。你为什么不能碰那些钱？我们收养了你，也就是说，我们要为你承担全部的责任，包括经济上的，还有其他方面，这是一种职责。你会像我们的亲生儿子一样被抚养长大，并且这一生都会受到妥善的照顾。我想要自食其力，自食其力，自食其力。米奇重复道。是啊，我明白你确实想。那好吧，米奇，不过如果你改主意了，别忘了钱就在那儿等着你呢。
1: 谢谢您爸爸，您能理解真是太好了。

0: 料，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愧，对与错哪来的绝对，无非同情和习惯隐隐作祟，早已经枯萎的玫瑰，看得久了会伤悲，物是人非的浪漫太过虚伪。

长越颓废，想不残去计算这季节，我让声音煮沸，想知道谁会心碎，我越嚼越沉醉。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了钱，每年生日必延续的愿，能有几个可以灵验？人总会变，抱歉。

0: 唱越颓废。
1: I love you, Al. I can promise you the future.

0: 听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

Сейчас, сейчас, давай, ё-ка.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声音唤醒耳朵，音乐点亮心情。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流行最经典。这一刻，让心跳跟上鼓点，让我们一起把快乐拉满。

聆听叶炫清《从前慢》，让这首歌曲带你穿越时光，感受那份怀旧与温情。细腻的歌声如同旧日时光的温柔诉说，不容错过。

潘玮柏与关晓彤演唱的《慢动作》以清新明快的旋律为主，融合了流行与电子元素，使得整首歌曲听起来既时尚又亲切

听这首 Stupid Pop Song 像是开启了一场音乐思辨之旅，陶喆用轻快编曲包裹深刻内核，在愚蠢的表象下藏着对音乐初心的坚守。当熟悉的陶氏唱腔响起，让我们抛开定义，在旋律中感受他对音乐的赤诚与热爱。

有长进的去追那束光，歌曲灵感来源于对陈嘉庚先生精神的敬仰和追忆，以及他在中国革命和抗战事业中的无私奉献。

所以时常感觉很孤独。当时黄一雄也是刚进公司不久，可能是因为共同的孤独感，使得这两个年轻人有很多共同语言。黄一雄写过一首歌，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人演唱，他把歌曲拿给了孟庭苇，希望孟庭苇能演唱。不久以后，孟庭苇果真演唱了这首歌，虽然并没有将其作为专辑的主打歌，遗憾的是，在这首歌发布不久，黄一雄就因为得病去世了。这首歌就是没有情人的情人节。

王天歌的《飘》仿佛是一阵轻柔的风，吹过心灵深处，留下淡淡的痕迹。这首歌的旋律如梦似幻，每一句歌词都如同飘落的羽毛，轻轻触碰着听众的情感。王天歌用他深情的嗓音将这首歌演绎得如诗如画，让人仿佛置身于一个梦幻的世界，感受着那份独特的飘逸与自由。

0: 面这首来自冷静乐队的《永远不变》，歌曲的歌词简洁而深刻，旋律优美动听，歌词中反复强调希望多年以后我们还是我们，永远不变，传达了对不变情感的执着追求和对时间流逝的无畏态度。
1: 我睁大眼睛把洋葱还给远，把依然送还给山。

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虽然我们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愿动人的旋律带给您美丽的心情。下期流行最经典，再会。

0: 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2: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

0: 亲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国庆佳节来临之际，江西吉安吉州区全新打造的百姓幸福家便民服务阵地即将投入使用。吉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员桂晨梦：
2: 总书记始终牵挂民生福祉，我们打造百姓幸福家就是立足居民的实际需求，补齐我们社区的服务短板，丰富便民服务场景。未来我们还会持续优化服务内容，完善配套设施，把惠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社区更有温度，居民更有幸福感。
1: 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班前林场党支部书记张青云说，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备受鼓舞。
3: 马可河林区是长江支流、大渡河源头、三江源重要水源涵养区。作为基层管护员，我要把讲话精神落到每次巡护中，扎根高原，坚守岗位，用脚步丈量山林，用责任守护绿色，让三江源头山更绿、水更清，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1: 国庆节假期，西北工业大学凝固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的科研团队正围绕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开展持续攻关。实验室副主任赵宇凡：
4: 身为科研人员，我们要紧跟国家战略需求，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丽：
5: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副理事长吕琦颖：
6: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1: 世新大学讲座教授游子祥：
7: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8: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在天津市一家经营数码家电的商业综合体里，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最高可补贴500元，部分家电产品也有最多1500元的补贴。此外，天津市还发放超8000万元的消费券，将国补范围外的部分产品纳入补贴清单，部分适老化产品也被纳入换新补贴范围，实惠的价格吸引众多消费者前来选购。消费者刘先生：
10: 我想看一看能更新的好一点的，我更想把我的老的房间用具都更新一下。
9: 天津市商务局副局长王亚刚介绍，国庆期间天津围绕服务消费季、金秋购物节、夜生活节等多个消费主题，为市民游客带来消费新体验，
11: 形成了政府补贴、平台让利、企业惠民的这样一种联动的效应，推动首发经济、夜间经济协同发展，打造系列消费新增长点。
12: 国庆期间，内蒙古多个盟市开展惠民福利活动，覆盖汽车、餐饮、百货等消费领域。在赤峰市红山区一家新能源汽车门店里，前来看车试驾的消费者络绎不绝。赤峰市红山区

0: 据商务局副局长田野介绍，今年洪山区累计引进17家品牌首店，首店加商圈融合引流的体验型消费业态，为假日消费注入新活力。
1: 依托常态化主题促消费活动，实现一店落地，一店带火，一片商圈，持续培育消费新场景，激发区域消费新活力。
2: 国庆期间，福建各地酒店民宿预订走俏，旅游定制化需求高涨，一系列促消费活动密集上线。福州市商务局启动秋冬住宿消费券发放活动，超8000万元促消费资金覆盖多元消费场景，激发市场消费活力。依托独特的山海温泉资源，当地精心打造国庆滨海亲子嘉年华系列主题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化沉浸式的度假体验。项目运营总监殷文平
3: 希望来这里的游客既能沉浸式感受独有的滨海海水温泉体验，在山海之间度过一个惬意充实的国庆假期。
4: 据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的数据，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超过2800万千瓦时，比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成多，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公安部交管局预测，今天起各地主要商圈、景区周边道路交通流量将持续保持高位，集中出行带来短时客流冲高，各地高速运营方启动峰值保供预案，疏解服务区充电压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报道。
5: 伴随车流激增，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难住了不少车主。
6: 看见这个充电的车了吗？最多这个电呢只能充到80%，现在这个充电桩是非常的繁忙。
7: 充电了66号，这边就排到100多号了。
5: 北京车主李先生10月1号开车去河南洛阳，晚上7点多抵达河北百祥服务区，准备给车辆充电。之前通过 APP 查询到还有空位，但到达现场后发现充电位紧张。
8: 因为车特别多，现场有一个管理人员说你这个车马上就走了，等我开过去之后别人开进去了。
5: 为应对假期新能源车充电高峰，交通运输部依托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提前研判，在重点服务区增投移动充电设备，大功率快充桩，希望能缓解集中补能的压力。河南交通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王屋山服务区经理张宁表示，
9: 大概做了一个统计，2号是将近500辆，1号有700多辆，充电每天的占比时长能达到89.27%，相当于全天22小时机器设备都在运转。
5: 福建省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王孝辉表示，他们在节前已完成一批固定充电桩的安装，还调配了18台移动式充电车，但受客观条件限制，一些节假日热门停车区很难再新增充电桩。
10: 移动式的充电设备会根据服务区实时充电情况、既往的一些经验以及大服务区充电设备的存量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5: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硬件扩容、政策补贴都存在一定局限，现阶段更可行的办法是依靠软件算法、网络化调度来调节充电需求。
11: 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预测未来的24小时充电桩会有多少辆车充电，让车主提前能看到，提前规划充电的方案，用一个比较优化的算法把这些排长队的车引导到充电负荷低的休息区充电。
12: 2013年10月3号，中国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13年来，桥吊浮氧作业，一个个集装箱从码头吊装登船，循着海上航线奔赴远海大洋，穿越千年的丝路精神化为了可感可及的实践，谱写着文明交融的篇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13: 宁波舟山港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谈及13年的变化，宁波舟山港穿山港区集装箱码头桥吊班大班长竹世杰感叹，桥吊不断长高，适配了越来越大的船舶。如今穿山港区可同时停靠多艘2.4万标箱巨轮，这些巨轮来自世界各地。
14: 穿山港区现在已经有56条国际航线，包括连接东南亚的近洋航线和连接中东和欧洲的远洋干线船等。宁波舟山港的作业效率位居世界顶尖，我感到特别的自豪。
13: 航线向外延伸，在不同地区结出务实合作果实。临沙班港背靠泰国制造业集中的东部经济走廊，也是东南亚核心物流枢纽。眼下，港口

0: 三期扩建正在实施。帕塔拉彭是林查班港三期项目的一名泰方项目工程师，在参与项目建设的过程中，他深深感受到不断完善的港口基础设施和物流网络为泰国连接中国和国际市场、促进产业发展和当地就业带来新的机遇。
1: 我的工作主要是负责施工协调，目前在建项目当地工人的比例已经达到大约70%。在工作的过程中，我学到了很多，包括施工技术以及工程管理等方面的知识。我非常高兴能够参与这个项目，因为这个项目也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一部分。
0: 地中海之滨的希腊比雷埃夫斯港，满载货物的中欧陆海快线班列整装待发。作为中国和希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比雷埃夫斯港历经合作改造，如今已经是地中海最繁忙的港口之一。生活工作在比雷埃夫斯的埃莱尼是希腊一家航运咨询公司的员工，他亲历这里日新月异的变化。
2: 港区整体环境更加现代化，管理更加有序，基础设施条件显著改善，发展活力十足。千百年来，比雷埃夫斯一直是不同文明往来的枢纽，如今他有机会搭建起西中之间全新的桥梁，这既可以是商业层面的互联互通，也能够成为海洋文化、历史知识与人文交流的交汇点。
0: 港口繁忙运转，海外项目落地见效，这是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生动缩影。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富一表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价值在当前的国际环境背景下更加突出。
3: 首先呢，是通道多元化的价值。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作为相关国家降低对单一通道的高度依赖，实现呢通道多元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它很好的把相关国家的区位优势转化成了发展动能，创造了一套以发展为导向的国际公共产品。它还推进了新联通，比如通过这种人文啊、教育啊、旅游的交流，很好的实现了相关国家的民心的相通和人民的往来。
0: 回望古代郑和下西洋睦邻远航的历史，再看如今万千巨轮穿梭于世界各大洋，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海洋精神一脉相承。苍茫碧海之间，中国正携手各方伙伴，共同铺展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航程。
4: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5: 作为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采制：总台记者孔颖、倪京一。
6: 几天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报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
7: 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电力迁改提供通道，还承担着试验功能，为我们后续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6: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7: 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还是开放式的，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把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试验检测呀、通过信息化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
6: 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的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0,000吨级船舶。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
8: 将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
9: 这个国庆假期，山东青岛崂山区的沙子口国家中

0: 金鱼港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攒了一个夏天的鲜味儿端上百姓的餐桌。90后渔家女儿李喜和儿时一样，在码头等待父亲，也等待满船的渔货。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渔家女儿的新航道。采制总台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刘宇卓。
1: 凌晨四点，城市还在沉睡，青岛沙子口渔港码头已亮起盏盏灯火，渔船快靠岸了，等在岸边的人不时往海面看。这一切35岁的渔家女儿李喜都再熟悉不过。
2: 我从小就是在这里长大的，这个码头呢是我们沙子口最大的渔港批发中心。
1: 好嘞。船灯越来越亮，马达声大过了海浪声，没来得及和船上的父亲打招呼，李喜就举起手机对准了船舱。
2: 大鲅鱼、小鲅鱼、刀鱼，然后两指的、三指的、四指的，就是都有，从十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价格不等。
1: 离码头不足千米就是李喜家的海鲜店，店里母亲在忙着规制货品，具体发什么货、发到哪里、怎么发，拿主意的还是李喜。海鲜销售群里开始有人下单，李喜快步往店里走，手上电话一个接一个。
3: 喂，
2: 哎，亲爱的，我弄两条刀鱼还是一条刀鱼？
1: 客户在电话那头提需求，李喜就和母亲现场挑、现场切、现场包装。刀鱼切断还是整条？螃蟹要6个还是8个？58岁的母亲领着店里的员工忙而不乱。
3: 剁刀鱼吧，
2: 2根一份2根一份啊。
1: 5、6年前，李喜还是一名白领，父亲和叔叔凌晨出海，天亮归来，把渔货交给等在码头上的渔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的日子从爷爷奶奶那一辈开始过了几十年。

17岁那年，中间有10年。17岁那年和27岁这年，中间却有一生。后来的我们考虑车，考虑房，考虑家庭背景，我们考虑了很多，却唯独不再考虑爱情。希望你在迷人的世界里照顾好迷茫的自己。见过花开的人便会懂得风的温柔，记得这花香。

0: 每一座城市都有每一座城市的美丽，无可比拟。让我们跟着闻一多一起来感受这座美丽的城市青岛。堤岸上种植无数株梧桐，那里可以坐起，在晚上凭栏望见海湾里千万只帆船的桅杆，远近一盏盏明灭的红绿灯飘在浮标上，那是海上的星辰。
1: 青岛，作者闻一多。船快到胶州湾时，远远望见一点青在万顷的巨涛中浮沉，在右边崂山无数柱齐挺的怪峰，会使你忽然想起多少神仙的故事。进湾先看见小青岛，就是先前浮沉在巨浪中的青点，离它几里远就是山东半岛最东的半岛青岛。簇新的整齐的楼屋一座一座立在小小山坡上，笔直的柏油路伸展在两行梧桐树的中间，起伏在山岗上如一条蛇。谁信这个县城的海市蜃楼100年前还是个荒岛。当春天街市上和山野间密集的树叶遮蔽着岛上所有的住屋，向着大海碧绿的波浪，岛上起伏的青梢也是一片海浪，浪下有似海底下神人所住的仙宫。但是在榆树丛荫还埋着10多年前德国人尖尾的炮台，深长的甬道里你还可以看见那些地下室，那些被毁的大炮机和墙壁上写图的手迹。欧战时赵儿剩有500德国兵丁和日本争夺我们的小岛，德国人败了，日本的太阳旗曾经一时招展全市，但不久又归还了我们。在青岛有的是一片绿林下的仙宫和海水泱泱的高阁，不许人想到地下还藏着10多间可怕的暗窟，如今全毁了。堤岸上种植无数株梧桐，那儿可以坐憩，在晚上凭栏望见海湾里千万只帆船的桅杆，远近一盏盏明灭的红绿灯飘在浮标上，那是海上的星辰。沿海岸处有许多深长的山脚，黄昏时潮水一卷一卷来，在沙滩上飞转，溅起白浪花又退回去，不厌倦的呼啸。天空中海鸥逐向渔舟飞，有时间在海水中的大岩石上听那巨浪撞击着岩石，激起1-2丈高的水花。那儿再有伸出海面的栈桥，去站着望天上的云，海天的云彩永远是清澄无比的。夕阳快下山，西边浮起几道鲜丽耀眼的光，在别处你永远看不见的。过清明节以后，从长期的海雾中带回了春色，公园里先是迎春花和连翘，澄离的雪柳，还有好像白亮灯的玉兰，软风一吹来就弃了。四月中旬绮丽的日本樱花开得像天河，10里长的两行樱花蜿蜒在山道上，你在树下走，一举手只见樱花绣成的云天。樱花落了，地下铺好一条花溪，接着海棠花又点亮了，还有植株在山坡下的山植株、丁香、红端木、 天天在染织这一大张地毡，往山后森林里走去，每天你会寻见一条新路，每一条小路中不知是谁创制的天地。到夏季来，青岛几乎是天堂了。双驾马车载人到汇泉浴场去，男的女的，中国人和十方的异客，戴了阔边大帽，海边沙滩上人像小鱼一般铺露在日光下，怀抱中是熏人的咸风。沙滩边许多小小的木屋，屋外搭着伞棚，人全仰天躺在沙上，有的下海去游泳踩水浪，孩子们光着身在海滨拾贝壳，街路上满是烂醉的外国水手，一路上胡唱。但是等秋风吹起，满岛又恢复了它的沉默，少有人行走。

0: 只在雾天里听见一种怪木牛的叫声。人说木牛躲在海脚下，谁都不知道在哪儿。
1: 即将欣赏的是虚静的散文《秋日送别》。秋天是个离别的季节，而经过一季寒冬，春天总会如期而至。在春暖花开的季节里，面朝大海，心似明镜，所有的一切纠结苦恼都将流逝在岁月面前。
2: 秋日送别，作者虚静。你走的时候正值秋末，太阳的红润收敛了夏日的狂热，可你的我的心依旧如夏日般火热。你走的时候曾对我说，到南方去过候鸟的生活。我默默地走着，什么也没说，若有所思地浏览着黎明湖的景色，看洁白的水鸟扑打着清波，鸣叫着，盘旋着，依恋不舍。看层林的秋叶摇曳着盛装，金色的，红色的，翩然诱惑。许是你要走了，小城多了几分寂寞。许是你要走了，小城少了几分欢乐。知道你去的地方离我很远，挥手你我就是千里万里相隔。此刻我就想把这份情感挡在栏杆里，让这秋的脚步从我们的视野缓些流过。你还记得小酒馆对影的唱和，你还记得天福院茶音的温热。穿越过往的记忆已未愁长，我们都懂得身后的夜会纷纷飘落。分别请各自都藏好心中的允诺，知道你去的地方花开不败，我会在飘雪的故乡把情感寄托。为你胸怀像树把忠贞敞开，为你思念如月把圆缺勾勒。我等待归雁的呼唤，我等待随风的云朵。你走的时候正值秋末，太阳的红润收敛了夏日的狂热，可你的我的心依旧如夏日般火热。
1: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那里的杨柳，那里的琼花，那里亭台园林，无不让人神往。一起来听朱自清的散文。

0: 用竹篙一下一下地撑着，简直是一首唐诗或一幅山水画。而有些好事的少年愿意自己撑船，也非小华子不行。小华子虽然便宜，却也有些分别。譬如说，你们也可想得到的，女人撑船总要贵些，姑娘撑的自然更要贵了。这些撑船的女子便是有人说过的瘦西湖上的船娘。船娘们的故事大概不少，但我不很知道。据说以乱头粗服风趣天然为盛，中年而有风趣也仍然算好。可是起初原是逢场作戏或上不伤联会，以后居然有了价格，便觉意味索然了。北门外一带叫做下街，茶馆最多，往往一面临河，船行过时，茶客与乘客可以随便招呼说话，船上人若高兴时也可以像
1: 有所延迟步伐而停下轮替的节奏。与每个创作者而言亦是相同，我们固然在寒冬里未能绽放出如雪花般洁白的模样，固然在冬雪里未能瞧见腊梅的花蕊吐露芬芳，但我们至少会被一整个冬日的北风或雪花浸染出一层厚重的保护层，等待惊蛰春雷的唤醒，然后在春日里释放出别无二致的绚丽色彩。这个冬日已经走向衰落的情势，逐渐隐退那些肆虐的风，未至的雪，无尽的期待，逐渐演变成一种心理的怅惘。而春日已在河岸旁树枝端悄然透出一些张狂的意味了，想必春日已在眉睫之下轻轻闪现着翅膀，意图更清楚地表达些什么吧。
2: 来到今天的岁月如歌小环节，时光如水，岁月如歌，那些曾经的浅吟低唱，那些曾经的引吭高歌，都是我们一路风风雨雨的见证。
3: 其实你不知道，在你给我糖的时候，有人给了我蛋糕，我没有要。我没有要蛋糕，我是不后悔的。我后悔的是，我以为糖会一直甜。突然不喜欢一个人的感觉，大概就是你觉得他本来是浑身充满着光，有那么一瞬间突然就暗淡了，成为宇宙里一颗尘埃。我努力地回想他全身是光的样子，却怎么都想不起来。后来发现，那是第一次见到他时我眼里的光。

但凡死缠烂打的人，大都不是真的深爱你，那只是在跟自己赛跑。真正爱你的人，做不到死缠烂打，因为自尊不允许。我们一直深信，爱就是把最好的一切给予对方，包括尊严。但这个好像是不对的。我也不确定我是不是真的很爱你，但如果有人问我最想和谁在一起，我能想到的就只有你。我既想缠着你，又想放弃你，既想慢慢地退出你的世界，又害怕失去你，终其一生满是遗憾。

电影里说，你我之间本无缘分，全靠我死撑。我明白的。以前觉得这句话直抵泪点，现在却觉得，说白了，爱一个人，真的就是自己一个人的事儿，你得拿出过日子一样的态度。只要还想继续，就大不了哭一场，硬着头皮爱下去。这个世间哪有什么缘分不缘分的，都是靠撑来的。

0: 文字和音乐都具有潜移默化的力量，悄然改变着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和情感体验。听友们，今天的当美文遇上歌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希望我们都能成为生活中的强者，当世界以痛吻你，你仍可以报之以歌。朋友们，再会。
1: 早安，各位听众，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立足新河县域，以新闻资讯、音乐、故事等综合节目为纽带，展现新河风采，讲述新河故事，用电波连接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与你共享美好生活。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在每个清晨和深夜，我们都在这里与你相伴。